0: 甜心超人成功找到了失踪的花心超人，却发现花心超人变成了一条鱼。
1: 花心超人，你怎么变成一条鱼了？
2: 我也不知道，但是失踪的游客和我一样都变成鱼了。
1: 什么？
2: 看来他听不懂我说话。
1: 我写出来吧。这些装扮，原来花心超人，你在告诉我，他们就是那些失踪的游客。
3: 不愧是我，太厉害了，这么难都能让甜心超人明白过来。
1: 幕后肯定有人在操纵这一切，看来寻找晶石的事情只能延迟，现在当务之急是让你们变回原形。
4: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1: 我们可以找章鱼老师帮忙，路途波折，大家就在这里等我们好了。乐园里面都没有垃圾，外面怎么这么多？灵儿公主又去哪儿了？这么多垃圾她不会坐视不管的。这里太危险了，甜心保护罩。你不满意？
2: 对对对，本主角怎么可以让女生保护？
1: 我也不太满意，这种保护太单薄了。
2: 甜心超人，你走慢点儿。好美呀！
1: 花心超人呢？
5: 不用敲门了，你们来找我是什么事？
1: 好厉害的魔法师啊，隔着屋子都能看到我们来了，还能废话。
5: 你们能先拉我出来了吗？谢谢，垃圾太多了，一出门就被埋了。
1: 不用客气，我叫甜心超人，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5: 你朋友中了某种魔法才变成这样，包在我身上。
3: 太好了，变回来了。我的腿呢？
5: 那看我的。
3: 我的腿变回来了，但是我的头又变回去了。
5: 这符文好熟悉。糟了，这个魔咒得是施法者才能解开。
1: 那我们怎样才能找到施法者呢？
5: 这个导航小精灵会指引你们找到施法者。

0: 现在该怎么走？
1: 你占据了我的所有思绪，所以我没有余力去导航了。
0: 算了，我们不如还是自己找吧。
1: 拒绝我的女人，你是第一个，你成功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2: 天心超人，你没事吧？
1: 你们够了，能不能正常点说话？
3: 好的，为您转换成撒娇模式。
0: 人家好怕怕，人家不敢往前走了。
3: 你还是改回初始模式吧。
1: 已到达目标附近，导航结束。你们不要伤害灵儿公主！
0: 你是谁？
4: 我叫甜心超人，他是中了魔法的花心超人。
0: 原来你们也是污染海洋的游客。难道灵儿公主你就是施法者？
4: 就是我惩罚他们的。你要阻止我，那你跟他们一样是一伙的，看招。
0: 灵儿公主，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
4: 误会，游客们不断向海底乱扔垃圾，海洋环境已经越来越差了。
0: 怪不得周围的垃圾那么多，花心超人在路上差点被垃圾弄伤了。
4: 许多鱼群也是，那些塑料袋、塑料吸管，让他们经常受伤。
0: 不仅仅塑料，护肤品里也有海洋无法分解的物质。
4: 没错没错，我们海洋生物无意中吞下了，会很危险的。
0: 总之，
4: 一切都是游客还有创老板造成的。
0: 创老板，又是他，他以前就不断欺负员工。
4: 现在还欺负我们人鱼一族，骗我们在海底建造乐园，污染了整个海洋。
0: 他太坏了，曾经还利用五金公司创造邪恶的武器。
4: 他还用暗黑魔法契约联合黑煞威胁我们干活，一旦我们反抗，我们的生命就会有危险。
0: 真的太坏了，我看根本原因就是船老板。
2: 那我们不如别打了。
0: 灵儿公主，我们帮你一起对抗创老板，拯救海洋，但游客们是无辜的。
4: 其实我也只是想让他们感受一下海洋生物的痛苦。
0: 我相信经过这次，大家会意识到要好好保护海洋的。
4: 你说的对，创老板才是罪魁祸首。
5: 对不起，我们不会再乱扔垃圾了。
0: 希望你们以后能好好爱护海洋。还剩花心超人了。 变错了。
2: 不，本主角本来就长这个样子。
0: 对了，你弟弟小亚呢？
4: 小亚是谁？
0: 看来这个平行宇宙小亚不存在。灵儿公主，我们一定会帮你解决暗黑魔法契约，打败邪恶的创老板，

人与鱼做成的缘分，往往是从一本书开始的。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这句话用在我与贵人之间是再合适不过了。很多年前，那时我在漓江出版社工作，每天推开窗就能看见漓江的水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桂林的山水滋养了我，桂林的文化浸润了我，桂林的生活塑造了我。所以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作家任灵举的《江如恋》。他写漓江的水，写两岸的山，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写流淌在岁月里的故事。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将桂林的山水、历史、人情织成一幅绵长的画卷。我在桂林的那些年呢，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化。漓江的水越来越清了，两岸的绿道越来越长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桂林开民宿、做文创，讲桂林的故事。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新生。就像《江如恋》里写的，桂林的美不只是山水的馈赠，更是一代代桂林人守护的结果。我希望每一个读到《江如恋》的人都能从这本书看见一个真实的桂林，不只有山水甲天下的美丽，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不只有游客眼中的风景，更有桂林人心中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与守护。读一本书，悟一份情，织一座城。愿我们都能在书页之间遇见桂林，读懂桂林，爱上桂林。我是桂林城市领读人聂振宁，期待与你在书中相遇。

0: 花心超人在甜心超人的帮助下恢复了原形，却得知创老板为了控制人鱼族，骗他们签下了魔法契约。
1: 我的家还在里面设置了魔法屏障，我们人鱼一族根本进不去。
2: 放心，我和甜心超人一定会帮你们拿回那份暗黑魔法契约的。暗黑魔法契约应该就在创老板的办公室，趁现在没人，我们赶紧进去。
1: 可恶的创老板！
2: 这就是得罪甜心超人的下场啊！人鱼族契约这么重要的东西，肯定放在保险箱里。啊！本主角太厉害了，暗黑魔法契约果然放在……
1: 我找到了。创老板，
2: 甜心超人，你看，依本主角看，这是喀洛斯金属的采掘机，难道创老板在打喀洛斯金属的主意？
1: 糟糕，如果里面的污染物泄露出来，会伤害到海洋生物的。我们必须马上阻止他。
3: 守着这台机器好无聊啊，反正也不会有事，找个地方偷偷懒吧。
1: 到了。
2: 这是希拉海沟。哇，好可爱的小电鳗。
1: 小心！
2: 放心，他伤不到。
1: 他被污染物腐蚀了皮肤，所以才会这么暴躁。不能再让污染物泄露了，不然会影响到更多海洋生物。

0: 我们必须在污染物扩大泄露之前关停机器。可是这机器是怎么运作的？
1: 花心超人，你看，
0: 这些头盔看起来很有问题。
1: 不要，他们现在进入了催眠状态，头盔正在吸收他们的歌声，然后传送给机器作为能源。如果强行摘掉头盔，他们可能会醒不过来。
0: 天心超人，想不到你连机械的知识都知道得这么清楚，博学程度跟本主角有一拼呢。
1: 因为这里有说明书。
0: 既然不能把头盔摘掉，那就想办法让他们自己醒来就行了。起床啦！怎么都叫不醒。

0: 甜心超人，你从家里带来的干粮还有吗？
1: 怎么了？你饿了吗？
0: 是的，是的。
2: 什么东西？
1: 华西超人。
0: 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好了，你们赶紧离开吧。既然解决了采掘机的问题，是时候想办法堵住污染源了。
1: 不，机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0: 啊？
1: 机器已经存储了足够的能量，至少还能运行一段时间。这样下去，会有更多海洋生物被污染物腐蚀的。
0: 那就让本主角直接把它破坏掉。花心磁力钻。
1: 采掘机也有防护罩保护。
3: 你们是谁？你竟然敢在这里捣乱！
0: 花心磁力链。
4: 糟了，把采掘机的遥控器弄坏了。

污染物的泄漏变严重了，化形磁力链，甜心超人，你快去保护大家，我来破坏机器。嗯。

0: 到底怎样才能破坏这个防护罩啊？你们别当我不存在好不好？我可是创老板手下的精英，竟然敢无视我！哼，你是精英？
1: 那怎么会来这种偏僻的地方？
0: 开采喀洛斯金属可是创老板最重要的计划，当然由我这种精英负责干管了。我不信，精英怎么会派来做这种小事儿？除非你能说出这台机器有什么弱点。这台机器的弱点是，你以为我会这么容易上当吗？明白的，明白的。创老板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一个普通员工呢？
1: 我当然知道了。
2: 如果电流超过机器防护罩的运行负荷，那么它就会失效。
0: 原来如此。赶紧破坏它，去帮助甜心超人才行。
1: 在海里，你去哪里找电源？
0: 那就靠你们了。就是现在，花心磁力风暴。

0: 等着，我马上回去跟创老板报告。
1: 我们的机车上有净化功能，不过可惜没法召唤机车。等帮人鱼们解除了暗黑魔法契约，我们再想办法。

0: 原来解除暗黑魔法契约这么复杂，幸亏有章鱼老师在。
1: 你说什么？我在熬制今晚喝的汤。啊，解除暗黑魔法契约，只要对着他念个咒语就可以了。走起。我会找他们算账的。

0: 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心。
4: 开始。
5: This is our regular broadcast.
6: 对敌宣传工作站，
4: 主要是对敌广播，
7: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8: 太危险了！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6: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8: 他们的军人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人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5: Why
8: do we
5: figh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8: 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9: 前进！
5: 为了我们的未来，
8: 为了我们的未来。
1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记忆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

0: 分钟，十分钟费
1: 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道。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5: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
3: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5: 9.9块？
4: 对，9.9块。2.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了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只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就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喽。老大爷，你好。
1: 你好。
2: 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
0: 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2: 崔副团长正在
0: 找他一下。
2: 好，
3: 军长，我去找。
2: 我去。
0: 这小家伙倒挺机灵的啊。
2: 这是我们侦察班的机灵鬼儿，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
0: 好嘛，侦察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是不是啊，大个子？回去。
4: 哎，
1: 首长，先请到家坐吧。
0: 好吧。
3: 军长，请这坐吧。
0: 呵呵，你这力气可真不小啊。
3: 力气是不小啊，可就是没地方去使啊。
0: 看到前面有仗打，又眼红了不是？
3: 军长，把我们这个团调上去吧，狠狠地揍他一顿。
2: 是啊，军长，把我们调上去吧。
0: 怎么又反击到情绪了？啊？坐坐坐坐。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2: 准备得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我们还学会使用了八种以上的武器，五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
0: 好，
2: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
0: 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2: 江西。
0: 哪个县的？
2: 兴国。
0: 不对。不对不对。
2: 没错，我是叫丁大勇。
0: 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2: 他姓什么？
0: 姓梅，叫梅国良。
2: 梅国良？
0: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地向他学习。
2: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1: 不
0: 好，谢谢。
1: 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2: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1: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

0: 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
1: 是啊，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0: 哎，请坐。
1: 金大爷，有几个孩子？
0: 两个，他叫玉善。
1: 哦，
0: 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
1: 南边？
0: 哎，
2: 军长，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1: 哦，好啊。
3: 首长，这就是我哥哥，这是我妈妈。我妈妈和嫂子让美国飞机炸死了。

0: 家烧的只剩下这张照片。
1: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2: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1: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的，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3: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4: 报告。
3: 哦，崔凯同志。
4: 警长。金大爷。哎，
3: 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你老人家。
1: 好好。

0: 对美帝国主义不能存有任何的幻想。他口口声声地喊和平谈判，实质上呢，是妄图继续扩大侵略战争。
1: 战士们早就识破了敌人的欺骗阴谋。
0: 要提高警惕，不能上敌人的当。最近呢，美帝国主义贺里称完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1: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0: 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1: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进行剃头宣誓，誓死北进。
1: 报告。
0: 探长大人，

0: 嗯，小姐，怎么了？
1: 啊，把人打成这样。
0: 哦，你慢慢就会习惯的，小姐。对付共产党，就得有对付共产党的样子嘛。小姐，胆小鬼是上不得战场的。
1: 你放心吧，我会用鞭子来抽你的。
0: 哼，朝鲜人从来就不怕鞭子。
2: 住嘴！
0: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带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0: 什么？金哲奎？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准备记录。账自然是要算的。从你当日本宪兵到现在，你用了多少残酷的手法，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民？你害怕有一天人民要跟你算这笔账？你胡说！为什么不承认事实呢？嗯？你想审问我吗？畜生！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迎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
3: 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
0: 哼，
3: 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
0: 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
3: 什么？
0: 人民有权审判你？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
3: 哼，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
0: 你不说也好，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起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
3: 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
0: 啊，是啊。
4: 我们已经把机枪架下来了。
0: 见鬼，没有一天不闹乱子。先把他压起来，等我们开始进攻的时候再拿他来祭刀。
3: 你高兴得太早了，
0: 压下去。

0: 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团长先生，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让你的人给我滚开！你知道你挡在公路上的是谁？这是参加过2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们奉命要在今天下午5时进入阵地，可是现在还在路上爬。可是我这种行动，泰勒将军是不会奖赏我们的。你耽误了他的时间。
1: 我？
0: 你？少校先生，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同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1: 啊！我，
0: 你应当立刻停止414公路上的混乱。
1: 少校先生，
0: 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0: 把路让开，
1: 这
0: 让美国佬爷先走。
1: 嗨，祝你健康。

0: 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敌情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
1: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0: 这片开阔地是个很大的障碍呀，班长，你看。
1: 我下去看看吧。
0: 好，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1: 是。

0: 报告副团长，抓了个活的。副团长，她是女的。
1: 嗯。
2: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呢。
1: 哦，自己人。
2: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
1: 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去呢？
2: 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1: 好，
3: 崔副团长，公路上部队
1: 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再把你的眼睛蒙上啊。
2: 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
1: 好吧，丁大勇。用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9部队去，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0: 放心吧，副团长。
1: 好吧，完成任务以后回军部去告诉军长，我弄清了情况马上就回去汇报。
0: 是，班长，走吧。

0: 看一看吧。
1: 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
0: 是的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
1: 看你这一路上嚷嚷个没完没了。
0: 同志，我真憋不住啊。你不知道，我是在敌人窝里工作的，那是个地狱啊。在那儿我哭不能哭，笑不能笑，不敢说错半句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我回到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就连一草一木都可亲，我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早就想，只要我一回到自己人中间，我就要说个没完没了。我要把南朝鲜同胞的苦处，把我回到家里来的欢乐都说出来，向同志们嚷，向亲人们喊。
1: 好吧，等到了指挥所，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0: 走吧。
1: 哦，已经收到了。
0: 同志，值班室在哪里？
2: 到了前边往左拐。
0: 谢谢。往这边走。这边。

0: 你好，
1: 你好，你从哪来？
0: 千言，
1: 怎么还抓住女俘虏？不，我是自己人，自己人。瞧你这是老虎皮，我恨死了这身衣裳。再也不穿它了，装得倒像。哎，大英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军的民工啊，全分配到你们军了。
0: 那太好了，
1: 咱们前线见。
0: 好，前线见，玉山同志。
1: 哎，
0: 不，我不是叫你，走吧。报告，进来。首长同志，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7: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8: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

0: 今天正式亮相，前一百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

0: 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甄别共产党杜鹃，
4: 住了，
3: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5: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3: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阳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6: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5: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1: 他是？
2: 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
1: 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0: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1: 你的职业？
0: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1: 好，你们等一会儿。
2: 是。
1: 你坐吧。

0: 尹云善同志，你辛苦了。
1: 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0: 好，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2: 好，
0: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1: 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
1: 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宫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0: 哦，冷静些啊，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1: 嗯。
2: 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
1: 谢谢你，同志。

0: 谢谢你，同志，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1: 是。
0: 叶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2: 是。

0: 军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14号拂晓向我进攻。14号，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1: 是。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0: 这是800米的开阔地。只有潜伏，把部队放在这儿，把部队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有好多困难呐。要问问战士，问问战士。
1: 哎，要是能像攻击891高地那样，

哎，听见了没有？啊，只要军长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

0: 准的。哎，你来干什么？
1: 我？
2: 谁呀？
1: 没什么。
0: 你看，打搅军长了吧？
2: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的正好。来。坐吧。
1: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好嘛，你们做侦查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1: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0: 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1: 全说完了。
0: 攻击891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1: 是。
0: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1: 当然也可以。
0: 一个连呢？
1: 也行。
0: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敌前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0: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1: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0: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1: 是。政委。
2: 老李，没歇一会儿啊？
0: 我跟大勇登谈关于潜伏问题，
2: 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
3: 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
0: 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3: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0: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鹰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2: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4个师全部吃掉。
3: 4个师？
0: 是啊，4个师。崔凯，你来看。

0: 这是伪八十、伪六十、伪三十。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1: 军长。
0: 崔凯啊，我就是准备让您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鹰峰，这是第二关。坚守鹰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2: 我们有信心。
3: 你们可能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2: 对，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鹰峰上飘扬。
4: 报告，
5: 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3: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0: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呀，
2: 军长，
0: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2: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龙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1: 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
0: 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
2: 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0: 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中华敌人好！
2: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勇，
3: 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2: 大勇，
4: 这是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2: 哎呀呀，这太好了！
3: 老人家你好，
2: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3: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2: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

0: 幸福的日子过呀。
1: 是啊，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啊，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啊。
2: 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3: 是啊，你认识他？
2: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3: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啊。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的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方位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能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2: 这太好了，
0: 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迎锋。
0: 好，迎锋见。
1: 迎锋见。

0: 裤脚扎好了？
1: 首长，扎好了。
0: 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的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2: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3: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
1: 政委。
0: 你看这是谁？
4: 欢迎你们的
5: 老李，李火动。
4: 你是？
5: 不认识了。
4: 你是梅嫂子？
5: 是啊是啊。
4: 哎呀哎呀，嫂子，
5: 20多年没见了。
4: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5: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4: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0: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4: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6: 到。
4: 哼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3: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4: 哼，
0: 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4: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3: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4: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

0: 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吗？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1: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 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哦，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圩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2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 白匪军又打听到没过粮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2个娃娃只准抱回1个。
2: 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呢，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是。
3: 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 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
1: 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4: 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1: 同志们，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2: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0: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

0: 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每一位叔叔朋友们很有绅士底蕴。这个领子您看它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么再来，在纽扣的部分和普通纽扣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真正的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里面这个设计是更加的复杂的，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

0: 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
1: 是，
0: 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嗯、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嗯，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呀、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呢，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1: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2: 是，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嗯、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

0: 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净，不留死角，不卡不顿，不夹须，一刮到底，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哎，怎么这么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甄别共产党杜鹃，
6: 住了，
5: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7: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5: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8: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9: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7: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3: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部区。
0: 是。

0: 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谁？

0: 难道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沧海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贡。
1: 住口！
0: 彻底的消灭你们！
1: 你给我住口！
0: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嗯，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走吧。班长，你
1: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0: 是，走。
2: 加加油，
0: 到。
2: 怎么样？
0: 卫生员，
3: 到。
2: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0: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2: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样怎么行呢？
0: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2: 好，跟我走，
0: 走。
1: 是。

0: 喂，李局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呢！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呢。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白山虎，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
3: 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2: 你这是污蔑！
3: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3: 你看看。
2: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4: 哎，
5: 快开车，
2: 快开，
5: 快！
2: 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414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5: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2: 开车。

0: 舒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0: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3: 方向被突破了。
4: 同志，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5: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玉善，
5: 金哲奎同志，你，
0: 我很好。
5: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0: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

0: 推开，快！站住！
1: 闪开！
0: 站住！
1: 闪开！快闪开！
0: 怎么？快，快开！

0: 阳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迎风了。
0: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
2: 小大哥，来
1: 到，
2: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1: 是，
2: 跟我来。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3: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3: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2: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3: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3: 是，
2: 走吧。

准备好。

0: 师傅，我们在鹰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0: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师傅，师傅，报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
1: 枪声停了，冲上去了，冲上去了。
2: 报报报，敌人！
0: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1: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
3: 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

0: 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金殿魁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为止。
1: 好，卫生员
2: 到，
1: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红旗。

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班长，我的眼睛。 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毛主席。 也会看到的，对，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我，小豆豆，小豆豆，小豆豆。

0: 强强强，9.9抢购36味参精丸，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主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

0: 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鹿堂36味肾经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

0: 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2: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3: 你看着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你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你们打得很好。
1: 为了祖国，为了和平。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搞的？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5: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6: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6: 吃一样调两样。
5: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6: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5: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6: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0: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十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
5: 就怕出问题，
6: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6: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6: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0: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十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6: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6: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十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妈，我都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贯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七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团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2: 焦德元，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3: 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0: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0: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

0: 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1: 班长，后面这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

0: 全面攻势下，师承师弟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3: 报告，
2: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营长，那不涛春吗？
1: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1: 嗯。

0: 看你存档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1: 哎，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他当了村长。
3: 那可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
1: 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

0: 啊，营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依恋。喂，依恋，依恋，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但是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3: 啊。
4: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4: 向北450里路，想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4: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5: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4: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0: 刚才市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马上出击吗？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1: 转移？
0: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

0: 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

0: 集团营奉命赶到。
1: 好，
0: 赶得正好。
1: 来来来，来。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2: 包围了这么多？
3: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2: 真没想到。
3: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2: 是。
4: 凤凰山的总攻开始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鼓拳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吧。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战争空前胜利。

0: 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五万余人。
1: 同志们，
2: 用战机全歼灭
0: 了。吴立官，来，派一百八十人打炮来。
3: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4: 好。
0: 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5: 这一阵炮子，
0: 给我看一个，给我看一个，
6: 三十门，
0: 给我。
7: 师傅来电话，
0: 给我看一个，师傅，给我看一
7: 个。喂，搞紧张吗？告诉你，总队统领贾殿，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走。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0: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0: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秦总，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嗯，
1: 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同志们辛苦了！
2: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组的呀，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4: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5: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

0: 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你们笑什么？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不痛，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 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解放咱们全中国。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要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
1: 胡宗南调了11个旅外，
0: 这还行。蒋介石的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八声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2: 对，
0: 打电报给毛主席。
2: 对，
0: 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

指挥部急电，国防部在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是。怎么，敌人跑了？
1: 跑了，狡猾的家伙。
2: 报告，敌人撤了。
0: 他跑了。
1: 跑了。
3: 嗯，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前，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俊佐，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了，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艺世家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英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

0: 苗族老匠人一锤一战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印记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三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我们苗族人呐、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产品合格证，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2: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0: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0: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

0: 给厂家做宣传。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3: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1: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2: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1: 马上派工兵带大下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面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敌人要炸坝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

0: 敌人一定要反击。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教练，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明亮。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方督旗，突围，向城南突围。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

0: 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0: 治疗就是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制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1: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制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

0: 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0: 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2: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3: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了吗？
0: 没有啊。是为了见了你还不笑？
3: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0: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了。

0: 韩家是什么人？
1: 是狄田的军长。
2: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0: 押团部去。
2: 走。
3: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4: 辛苦了，
5: 为人民服务。
0: 你们辛苦了，
5: 首长。为人民服务。
6: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
7: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8: 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9: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
8: 席，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

0: 我们在一起执行任务呢，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太无能了。你可别死，你要死了我怎么向你妈交代？活着挺好的，只有活着才能给他们报仇。马威，你多大了？18。
1: 那你刚参加队伍是多大？16。16？哎呀，
0: 如果没有战争，你应该在学校里上学。我呢，还是个破警察。不过我有个漂亮的媳妇儿。 你知道我现在活着是为什么吗？就为了报仇。杀小鬼子，见一个杀一个。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我要把小鬼子全杀光。怎么了？
1: 我放跑过一个小鬼子。

0: 因为他和我差不多大，还是个孩子。我想，我要是向他开枪了，我打死的就不只是他，还有他的妈妈。我一想到这儿，我就手软了。你还是个孩子。 快要打大仗了，你准备归队吧。记住，下回再碰这种事儿，你千万不能犹豫。小鬼子就是小鬼子，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武士道训练，根本就没有人性。你不开枪打他，他就开枪打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调整下情绪，准备归队。军井的地形就像一口深井，而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井底。虽然还没有和敌人展开强烈对攻，但是据派出去的侦察部队报告，在我们的南面、北面还有东面。 都发现了鬼子，显然我们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

0: 既然如此，那就按照长官司令部的命令，往春华山一线集结。
1: 已经来不及了，我们的侦察部队发现，在那个地方有我们的敌人。
0: 我们不清楚在我们的周围究竟有多少鬼子的兵力。如果神田正中，聚集麾下所有的军，来打我们一个军。 形势非常险恶，是我李玉堂自己惹的祸，我得自己扛到底。长官司令部已经中断了和我们的联系，我担心薛长官那里可能出了什么事。我的设想是，如果敌人发起攻击，我们要以飘风山为支点。 尽可能的阻击阵，等了解敌情以后，再寻找敌人的薄弱点，攻击突围。各师的分工是：1090师坚守飘风山阵地，一直坚守到大部队朝到突破口以后，立即转为断后，并随大部队突围。
2: 是。
0: 第三师驻防南面。 如果敌人发起攻击，只要守住阵地，切忌盲目出击。
2: 是。
0: 预备10师，驻防北面之地，以金井小镇为支点，消耗敌人，并为大部队突围寻找方向。突围时，由你部担任先锋任务。诸位都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0: 我们将敌军司令部的大致方位的参数坐标发给岳阳司令部了。
1: 等德赫收到司令部的回复和指示之后，马上关闭电台，保持静默。
0: 是。

0: 计划已经启动，命令特工队7:55准时电话。没问题。有问题？什么问题？还不知道克丽娟是否收到我留给她的指令，更不知道她是否从敌人的司令部里撤出来。那又怎么样？如果在确定克丽娟脱离目标之前就行动，我们将损失一位刚刚为皇军提供过重要情报的功臣。
1: 那当这位所谓的功臣脱离敌人司令部之后，还有被我们大日本皇军利用的价值吗？
0: 可我们不能做过河拆桥的事儿啊！
1: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们为了一个已经失去价值的女人，而取消最高司令部筹谋已久的计划吗？
0: 可是，
1: 明月小姐，战争就是你死我活，讲不得任何仁义的。
0: 不，我刚刚策反成功。
2: 我有责任和义务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我对他承诺过。
3: 从现在开始只有48分钟时间，稍有差错，我们将前功尽弃。
0: 可这也关系到我们一位谍报人员的生命，我们不能放弃。
3: 任务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更多人的生命，我们必须放弃。
2: 你，
3: 好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讨论到这儿。行动，把他给我看好了。

0: 有结果了吧，处长？无法破译。这些数据有点像地图坐标的参数。参数？是炮兵的坐标参数？这个我也说不太准。好，我马上报告薛长官，接着破译。是。
1: 陈明运留给柯丽娟的这张画，显然是一想通知柯丽娟立即撤离的指令。但是敌人在这个时候突然撤离柯丽娟，究竟是为什么呢？彭主任，薛长官有请。
2: 有什么事吗？是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可是，
1: 彭主任，有话就快说。可是我现在无法确认呢。我一直在想，敌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让柯丽娟撤离司令部？只有一种可能。什么可能？
2: 敌人要对司令部下狠手。
1: 什么意思？
3: 会战一开始，我就知道敌人在长沙派了一支特工队，可是我一直不清楚他们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现在把柯丽娟撤走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分析，那就很清楚了。他们的目标就是司令部。你是说，华南危机会用一支小小的特工队来偷袭我司令部？
2: 几十个人的特工队，当然对司令部构不成什么威胁。但是薛长官，我觉得司令部的威胁应该来自空中啊。
0: 阿南危机会派飞机来轰炸司令部，
2: 完全有可能。

0: 司令部必须马上转移。
1: 就凭这一个推测，我就得转移我的司令部？
0: 我觉得彭主任分析的非常有道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2: 报告，
0: 进来。

0: 学长官，十分钟之前，沉寂了几天的底特电台又重新恢复了发报，我们截获了一条重要的电文。
1: 破译了吗？
0: 无法破译。
1: 无法破译，你来干什么？
0: 虽然无法破译内容，但是根据电文中的一个准确数据，我们做出了一个判断。
1: 什么？
0: 如果判断准确的话，这很可能是敌人用来。 向炮兵部队和飞机轰炸提供的一个准确的目标参数。他们的目标是哪儿？还不能确定，但是根据我的判断，这有可能是咱们司令部。
2: 又是一个推断。
3: 这不是推断，
1: 这是迫在眉睫的危险。
3: 学长官，你不能再犹豫了，赶快下命令撤走司令部吧。
1: 好，
2: 林云泽，你的推断我们知道了。
0: 是。
2: 哎呀，学长官，
3: 你们着什么急？我心里有数。

0: 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三人一组，两个人警戒，一个人点火。在不被敌人发现的情况下面，我们要尽量靠近目标。记住，点火时间是7:55，前后差距不能超过1分钟。现在开始对标。7:25，好了吗？
1: 好了，好了，
0: 走。
2: 既然咱们知道敌人能破译咱们的密码，为什么咱们不能充分利用这一点来反制敌人？
3: 说得好，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计划一旦实施，就可以力挽狂澜，整个扭转不利的局面。

0: 我们死了，谁来为飞机指引？
1: 我认为这个计划的要点在于要选择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机。合适的时机是明天上午10点。为什么是明天的10点？我们第26军、第49军会在中午以前到达，在他们到达之前半小时，我们把真真假假的情报发出去。这两个军到达以后，马上会和74军一起，就会对敌第六师团的侧背发起攻击，这样就能够充分证实我们情报的真实性。
0: 阿南危机就不能辨别咱们其他情报的真伪，我们就可以利用它指挥上的一些致命漏洞，反败为胜。好啊，哎，把水搅浑，然后啊，浑水摸鱼。怎么了？这叫话糙理不糙。哎，我们以前的游击战就是这么打的。
2: 我告诉你们，就这一招，肯定让阿南危机手忙脚乱。<笑>
3: 薛长官，我觉得当务之急是马上转移，只有确保司令部的绝对安全，你才能踏踏实实指挥嘛。
2: 对啊。报告，
0: 进来。
2: 报告长官，刚才我们的巡逻队在司令部附近击毙3个可疑人物，从他们身上发现这个。
3: 这是中野特工队的部队番号，看来日寇要袭击司令部这个推断是完全正确的。

0: 现在司令部周围发现特工，这说明他们轰炸司令部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必须马上转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是啊，薛长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您作为战区司令长官，您肩上所背负的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重任，而且此次会战正处在关键时刻，如果这个时候敌人的轰炸机炸了司令部，这意味着什么呀？
2: 彭主任，说那么大堆废话什么意思？好像我愿意留在这儿挨日本人的炮弹，那是脑子有病。差不多了，参谋长，命令大家转移。
0: 好，司令部马上转移。
3: 是
4: 是是是。是
2: 你也一起走。
1: 行，那我先走了。
2: 好，关团长，司令部周围有敌人的特工队，准备发信号引导敌机轰炸咱们司令部。
0: 长官放心，我马上带人消灭他们。
2: 你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如果拉网搜索，事倍功半。最好的办法是你们先隐蔽起来，等到他们发信号暴露自己的时候，再一举出击歼灭他们。
0: 明白。
5: 司令官殿、報告によりますと、飛行部隊はすでにベキラ港を通過、8分後には目標に到達をする予定です。もうすぐ、行軍作戦の歴史に、また功績が刻まれるでしょう。

0: 徐宇的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好，太好了，你们辛苦了。你们都不懂，这就得这么传，就那小说都这么写的。刘辉，啊，过来，叫我呢？怎么回事啊？
1: 不知道，怎么了？
0: 怎么了，主任？
1: 把眼镜摘下来。怎么了？把眼镜摘下来。哦。你穿成这样干什么去？
0: 哎，我跟踪陈明运去了。
1: 你跟踪陈明运？
0: 啊。
1: 我看是陈明运跟踪你吧。
0: 怎么会呢，主任？

0: 您没看过侦探小说吗？所有侦探在跟踪前都是要精心打扮一番的。
1: 那是小说，这是真实的，要是暴露了呢，你可能连命都没有了。

0: 在最短的时间内消除他对你的怀疑，接近他，甚至你可以带着他获得我方的重要情报。这步棋非常的重要啊。
1: 是，我知道了，主任。
0: 你得好好的改改你的粗心的毛病，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和考验，明白吗？
1: 我知道了，主任。
0: 去吧。
1: 那我走了。

0: 各师报告，敌人第一波轰炸，玉石师第三师伤亡惨重。好消息是，我们也击落了两架敌人的飞机。
1: 现在还没有到做战斗总结的时候。190师怎么样？
0: 奇怪的是，敌人似乎没有对飘风山高地发起轰炸。
1: 没轰炸？

0: 敌人的阴谋，小鬼子故意留下飘风山这个山口，想让我军从飘风山方向向外突围，而小鬼子的主要兵力就埋伏在飘风山的山口，等着我们。如果这样，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把突围方向选在南面。 问题是，我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敌人的兵力部署，还无法确定突围方向。命令各师，在没有确定突围方向之前，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阵地，保持阵型。
1: 命令：十五予備連隊第六連隊は直ちに戦闘開始。南北を支援せよ。昼間より敵を殲滅させよ。

0: 我们的口号。
1: 人在。

0: 我们要从飘风山口突围，这样才能够保住飘风山口。
1: 敌人在飘风山口布下重兵，就料到我们会从飘风山口突围，咱们来个出其不意，选择大高岭方向突围。
0: 我们暂时还不能做突围的动作。如果我们不尽快想办法突围，我们整个军就要被包饺子了。
1: 如果我们匆忙突围，必定会给小鬼子留出破绽和缺口。那样，我们的部队就会被小鬼子分割包围，然后一口一口的吃掉。
0: 就算是能突围一部分，也比全军覆没的强啊！闭上你的乌鸦嘴！别忘了，我们的火力并不比敌人差。军长，敌人是在不断的增兵，而我们是在快速减员。坚持，再坚持一下。我相信长官司令部。
2: 派人救我们的。一郎，分到火山口山口，投降到这。
3: はい、行くぞ。
2: 第13連隊、23連隊は直ちに兵庫山を進行。必ず1時間以内に大日本航空の軍機を山頂にはためかせるのだ。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一块钱，
2: 好三七，一块钱，
3: 这一罐只要一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

0: 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3: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4: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0: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0: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0: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0: 真正的共产党人，
11: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12: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0: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13: 是为了胜利。
10: 这一天一定会来。
14: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启动电台，发布作战命令。
1: 是。
0: 命令，第26军交至楚部，从高唐岭。命令，第79军

0: 下属中部，自普塘镇，命令74军王耀武部从春华山快速向金井方向运动，于10时30分对敌D6师团侧背发起攻击，命令李玉堂部顺势反攻，与上述3军形成里应外合之势，围歼敌D6师团。命令战编第7师王佐华部、散编第8师张军松部、预备第11师叶佩高部、散编第6师邵继平部立即退入长沙城内，根据既设防御阵地，对敢于入城之敌进行巷战，务必全歼来犯之敌。命令第32军快速运动到汨罗江一线布防，北阻敌D3师团、敌40师团南进，南防敌D6师团、敌枣园支队北撤。命令第65军快速向新乡河以南、汨罗江以北集结，与第27集团军、第30集团军配合，对敌D3师团、第40师团形成夹击合围之势。各部到达预定地点后，不用等待命令，立刻对当面之敌发起猛烈攻击，务求全歼。
1: 可是第32军、第65军都不是我战区的直属部队啊。
2: 薛长官怎么说你就怎么记录，你哪来这么多废话？执行。
1: 是。

0: 根据薛长官的电报，再过半小时，援军就到了。
1: 你这是头猪啊！薛长官这是在迷惑敌人，
0: 怎么讲？
1: 还没明白。薛长官下这种真真假假的命令，是在吓唬敌人。这说明什么？这恰恰说明薛长官手里头已经无兵可用了。
0: 小鬼子，下是下不走的。我们第十军要想不被全歼，只有自己想办法突围了。
1: 可是，飘风山已经失守，我们无路可退，用自己的力量，我们很难突围出去。
0: 就是突围出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甚至一个排，
1: 那也是泰山军的种子。
2: 命令各师，10点半准时行动，向大高岭方向，杀开血路，乘胜突围。
3: 是。
2: 看来靠我们一个师阻挡不了鬼子过河，怎么办？
3: 薛长官不是下令4个师在城里？求，要是有4个师在城里，那司令部干嘛要撤到湘潭去？
2: 薛长官是没有想到鬼子，鬼一竿子插进长沙城，所以根本没有布置城防。现在的长沙城几乎就是一座空城。可是师座，
3: 那按原先的部署。 应该是第10军和第74军会防的，可现在这两个王牌军恐怕是一铺子过河了。那我们怎么办？
2: 薛长官的命令不是让我们依据城防攻势和鬼子巷战吗？这就说明他已经做好了让鬼子进城的打算了。 我们立即撤进城去，利用我们熟悉地形的优势，以营、连为作战单位，和鬼子巷战。如果实在扛不住的话，就只能弃城了。

0: 时，他就不敢把我的指令当成是对空下令了。
1: 明白了，只要是他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他就不敢一味冒进。
0: 现在就得看26军、79军能不能准时赶到预定地点了。

0: 上来了，怎么还不走啊你？赶快走吧！大家快撤！快撤！
1: 撤！
0: 哎呀，困！老爷子，赶快走！快走啊！

0: 林长，鬼子来了！不，有录像。
1: 是湖南商会的张管，
0: 他是有意把鬼引入我们的地雷阵。
2: 哎，怎么不走了？
0: 这就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2: 这是哪儿啊？

在我军各部不断的进攻和袭扰下，日军退回到新长河以北，他们企图占领长沙的目的又一次被我们粉碎了。

0: 参谋长，我们可以庆祝一下吗？
1: 当然可以。
2: 1941年10月1日，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基迫于战局困扰，终于向进攻者下反转令。10月9日，日军撤过新墙河，中日双方军队重新恢复到战前状态。历时1个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以日军伤亡41500人、国军伤亡达10万余人的结果而告终。

全胜。作为上的宣传是可以的，也有这个必要。

0: 魏佐，不管怎么说，我们再次挫败了日寇占领长沙的企图，还是值得庆贺的。
1: 我看通过这次会战，他薛伯陵脑子出了问题。
0: 魏佐，该不会是有换将的打算？
1: 你也想替薛伯陵说情吗？
0: 已经有人为薛将军换家了，
1: 是有不少人为他说情啊。
0: 这么说，大家的想法还是一致的，所以。
1: 可是向我告状的人也不在少数。
2: 郭营长，飞长沙的飞机准备好了。
0: 委座是要去长沙？
1: 去长沙？

0: 兄弟，你冷静点，兄弟，你冷静点，我的胳膊，冷静点，啊，怎么了，团长？我就是觉得咱们这一仗打得太惨了，怎么死了这么多人？完了。
1: 我说两句，咱们泰山军的口号就是不怕牺牲，有我必胜。我不怕你们笑话。我现在腰里边缠的就是裹尸布，我临行前是老丈人给我的，什么意思？就是不怕死，怕死就别打仗。那就是那句口号：不怕牺牲。
2: 有我必胜！不怕牺牲！有我必胜！不怕牺牲！有我必胜！我原
3: 长
2: 到，
3: 营长，敬礼。
2: 为什么都站在这儿不进去开会？
3: 报告校长，薛长官命令所有人不准我们进去。

0: 保定军校学生犯错思过的方式还有多长时间？
1: 报告委员长，还有四分半。
2: 下来吧。
0: 你是想提醒我也曾是保定军校的学生？好。
3: 委员长，委员长您
4: 围坐，围坐，
5: 围坐，围坐，围坐，
4: 使不得。
0: 你现在是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不是保定军校的学生。
4: 是，
0: 还用这种方式开会？
5: 开会。
1: 是。

0: 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蒋成令通令嘉奖作战积极守城有功的暂六师师长赵继平，
1: 到。
0: 第八师师长张军松，
1: 到。
0: 通令嘉奖以身殉职的190师副师长赖传香，第57师步兵指挥官李汉清，第197师第590团第二营营长刘瑜，第99师第295团第一营营长曹克仁。鉴于第十军在此次战役中作战不利，造成所部重大伤亡，负有指挥责任之第十军军长李玉堂，
1: 到。
0: 第十师师长方先觉，
1: 到。
0: 第190师师长朱越，
2: 到。
0: 予以撤职处分。还有最后一项决定，第58师师长廖凌奇在战场初开之时私自脱离战场回家探亲，致使全师战斗力涣散，一触即溃。军委会决定以临阵脱逃罪处以死刑。
3: 回座饶命，回座饶命，回座饶命啊，回座，回座。

大家都请坐下吧。建生，先把军委会的奖惩令给大家念。

0: 该赏的要赏，该撤的要撤，该杀的也要杀。接下来会议该怎么开呢？薛司令长官。
1: 薛岳在。
0: 胜败乃是兵家常识，我们不会以一场战役的胜负来论英雄，但作为一个战役的指挥官，必须要善于总结胜负得失，以利再战。这次南越军事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要听你们第九战区的战役总结。想必你已经有所准备吧？
1: 是，直下已经草拟了着文，恭请委座审阅。
0: 那好，既然你已经写好了总结，就不用让我一个人来审阅。上来，照本宣科。
1: 是。

0: 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

0: 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3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

0: 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
1: 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万通可客评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6: 甄别共产党杜鹃，
7: 坐，
6: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8: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6: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9: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10: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8: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2: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薛司令长官的战役总结，大家都听完了，你们都在看着我，想问问我的看法，对不对？那好，男人之事总得有人要去做，我就当仁不让，先说说我的看法。 我对薛司令长官这个战后总结得出八个字：避重就轻，泛泛而谈。我对这次长沙二战失败的结论是：主将轻敌，处处挨打。
1: 鬼子，
0: 你先听我说完。在整个二次长沙会战中， 敌人要打我们的哪一点，他就可以打我们的长沙；他要几时进来、几时撤退，皆可以大喊大叫，甚至用广播来通知我们。而且，他们可以按照预定的时间，丝毫不差的实施做到。 问题出在哪儿？主帅领军，将士用命。我认为问题就出在战役指挥官的这儿。这一场失败再次印证了战场上的一个铁律，那就是骄兵必败。 这次我们会战输在哪儿？输就输在主帅骄满轻敌上。难道你薛伯陵不应该好好的剖析剖析自己吗？如果你还只知道躲在那儿拿大顶，而不知从心底里深刻的反省自己，下次再战必然还是再败。
2: 高书记，您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个意见传达下去。好的，好的，好，就这样，谢谢啊。
3: 主任，
2: 啊，给。你来的正好啊，我正要跟你说呢。刚才啊，湖南省工委的书记高文华同志来了个电话，他对咱们这个报纸啊提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来坐。他认为啊，我们三湘抗战报在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时候，
3: 一定要做到既不夸大所谓的胜利，也不要简单的归于失败。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呢？是补台而不是拆台。所以啊，你们在写稿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明白吗？
2: 哎，我明白了，主任。哎，
3: 那个陈明运最近有什么动向？哦，陈明运现在还在长沙，刚才他还向我打听有关柯丽娟的消息呢。他会不会怀疑 这个柯丽娟已经把他招供出去了。
2: 如果他认为柯丽娟已经把他给。

0: 招供出来了，可长官司令部又没有下命令逮捕他。你觉得他会怎么想呢？
1: 他会不会觉得长官司令部是在利用他呢？
0: 陈明玉是我们下的一步妙棋，如果让他察觉到了，我们就前功尽弃了。不行，无论如何我们要让他深信他自己并没有暴露。
2: 姐，你们来了
1: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陈记者，以后会经常深入战区采访的。
2: 哦，你们记者也不容易啊。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就尽管说啊。
3: 一定。第十军这一仗损失很大呀，
2: 太惨了。

战输在哪儿？输就输在主帅交满轻敌上。难道你薛伯陵不应该好好的剖析剖析自己吗？

0: 柏林，你怎么来了？你都好几天没有好好吃饭了，给你带了点广东点心，都是你爱吃的。我哪放？我哪有脸吃你带来的这些东西？ 我更没脸面对吃几碗伤亡的弟兄，由于我的骄狂轻敌，误断误判，致使整个战役失利，我愧对委座，愧对几万万翘首以待胜利的国人呢。别折磨你自己了。
1: 坚强点，别忘了，你可是战区司令长官。我是战区司令长官，但我也是个笨蛋，我是个负罪如山的大笨蛋。我相信国人不愿意看到你这个萎靡不振的薛将军。
0: 你想想老爷子，他如果还活着，他愿意看到你这个样子吗？振作点，啊！哼，我就算振作起来，恐怕也没有再战下一的机会了。
1: 我想，委员长没有当面撤你的职，说明这件事情还有缓和的机会。

0: 快点回家吧，啊，走啊。我有主意，要不我给蒋夫人打个电话，请她过来做做你的思想工作。
1: 你别瞎闹，我这么点小事已经惹蒋夫人。没脑子，你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0: 那走吧。
1: 副官，收东西。

0: 你看看谁在家等你呢？陈诚，你怎么不早说？你这个人，苏修兄，我可是等了你很久啊！
1: 您来我太高兴了。
0: 不要怨夫人，是我不让他告诉你的。你把自己禁闭了三天三夜。
1: 想必是一定得到什么感悟了吧？有点感悟。
2: 有点感悟，你们俩就坐下来聊吧。
0: 子修，我让后厨给你准备了几道正宗的浙江菜。哎呀，太麻烦了吧？
1: 不麻烦。
0: 坐。
1: 好。
0: 喝的是黑茶吗？当然了。
1: 嘿嘿，
0: 那两包喝完了吗？没有。
1: 还有很多呢，你这一来，我的心情一下就豁然开朗了，可见都说话的人了。这三天，我把两次会战的得失做了一次深刻的反省。
0: 我洗耳恭听。
1: 二次会战打成这样，都是由于我误判轻敌，这一点我绝不推诿。 可是，作为一名军人，经历了一次失利的战役，不能仅仅是承担责任、接受处置了事，而更应该从战术上反思一下为什么会攻守失利，对吗？
0: 柏灵兄这三天三夜，真是达到了一种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境界啊！
1: 其实。 从一次会战到二次会战，我都坚持是一贯的后退决战、争取外溢的战术战法。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的战术思想是正确的。我这么说，你同意吗？同意。第一次会战其实没有开始真正的决战。我这么说是因为。 争取外溢的决战还没有展开，冈村宁次就下了反转令撤兵了。我认为，打得最成功的是上高会战。上高战役的成功，是因为我们选择了合适的地点和强有力的守军，因为敌人有空中优势，必须选择合适的地点和能打仗的守军。我七师四军做到了这一点。 既坚决地守住了阵地，又给予敌人大量的消耗，最后也为包抄敌军赢得了时间，所以，我们成功了，战役的目标得以完成。我花了大量的时间，一直在反思。二次会战中，我命令与敌决战在金井地区的设想是否正确。 结论呢？第一次会战和上高战役，敌人都是兵分三路，而我们选之决战的都是其中一路。而第二次会战，阿南危机采取的是集重兵于一线，闪电式进攻，所以我们的防线很快就溃败了。为了避敌锋芒，我让二七集团军和三师集团军。

0: 打云上和木府山，然后从侧面攻击敌人的第三师团和第四师团，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这样，他们前面进攻的第六师团就成了一支深入的孤军。接着，我又命令第十军和第七十四军在金井一线与前面的敌第六师团进行决战。如果不是密码失窃， 我相信，就一定能转被动为主动，并且将第六师团围歼于金井一线。经过这次战役，我发现阿南危机这个人，身为大将者，有他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急于建功。在山西打那一仗，他是擅自出击。
1: 这次进攻长沙，他又是一味猛进。
2: 你如此潜心研究对手，想必是找到了什么可敌的办法了。
1: 我相信是。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利用他的弱点，打一次真正的胜仗，以血牵制。
2: 伯留兄， 我倒想仔细听听，你找到了什么制胜的办法？天炉战法。
1: 天炉战法。对，天炉战法。哎呀，真没有想到二次会战会打成这样。薛伯陵，无论是作为一名战场指挥官的胸怀，还是指挥家的韬略，都存在严重的缺陷。
2: 为了确保长沙不失，韦座开始痛下决心的时候了。你是想要我临阵换将吗？经过二次会战，薛伯陵已经灰心丧气，斗志全无。如果继续让他指挥作战，我们只能遭受更大的损失。
3: 我不同意，韦座，剑生的谏言不可取，因为他根本就不了解薛伯陵。
2: 继续说。
3: 直下以为，二次会战之初，薛伯陵却因麻痹轻敌，而使战局陷入被动。但是他后来根据战场的事态，调兵遣将，所做出的几项举措，还是可圈可点的。
2: 可圈可点，那结果如何呢？几乎使我们两个王牌军全军覆没。
3: 剑生兄，那是因为情报泄密所致，借口。即便是情报泄密，那他也难辞其咎。剑生兄，我知道你一向和薛伯陵有隙，但在此党国危急之时，
2: 作为身居要职的你和我，能不能不意气用事啊？
3: 刺绣，你说我是意气用事，
1: 哼，那我看你才是感情至上。刺绣，你说的很对，你我都身居要职，那么既然这样，我们就要以党国的利益为重，绝不能把个人感情凌驾于党国利益之上，对不对？
3: 剑生兄，你，
1: 好了。
3: 剑生，此修的话还没有说完，你让我把他的话听完好吗？你去见过薛伯陵是吗？
2: 没错，直下刚刚倾听了薛伯陵对两次会战的反省，直下以为薛伯陵已经找到了二次会战失败的原因。
0: 而且，他还已经找到了新的克敌之法，这就是天炉战法。何为天炉战法？天炉战法的指导思想是：当日军进攻时，我军在保持自己实力的前提之下，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尽量的拖累和消耗敌人。达到这一目的之后，便主动向斜侧后方的山地转移，不是直线撤退。

0: 而是绕到敌人的包围圈之外，从更大层面上对敌人形成反包围，砌成两面天炉之壁，而在中间地带彻底破坏道路交通，控势清野，将敌人引诱到我们的决战区域，然后断其后路，从四面八方形成一个天然的熔炉，将包围之敌予以歼灭。
1: 今天到此，明天再议。

0: 回奏来电，念：为免长沙恢复，功过相称，毋庸易处，回望以后努力戒慎，莫自负使命可也。我没太懂，为坐的意思是。
1: 委座的意思是，希望柏林兄重振旗鼓，再于日寇决一雌雄吧。
0: 委座就是委座呀。

0: 三位副司令长官。
1: 长官好。罗长官，
0: 请。
2: 请
1: 柏林兄，我听伟作电令你继续坐镇长沙的消息，我这满天乌云是一扫而光了。
3: 就是说嘛，伟作要是这个时候换将，不但对北林不公，我们也感到心寒。哎，伟作这次电令可是让我的心落了地了。
4: 哎，我可没有你们两个那么博大的胸怀啊。柏林兄没有被免职，对我来说只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这个严冬啊晓得该找哪个赔了。
1: 这样好。
0: 烟斗都打断了，老兄够危险的。
4: 嗨，你还不晓得我属毛的九条命。
0: 我还以为伟作要处置我那几天你们三位副司令长官都快高兴的睡不着觉了呢。
4: 是他
0: 杨森
3: 诽谤，绝对诽谤。
1: 请
3: 请
0: 请坐。
1: 来，请坐。
0: 今天我们只有一个议题，就是四个字，天卢战法，请各位各抒己见。
4: 这个北林兄啊，在座的都是司令副司令级的长官，那就让我们这么干坐的。
0: 何副官
3: 到。
0: 橘子
3: 是，
0: 早给你们准备好了
4: 啊，
0: 尝尝，现在正是长沙下橘子的时候
4: 哦，
0: 看看比四川的怎么样。
4: 要得要得，
1: 哎，还是不错啊。
5: 柏林兄，这两天我一直琢磨你的天卢战法，我是这么想的，先以纵深的阵地节节抵抗，尽量的消耗日军的阻力，然后将其引到我们所决定的决战地点，以一支战斗力能与日军抗衡的部队像一块磁铁一样牢牢地吸住它，然后我们可以集结大部队围而歼之。

0: 关于这一点共识，我想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我们所讨论的是，在湘北究竟哪一个地方可以作为适合的决战地点，也就是说把何处设为炉膛。对此我不知道薛长官您是怎么考虑的。
1: 尤青兄一句话就抓住了关键。我想把炉膛设在长沙城。诸位要有不同意见不妨直说。
2: 那就恕我直言，我以为把炉膛设在长沙风险太大。
3: 我也有同感，因为炉膛一旦被击穿，长沙城势必不保。
0: 柏林兄把长沙定为炉膛想必有一定的道理，我们想听听您的理由。
1: 我的理由是，两次长沙作战日军都铩羽而归，长沙不仅仅是战略要地，而今已经成了抗战的一面旗帜。日军大本营已经对阿南危机的作战才能有了非议，而阿南危机想平息这种非议的唯一办法就是占领长沙。在以前我们分析过，阿南危机急于建功，当今中国已经没有比占领长沙更显赫的战功了，所以下次进攻阿南危机一定会把占领长沙作为目标。
0: 柏林兄一把就掐住了阿南危机的命门七寸。
1: 思之再三，只有把炉膛设在长沙城，才能把阿南危机引到我们这个熔炉中来。
2: 柏林兄这么一说我也赞成，那么如何构建这个炉膛就是问题的关键了。
0: 我想有两点是极为重要的。
1: 你说。
0: 第一，一定要构筑牢固的防御工事，一定要顶得住敌军的第一轮炮火。
1: 就是说要架固炉膛，不能被敌人一击而穿。
0: 对。第二点更为重要，就是如何选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来固守炉膛。
1: 可是如果阿南危机知道我们有重兵布防，他就会裹足不前，就会达不到我们诱敌深入的战术目标。
0: 所以我想到只有一支部队能堪当此任。
1: 第十军。
2: 第十军为啥子？
1: 知之者而后勇，正因为他们在金井受挫，他们急于雪耻，所以第十军会勇不可当，让泰山军守炉膛一定会稳若泰山。
2: 可现在的第十军主官被拆，士气低落，在更多人的眼里，现在这支第十军完全丧失了泰山军之雄风，是一支彻头彻尾的烂军呐。
1: 王副司令长官也这么认为？
2: 是。
1: 烂得还不够，越烂越好。只有让他们烂得出了大名，阿南危机才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以达到我们诱敌深入的战术目标。
3: 这点我赞同。那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
1: 你说。
3: 我们现在是要让一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固守炉膛，又要让阿南危机认为这是一支战斗力低下的烂军而放心大胆地进入炉膛，那我想问，我们怎么让阿南危机中我们的计呢？
1: 对此我们有另一项计划，蒋干道书由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彭主任具体负责实施。
2: 哎，薛长官，你不是一向不与共产党打交道吗？咋个这次用上八路军了？
1: 我才不管什么八路军九路军，只要能打垮日军

0: 我哪路神仙都请，幸亏是贯通伤，快好了。
1: 那我就可以回部队了呗。
0: 出不出得了院，我说了不算，那得问院长。
1: 那我找你们院长去。
0: 院长，
1: 哎，周院长，
0: 李团长，怎么想回部队了？慢点，
1: 再这事待不下去了，咱们泰山军。

0: 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山军的荣誉，我们不能再失去了。
1: 这场进京之战，我军伤亡如此惨重，但是我们又对泰山军失去信心，我们一定能重新争回泰山军的荣誉的。
0: 现在暂留师，人家就指着鼻子骂你。这气儿我是忍不下去了。昨天又不是你。
2: 我早跟他们干起来，
3: 要是打架能争回泰山军的荣誉，我也会毫不犹豫的跟你上。自己人和自己打，能打回第十军的军威吗？
2: 狗屁泰山军！
4: 你看，
2: 你再说一句，狼哥们，
3: 你要再敢骂俺们泰山军是熊抱一句，俺就扭断你脖子！
2: 呸！狗屁泰山军，拿最好的装备去当白仗。
0: 我看啊，你们就是凶暴君！
2: 你说开了，说开了，再说一句，
0: 打个趴你！顾长生，你哪个部队的？
2: 老子是战六师的。
0: 知道你是战六师的，战六师跟别人说话就老子老子的吗？
2: 我也不是对哪个都喊老子。 就是对你们这帮泰山军龟儿子喊老子，你啥意思？
0: 这个还用问吗？就是说你们凶暴噻！
2: 仅仅一战，你们遭小鬼子打得是丢盔卸甲，就连你们军长、师长都被给老子老子还降了背嘞！我看啊，干脆喊你们叫孙子，大家说对不对？
5: 对！
0: 你再说一遍，
2: 孙子！
6: 我是吴一志。什么？知道了。无法无天。怎么了？
7: 第十军和暂六师的伤兵在野战医院打架，还动用了部队增援，双方几乎要火并了。
6: 我去现场看一下。哎，等等。
7: 火并的一方有第十军的部队吗？第十军的三五八团，还有暂六师的第三团。命令，战区宪兵部队立即出动进行弹压。
6: 卫立秋，就是士兵打架，不用宪兵队，我带着警卫连去就可以了。
7: 已经火并了，还仅仅是打架吗？我看可以定性为一场哗变事件。
6: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7: 是啊，王立兄，事态没有发展到严重的程度，不要扩大，传出去不好听。为了省苏军纪，我不怕加守外洋。参谋长，执行我的命令。
6: 你再考虑一下。
7: 我再说一遍，这是一起严重的哗变事件，绝不能姑息，否则不等日寇打我们，我们自己就垮了。
8: 就给我狠狠地揍！走，让开，快让开！来人！

0: 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7: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可以。
6: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6: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 36.4度啊。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6: 呀？目前是26.22度，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7: 非常凉是吧？
6: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在

0: 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4: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7: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4: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你他娘的分寸吧！老子都被人给算计了，我还讲究什么分寸呢？薛岳，
1: 叫薛长官。
0: 薛柏林，你给我听好了，你不就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吗？没什么了不起，老子是黄埔一期，我不怕你。 你现在官比我大，你有权撤我的职，但是你休想封住我的嘴，我让天下人都知道，你薛岳就是拿我们第十军当替罪羊，替你背指挥事务的黑锅。
2: 李唐，你虽然被撤了职，可你仍然是第十军的代理军长，你要对你说过的话负责任。
0: 你想一枪崩了我，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我李玉堂就是这次哗变的罪魁祸首，死有余辜，来达到你不可告人的目的。来吧，我李玉堂要是眨一下眼睛，我就不是爹娘养的。开枪！
2: 你是个神经病。
0: 我就是神经病，怎么了？我这个神经病也是被你的阴谋诡计逼出来的。
3: 执行军纪，
0: 等等，你回来！我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你这个卑鄙小人！
3: 不说，
0: 总
3: 军发出，带走，
0: 放开我，薛伯林！

0: 莫天君，为我们即将迎来的胜利干杯。
1: 看来陈小姐又给我们带来什么好消息了。
0: 长沙驻军因为战役失利而陷入将帅不和，内讧不断，甚至发生部队火拼哗变的重大事件。更可喜的是，一直被皇军视为劲敌的泰山军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昔的神勇，变成了一支臭名昭著的烂军。种种迹象表明，现在的第九战区已经如同一滩散沙，不堪一击。
1: 小姐的意思是皇军再次进攻长沙已经胜券在握了。
0: 现在驻守在长沙的敌人就像是一个纸糊的巨人，轻轻一推就倒了，难道皇军还能不胜吗？
1: 我马上发报向十一军司令部汇报这里的情况。
2: 哎，主任，
3: 看你心急火燎的，是不是蛇已经出动了？
2: 陈明远已经对第十军所谓的哗变事件深信不疑，刚才他极力地甩开我，心急火燎地又去了那个。

0: 一群岔楼，估计是去给敌人发电报了。
1: 太好了，一切都按照我们的计划在进行。
0: 主任，蒋干道书计划的书已经到了，该收网了吧？
1: 如果过早的收网，就会使长沙的敌特和日军司令部的联系中断，这样就会引起日本特务机关的警觉，到那时候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0: 哦，
1: 李辉啊，这个陈明运呢，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间谍，你和他一起周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听见了吗？
0: 哎，主任你放心吧，在我们的地盘上，我估计他不会怎么样。
1: 这次长沙会战，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同志，我不希望在你这儿出现什么意外。
0: 我明白，主任。
1: 哎，看看这个，延安刚发来的，日本近卫内阁已经下台了。
0: 这个臭名昭著的近卫内阁终于下台了。哎，我们是不是应该买点鞭炮好好庆祝一下？
1: 哎，恐怕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乐观吧。虽然说近卫下台了，但是他的继任者东条英机是个战争狂人，以后的战争形势会更加残酷的。

0: 我が大日本帝国には広大なる生存権と豊富な産出資源が必要である。陳は連合国へ宣誓する。
1: 御前会议的决议很快就变成了现实。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随后关岛、菲律宾、威克岛、香港等地都先后遭到日军的攻击，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
2: 喂，

0: 给我把魏磊先生请到这儿来，快！ 你小心，伟作，伟作，好消息啊！知道我现在是多么振奋吗？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是无法入眠。你说，这日寇竟然敢偷袭美国的珍珠港，这不等于是把美国这头碎尸给惊醒了吗？
1: 是啊，
0: 我看。 东条英机这个战争贩子已经在给日本自掘坟墓了。
2: 是啊，上帝要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哎呀，被激怒的美国是非常厉害的，而且美国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小。

0: 如果我们三成的实力，那我们就能取得双倍的功效。
1: 薛长官说得对。为了让阿南危机更多的低估我们的战力，我们还可以完全从军委会抽调我们三个军南下这件事进一步的示弱。
2: 我们还能怎么示弱？
0: 就是说，我们还得演一场三五八团哗变的大戏呀。
2: 什么？
1: 啊！你是说三五八团哗变是你唱的戏？<笑>我说呢，
2: 薛邦龄，
1: 你如果还拿我当你的参谋长，你就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
2: 看来我这个人就是不能演戏，一说就漏。你说。
1: 这是我们为了迷惑敌人的间谍而下的一步棋。三五八团哗变，是我跟彭中华下的一步棋。你们俩，你，彭中华，还有谁？还有我，还有你。
3: 李文忠啊，
4: 到。
3: 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说是团长大，还是军长大？
4: 军长大。
3: 那么，长官司令部要下命令，是先下到团里头，还是先下到军里头啊？
4: 那一定是军里头啊，
3: 这么大个事儿，我这个军长都蒙在鼓里头，你这个小芝麻团长怎么会知道？
4: 我，
3: 你是不是看我这个军长被撤职了？
4: 小耍我呀！非直不敢，你给我说清楚啊！
3: 别提我，我伤刚好。
4: 二位长官，你们都爱看戏，你说那戏台上是演将军的先出来，还是演马官的先出来？
3: 当然是马官了。
4: 这就对了嘛，跟二位比，我这级别就是个马官。
3: 那好。
4: 现在我就问你这个马夫，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能说清楚吗？
3: 能。
4: 不，站着说，站着。
3: 要说这事儿吧，得从野战医院说起。三六师那几个小子也太猖狂了，不就是侥幸得了个军委会的嘉奖吗？
5: 这回我们第十军。
6: 真的是一灾到底了，就连条狗都敢欺负你啊！我就是受不了这个窝囊气。团长，你下个令，我去狠狠地教训一下那个孙子。
7: 团长，俺手早痒了，你说，你让俺揍谁，俺就揍谁。
6: 揍谁呀？我让你揍小鬼子。
7: 啊？
6: 咱们现在共同的敌人就是小鬼子。别听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起内讧。
7: 得个处分好啊！你是团长，你怕受处分，我不怕。那就让我挑头，领兄弟们去出了这口恶气。兄弟们，有胆量的，跟我走！
4: 滚！
7: 滚！
4: 滚！
3: 我咽不下这口气，咽不咽给我咽。
7: 军长、师长都被撤了，还嫌不够乱吗？
8: 咱们第十军现在走的是背字儿，我也想找回面子。下回打小鬼子的时候多杀他几个，面子不就找回来了吗？给他战士看看，起什么内讧？
7: 说得好啊！哟，师傅，
8: 哎呀，本忠啊，好点了吗？
7: 哎，我这点脚伤没事儿。
8: 哎，哟，谢师傅，怎么样，能走吗？
7: 啊？
4: 走，师傅有话要单独跟你说。走，
8: 在这说不就完了吗？
7: 走走走走，
8: 不是你们都出去，别给我惹事儿啊！哎，你
7: 惹事我就处分你们。
8: 不好意思啊，
7: 师傅，坐。
8: 行啊你，有点团长的意思啊。
7: <笑>我就知道您不是来单独看我的，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8: 不瞒你说，我这次来。 还真是带了一箱。

0: 坐下。
1: 您坐。
0: 哎，坐坐坐坐。本庄啊，我是来代表薛长官向你传达一个密令。
2: 第十军的番号他都快取消了，薛长官向我个团长传达密令，您别拿我开玩笑了。
0: 本庄啊，就是因为你们第十军仗打得烂，
3: 要不是因为你们的番号快被取消了，
0: 这个密令还轮不到你们呢。
1: 哎呀，师父，这话我不爱听啊。怎么就烂了？我们是打败仗了，但是我们打得比谁都英勇。重庆那帮逃到停了不懂行，您是军事家，您能不懂吗？净跟着瞎起哄。
0: 我还真不是跟着瞎起哄，我就是希望你们这第十军啊越烂越好，最好烂到根儿。哎，你听我说，最好是臭名远扬。
1: 什么意思啊，师傅？
0: 哎呀，你急什么急啊？坐下。薛长官，这个密令就是要求你亲手制造一个事件。
1: 什么事件？
0: 哗变。
1: 哗变？那弄不好要出人命，你不会让我们集体自杀吧？
0: 真有点这个意思。
1: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2: 我师父说，彭主任说，这是薛长官给我们使的一计，让敌人感觉到这一战咱们太上军打败以后一蹶而不振的假象，而实际上薛长官会尽快的给我们从兵员装备上补给，并且让我们在长沙会战上最主要的位置打主力。
4: 打住！
5: 薛长官给你下密令，我这个军长却不知情。
4: 薛岳，你什么意思？
6: 军座，小点声。
4: 我不怕他。
2: 别，军座，您息怒。刚才我说了，
5: 站好。
2: 在戏台子上唱戏，将军在后边，演马夫的先出来，那跟别人打架的事儿，谁去合适啊？
4: 我合适。
2: 这台戏我先出场，完全是为了二位长官的隆重出场。
5: 你懂个屁呀！
7: 在国军队伍里，最狗屁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7: 我告诉你，在国军队伍里最狗屁的事儿，就是派系林立，任人唯亲。
8: 我李玉堂不是老将的派系啊，老蒋把我当后娘养的。他薛某人还不正投其所好，趁着这次机会，
5: 哼，他还不把我往死里整啊。
2: 军座，您别误会，彭主任说了，下回让咱们泰山军打主力，人家怎么可能就
7: 怎么就不可能啊。他用泰山军打主力是一回事儿，用不用我这个军长是另一回事儿。
5: 我早就知道下一个战役我李玉堂不会是台上的主将，而是沦为台下的看客，你知道吗？
7: 放屁！

0: 我是玉堂兄，请坐。找我什么事儿？不会是除了关禁闭，还要再给我一个处分？
1: 好大的火气啊，玉堂兄！你不想听我解释一下？
0: 有话就说。
1: 我还要回禁闭室。

0: 休息呢，玉堂兄，柏林兄这次特地把你请过来，就是要亲自向你解释这么大的诚意，你都不肯让一步。玉堂兄，第十军这次所谓的哗变，确实是我有意小题大做，但这不是为了整第十军。其中的缘由，我想那个瘦猴李本忠一定跟你说了吧。
1: 告诉我又怎么样？这么大个事儿，瞒着我这个代理军长，也就是没把我放在眼里头。<笑>我要不瞒你行吗？不瞒着你，你那天能跟我暴跳如雷吗？不瞒着你，你能跟我敞胸露怀吗？胸肌也没有，腹肌也没有，你也敢露？
0: 你我还不了解，我要是告诉了你，那天的闯辕门那出戏，你能演得那么逼真吗？你要是演砸了，我们的计划不就全泡汤了？
2: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0: 哼哼，中华第十军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泰山虎贲。
3: 是我们第九战区的两支铁拳，没有了你，我怎么保卫长沙？玉堂兄，这次柏林兄为了以血见齿，可谓煞费苦心。再说，这事儿他连我也没有说。说实话，我差一点给他翻了脸。
0: 是个什么人？神经病，对吗？所以咱别跟他一般见识。哎呦呦，这是干什么呢？这是。看看这个吧。
2: 叫什么呀？
0: 自己看。
2: 给我的，出了门你就可以去领取。如果不要，我可以收回。
4: 我要是不要，那才是神经病呢！神经病，
0: 这可是你说的啊！
4: 哎，
0: 我没说。

0: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

0: 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

0: 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
2: 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6: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

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陈大记者，不光人长得漂亮，还很有智慧呢。您过奖了，但我还有件事情弄不明白，今天这么热闹的记者招待会，薛岳怎么不来呀？
1: 你以为我现在还有什么心情去管那个姓薛的？哎呦，我现在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
0: 其实啊，我还听说薛岳现在心情也不太好。岂
1: 止是心情不好啊，他连最高统帅部的电话都摔了。你觉得他是不是疯了？真有这事儿啊？他连上峰的电话都敢摔？
0: 我要再继续说下去，恐怕连我这个副处长的位置也保不住了。今天美酒良宵的，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请您跳支舞呀？你觉得我现在还有什么心情去跳舞吗？
1: 只要你肯赏这个面，我保证让你心情好起来。请吧，吕处长。

0: 不对，不对，不对啊！为什么不对呀？外界都传了，最高统帅部对薛岳留任意见分歧很大，难道他不是因为这个跟尚峰厂方脸呐？我跟你说不对，就不对。你都喝高了，你还弄得清对不对嘛？啊！
1: 我跟你说。 没喝高，我心里边啊，清楚得很。
0: 那好，你。

0: 薛长官，谭总，谭总。让位，久等了。
1: 二位长官，这是轻装简从，是要微服私访吧？
0: 继续说。
1: 二位长官，请请。
0: 怎么？我吓着你们了？
1: 哦不，薛长官，我是担心，要是以后校长知道的话，薛长官，你要承担所有责任呢。
0: 万有武，你是怕我负责任，还是怕自己受处分呢？别赶我，
1: 薛长官，我看此事还是要慎重。是不是？
0: 参谋长，看样子咱们找错人了。好，不为难二位了。
1: 不，薛长官。
0: 参座，要不咱们再商量商量。我已经说过，为了打胜这一仗，我甘冒风险。如果上面追究，我承担全部责任。可是你们二位还畏首畏尾，走！起那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向我请战的老东西李玉堂来，你们俩人简直就像娘们儿。走吧。
1: 薛长官，只想问一句话：薛长官说明白这个道理，之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问吧。
1: 薛长官既然认定这样做有利于战事，为什么不能事先请示？

0: 是伪作，正大光明的做的。
1: 第一，战事没有展开之前，伪作是不会同意我的计划的，请示就等于放弃，而这个计划是关天炉战的情况。第二，我们周围有日特活动，我不想过早的泄密。
0: 好，我明白薛长官的意思了。只要能打败日寇，撤职沙土，在所不惜。之下，坚决执行薛长官的命令。
1: 感谢支持，
0: 王警长。我已经上了薛长官的贼船了，你看着办吧。
2: 哼，要我也
3: 啊？你敢干？我怕个鸟啊！薛长官，之下坚决执行命令。
1: 这么说，咱们干。

0: 计，统帅部釜底抽薪，抽调你们两个王牌军。怪不得薛长官跟重庆闹得不愉快啊。
1: 是啊，我们理解薛长官的苦衷，
2: 请转告薛长官，我们随时听从他的调度。

0: 密封锁整个长沙的备战，还有我们兵力部署的消息，不能让这个阿南违纪产生任何的警觉，最后导致我们整个计划的落空。
1: 你的意思是可以收网了？
0: 对，收网。
1: 那就通知警卫营收网。

0: 进来了也不敲门。
1: 我们暴露了。
0: 什么？不可能吧？
1: 其实前几天我就觉得那个买烟的和擦皮鞋的可疑，今天直觉告诉我，我们被监视了。

0: 暴露了，怎么去抓捕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薛岳在有目的地利用我们。
1: 如果事情真如你说的那样，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前几天传出的情报全部都是薛岳故意让我们传达给十一，我们中计了。
0: 我们发出去的虚假情报会严重误导阿南将军的判断，后果不堪设想。
1: 我马上向松机关报告。必须把电报发出去，
2: 来不及了，快走吧！
0: 把电台带着，走到哪儿都能发报，快走！
1: 好。
0: 快，快点！
3: 鬼洞，
4: 哎，长官，长官，
3: 这是
5: 我要。

里面发现密室。

0: 小鬼子还没有跑出城，以长楼为中心，每一条街道给我挨家挨户的搜，绝不能让小鬼子逃出城。
1: 是，
0: 走。

0: 现在我们很难出城了。
1: 现在比生命更为重要的是要把情报发出去。可是在这儿发报，太容易被发现了。
2: 包天君，我去把他们引开，掩护你们离开这里，到城外找机会发报。
1: 你准备好了吗？

0: 从那天起，就做好了随时为天皇陛下献出生命的准备。拜托了，我武南吸引追兵，你们往北走。
1: 现在只能化妆出城了。
0: 好，
2: 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去那边，
3: 是
2: 三人跟我走。

0: 薛长官，
1: 薛长官，
2: 陈明运一跑会有什么后果？
1: 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间谍，他一定会从自己暴露中推断出他已经中计上当了。接下来他肯定会向十一军司令部报告，说他这几天所提供的情报不过是个圈套。徐长官，要真是这样，那你诱敌深入的计划就有可能失效。
3: 我们怎么办？
2: 马上给情报处打电话，问在过去的这一小时之内，他们有没有监听到可疑的电波信号。
3: 好，这情报处，吕云森吗？
4: 是。
3: 过去一个小时有没有监听到可疑的电波信号？
4: 没有。
3: 你确定吗？
4: 确定。
3: 知道了。没有。
2: 这么说，陈明运还没来得及把电报发出去。命令宪兵团警察局全体出动，全程搜捕。命令警卫局封锁所有出城关卡，不让陈明运跑出去。
3: 嗯。
5: 箱子看一下。
6: 柳莲姐，
7: 啊，
6: 你刚说的这点真是太关键了。哎呀，其实啊，这些事情我们经历了也就经历了，并没有觉得特别值得去说。
8: 但是这些故事我听完之后可真是太受鼓舞了，真是由心的敬畏这些不畏生死的战士。
6: 这些事情被你们这些记者一写，你别说，还真的能激发战士的斗志。难怪人们说你们八路军的三项抗战报的威力啊，能顶得上几门大炮呢。
8: 哎，对了，云兰姐，我今天还有任务在身呢，等我有时间再来看你吧。谢谢你啊，给我讲了这么多感人的故事，等我有时间再来听你讲故事。
6: 行，那你忙吧，
8: 我走了啊。
7: 慢点啊。
8: 哎，

0: 雨记者，你怎么了？
1: 有莲姐，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哦，
0: 什么帮助？你说。
1: 我刚才看见两个日本特务往那边山上去了，用莲姐，你现在赶紧去找人，带上枪，我们一起上山抓捕他们。
0: 行，你等等，我们一起走。
1: 不行不行，我得先去跟着他们，让他们跑了怎么办呀？
0: 哎哎，你自己一个人去多危险呀！
1: 可特务跑了，危险的就是整个战区，我们赶快分头行动吧。
0: 好，我们快走。

0: 我们肯定是被发现了。
1: 那又怎么样？现在最重要的是找个地方把钱包放了。走，去那边。

把枪放下！古天君，这个情报关系到皇军的胜败，赶快快报！

云莲姐，刚才吓死我了，他们差点把我相机都打坏了。

0: それも確固たる理由です。
1: はい。
2: 報告司令官殿、本日付の中央日報に南下確認が取れました。

0: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

0: 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的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

0: 能顶，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
0: 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8: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9: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8: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0: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8: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8: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9: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8: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0: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8: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

0: 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 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大便干结，费力。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真话还是假话？废话，当然听真话呀。那我就要说，以我二十军区区两个师的军力，要抵挡鬼子一个师团的强力进攻，简直就是螳臂挡车。但是，我川军虽然装备简陋，但都不是怕死鬼。我杨汉玉也不是孬种，除非我二十军全体战死，否则绝不会后退半步。好。 杨军长的大实话，堪为我全战区的誓言。但是，我并不想听到你们全军阵亡的消息。我只要你守三天，三天之后主动撤离，向梅仙、平江一线转进。待敌南进后，伺机侧击敌人的左翼。
1: 我杨汉玉要守不了三天，提头来见。
2: 命令第40師団は電撃戦を展開。24時間以内に進撃側第20軍を潰すこと失敗は許される。我が精鋭隊は20軍ごとき非正規軍に24時間もいらん。8時間以内に白陵防衛線であろう潰す。結構だ。これこそあなめ将軍が望むところ。第40師団の防衛の突破口第3師団29師団68連隊。
3: 第9號火連隊、第3野砲連隊、第3小連隊は後に続き破竹の勢いで南へと押し進めろ。王林基地30集團軍命令你部在长沙东南面形成侧击的态势，随时侧击来犯之地。第一次进攻到达线在戴家园、春华山一线；第二次进攻到达线在大湾港、长桥一线。 你们的任务就是迟滞敌人的进攻速度，瓦解敌人的战斗意志。
4: 明白。
3: 战区直属第37军、第26军，命令你们配置于汨罗江一线，担负起消耗敌人、引诱敌人进入芦塘的任务。你们和二十军一样，必须在汨罗江一线坚守三天，待各部在长沙会集后。
4: 佯装兵败，
3: 撤往长沙，诱敌深入。
5: 是。
3: 第73军彭卫仁部，命令你们镇守湘雅医院到岳麓山一线，驻防长沙。
5: 是。
3: 各部队任务，明白了吗？
6: 明白。
7: 大营长，
5: 玉腾兄有话说。
8: 我不是有话要说。 我是有炮要放，
5: 情况。刚才各个军都领到了命令，唯独把我们第10军晾在了一边。什么意思？是我这个代理军长带着几个代理师长没有资格领兵，
8: 还是我们第10军全体将士没上过战场？说得好，就是因为你手下的几个代理师长。
3: 没有领兵作战的权利，所以，在给你命令之前，先宣布一个司令部的决定。参谋长，长官司令部命令，从即日起，恢复方先觉，预备第10师师长职务；恢复朱越，第190师师长职务。
5: 为什么不恢复我们军长的职务？
8: 这军长没了，恢复我们师长有鸟用吗？
5: 很抱歉，对玉堂兄的处分，是中央军委会做出的，本长官无权撤销。可是我要问你一句，李玉堂，难道顶着代理两个字，你就不能率领第10军上阵杀鬼子吗？
8: 只要薛长官信任我。 让我带兵打仗，我愿以戴罪之身，受命杀敌，即便战死沙场，虽死无憾。
5: 壮哉，玉堂兄，薛岳向你致敬。

现在还是代理军长，是代罪之身。但是，只要面对日寇，我李玉堂的个人荣誉无足挂齿，民族仇、国家恨，才是泰山军全体将士万众同欲的根本。这次薛长官把镇守卢塘的任务。 交给了我们泰山军，我们就要像泰山一样镇守卢塘。第十军要成为长沙城一道铁壁铜墙。泰山军的口号是什么？

0: 咱这地也耕了，种也撒了，怎么不见每天长苗啊？
1: 你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0: 我就问你肚子里边有没有孩子。
1: 好，我早晚一定给你生个儿子，好了吧？

0: 爹，这屋这么多年，你一直没改变过。
1: 是啊，我错了，我不该这么矫情，早该撤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还没缓过劲儿来呀，心里边还惦记着香兰呢。
0: 我心里永远有他，一辈子不会忘。
1: 没出息。你是什么？你是国军军官，杀鬼子的英雄，心里边要老搁着旧事儿，心重了，脚沉了，还怎么杀鬼子？
0: 就是因为心里边有香兰，才有这杀鬼子。
1: 你是个好孩子，今儿回来爹有话跟你说。坐。
0: 哎，您说。啊，
1: 俺说香兰走了这么多年了，你又立了那么多的战功，也算替他报仇了。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可我也不能拖累你一辈子。等打完了仗，有合适的，你成个家吧。
0: 谢谢爹的好意，除非我战死了，否则您是我一辈子的爹。
1: 谢谢，谢谢爹，做了一件后悔的事儿啊。
0: 您说。
1: 当年香兰走的时候，我这心里边就是我这一股火，就想让你多杀鬼子给他报仇，才给你留了那块裹尸布。

0: 想让你把它还给我，我不想让你用它，我想让你活着。
1: 爹，不瞒您说，那块裹尸布每次出征我都带着它。我们打小鬼子不怕死。我呢，现在也不是当年那个鲁莽的李本忠了，我学会打仗了。打仗的最高目的不是牺牲，是消灭敌人。您当年给我那块裹尸布不仅仅是一块布了，而是一种精神力量，是誓死保卫家乡的精神力量。
0: 本忠成熟了，哎，又要打大仗了，今天爹请你喝两盅，算是给你壮行。
1: 跟您喝完了能打胜仗。
0: 爹给你留了上百年的浏阳河小曲，喝两盅去。哎，走。哎，

0: 哎，到！哎，那是哪个部队的？
1: 36师。啊，他们换防撤下来了。啊，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批人了。
2: 哟，
0: 那小兄弟，来，你过来。还记得我吗？
1: 战官号，
3: 哎，你们36师不是骂我们第10师的孙子吗？怎么现在改口叫老子了？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嘛。现在的第10军是我的老子，二天我给你们当孙子就是了嘛。这还差不多。
1: 本团长那天出手重了点，
3: 对不起了，兄弟。哎呀，没得关系，那天我有点伤，这个叫不打不相识嘛。
0: 还敢打你团长？
4: 那还想跟你打一仗？哎，
1: 大力大力，算了吧，我甘拜下风。
0: 冷静冷静啊！
4: 第10军的兄弟们，这回就看你们的喽。等大胜仗回来，我请团长喝烧酒。
0: 赶紧归队吧你啊！
4: 我等你啊！
1: 走。
4: 各位父老乡亲，保卫长沙的生死之战就要打响了。 现在咱们这个守城部队啊，需要很多的材料来修筑防御工事。这个时候正是需要大家伙支持的时候。俗话说得好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嘛。所以我希望咱们这些商铺，哪怕你出一袋洋灰，或者是一车黄沙，帮助咱们守城部队建好这个城防工事，让它坚不可摧。我们要把长沙
5: 变成日军的坟场。好，我说两句啊，这位八路军长官说的话，大伙都听明白了吧？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打鬼子，保长沙，不光是部队的事儿，是我们全体长沙人的事儿。
6: 哎，对对对对，
5: 我家里呀，还有半堆洋灰，还有我老何头的一副寿材料。 都不要了，全捐出来，修筑工事，保卫长沙。
6: 只要是部队需要啊，我们就是拆了住房，那也是应该的。
5: 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6: 对，全力支持。
4: 好啊，谢谢大家。我代表长沙守军向各位表示感谢。

0: 么力气啊？啊？
1: 什么力气？我告诉你，我们手上有十门德国造150毫米榴弹炮，前两次会战都没派上用场，这次诱敌深入到长沙，该是他大显神通的时候了。
0: 哈哈哈哈！哎呀，没想到啊，你们有这么丰厚的家底啊！
1: 那是。哎，
0: 你说这小鬼子做梦也没想到吧？哎，吴兄，我问你啊，你们这个炮弹最远的射程是多少？
1: 那得看用什么炮弹了，可以打13公里、15公里、18公里。
0: 我在想啊，哎，你说，要把这个榴弹炮营放在岳麓山上，那不是把整个的长沙城都用炮火覆盖了吗？
1: 我们就是这么布置的。
2: 耿中华，
0: 徐长官，
2: 情况都了解了？
0: 都了解了。哎，徐长官，我在想，可不可以让这个测绘队对长沙的周边包括城市重新进行一次测绘，制成一个1:25的图纸，交给各守城部队，必要的时候可以用这张图纸召集炮兵的支援。
1: 这是个好主意，
2: 马上落实。
1: 这事儿交给我。
2: 叫你来是因为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需要你不协助。
0: 徐长官请讲。
2: 长沙市作为炉膛，战事一开，长沙城很可能被摧毁，可是城市里还有几十万的居民百姓，如果过早撤离，怕安的危机识破我们的战略意图，影响诱敌深入，如果撤退不及时，又怕引起混乱，使长沙军民遭受炮火的伤害，所以在什么节骨眼上撤离军民成了这次战役的一个关键。
0: 徐长官，你要是信得过我，这件事儿就交给我来办吧。战役一打响，我会选择最恰当的时机组织群众撤离。
2: 我们就是这意思。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0: 好，那我就谢谢薛长官的信任了。
2: 还有，我把长沙市警察局也划归你指挥，你可以指挥到每一个警员。
0: 这回我权力大了，我一定完成任务。

0: 罗夫司令长官来电，
1: 甘北打响了，打响了。日寇第三十四师团和混成第十四旅团的严勇支队，三个小时以前发动了进攻，战斗非常惨烈。罗夫司令长官担心，方线守不住。甘北指示阿南危机，发动的牵制性作战，目的是吸引我军的兵力。
0: 嗯，
1: 我军集主力在湘北。 和日军决战的决心不能动摇。引诱敌人进长沙、芦塘的战役部署不能改变。给罗副司令长官回电，无论敌人进攻多么猛烈，哪怕拼光了第十九集团军的全部家底，也必须独立支撑到战役结束。是，命令杨森立即启动预备方案。是。
2: 孙督军长们，我是杨森。
3: 杨长官，有何指示啊？
2: 薛长官命令，按原定计划，你部立刻撤出阵地，往赣北方向行动，要造成你部是增援赣北的假象。待日寇发动湘北攻势以后，你部立刻调转方向，向大云山集结待命。
3: 是。
2: 歼二十军。 韩愈啊，是我。第五十八军已奉命撤离，原阵地由你二十军接替，你立刻让幺三三师协防到位。
3: 是，既然是命令，我坚决服从。但是，
4: 大少，不要忘了，你是在薛长官面前。

攻撃開始は12月24日早朝と決定していますが、この雨は攻撃前に上がってくれるだろうか。

0: 这是我孙六九他的阵地，你的阵地上怎么连一个鬼影都看不见？王营长，王长奎，王营长，王长奎。
1: 二十军杨三四师三六九团，一运营长王长奎。
0: 怎么回事？鬼子就在对岸，而且随时可能会对我们的阵地发起进攻。可你的阵地上却看不到一个兵。
2: 天降大运，我们的战士都在掩体头躲雨。
0: 都在掩体里躲雨？那鬼子来了怎么办？
1: 想怎么打的雨？鬼子不会来的。
0: 你说不会来就不会来啊？鬼子听你的，啊？你说，
1: 尽力雨都扛不住。 等鬼子的炮弹落在阵地上，你们还不全体侵阵而逃？这个营长，万户之首。我觉得长官说的不对。我说鬼，
0: 不，让他说。
1: 说我说的不对，那你说句对的让我听听。
0: 天下怎么打的雨？我们的战士都没得雨衣，临出兵来站个大岗。我和战士们的掩体头躲雨，就是为了好生大胆，好生杀鬼子。我觉得我做的没错。 明白了，你是看着我们都穿着雨衣，对吗？金座，
3: 我们官兵应该一视同仁。
1: 长官，你不要这个样子，我们消兵民警，临出兵了我们的关系，你要是得了兵，我们二十军就群龙无首了。
0: 在我二十军里，长官的命和士兵的命不分贵贱，都听到了吗？我宣布，从现在开始，从我这个军长开始，长官上阵地。 和士兵一视同仁。

0: 要命了，那我们还怕个球啊？都给老子上阵地！
1: 看来你这个营长的号令还挺管用的吧？
2: 团长，你们营的阵地处在整个防线的最前沿，鬼子一旦发动进攻，你们营就会首当其冲。你们这个小高地要是顶不住，整道防线就会崩溃。
0: 明白。
1: 你们营的作战任务明确了吗？
0: 明确，待在总城3公里接受阵地。
1: 好，3天，要是3天都给我守不住，拿你脑袋。
0: 明白。

0: この偉大なる時刻を心に刻んでおきましょう。
1: 1941年12月24日，日军第40师团混成第9旅团，首先向国军第20军阵地发起了进攻，第3次长沙会战打响了。
2: 说，知道了。第40师团的几十门火炮向我阵地发起了猛烈的炮击。
3: 终于开打了。
2: 开打了。
3: 第20军的前哨战非常关键，命令杨副司令长官根据20军的减员情况及时动用预备队增援前线。第1道防线务必按计划死守3天。
2: 是。
4: 我们既然和英国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就应该有一个同盟国的态度啊。告诉卫立煌将军，滇缅公路是国际通道，是援华的军事及其他重要战略物资进入的唯一通道，一定要保住这条抗战的生命线。
5: 是。
6: 韦总，第9战区来电。
4: 好啊，第3次长沙会战开始了。希望胡仔这次不要负我，打一个漂亮的胜仗，振一振国威。
6: 韦总放心，薛伯陵一定会倍加珍惜您这次给予他的机会。而且
4: 先别说这些了。对了，我们为了配合英军南下的第4军和第74军暂2军到达什么位置了？
6: 这
4: 吞吞吐吐干什么？说吧。
6: 魏座，除了暂二军，另外2个军还没有南下，应该是滞留在。
4: 滞留什么意思？
6: 是这样，薛伯陵是想用一个计策，他想让日军误以为我们这几个军已经南下了。
4: 胡闹！军命岂能儿戏呢？我又怎么可以有失于盟国？赶快命令，让这2个军尽快到达指定位置。
6: 是。
4: 啊，等等。
6: 魏座还有什么指示？
4: 啊，这个薛伯陵也太敢做了，他简直是无法无天。但是我们现在更需要一场胜仗。命令缓缓再发，我倒要看看这薛伯陵在玩什么花样。

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酒，19.9，19.9，成记华佗19.9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19.9，只要19.9，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9.9。

0: 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绩华多秀，谁不知道呀？
2: 它是各种钥匙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9.9元，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9.9元，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9.9元，成绩华佗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9.9元。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9.9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却能给您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有一分损失。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9.9元，19.9元，成绩华佗19.9元，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19.9元，只要19.9元，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9.9元。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这每天激发一下身体的动力啊，甭说是19.9元，就是花个上千元，我也觉得啊值。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19.9元，19.9元，成绩华佗19.9元，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19.9元，只要19.9元，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9.9元。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每一瓶都是10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0: 19.9元，19.9元，成绩华佗19.9元，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19.9元，只要19.9元，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9.9元。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

0: 合，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泡制酒呢？这么好的产品，人家呀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9.9元，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5年的不成问题。
0: 19.9元，19.9元，成吉华佗19.9元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19.9元，只要19.9元，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9.9元。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吉华佗酒谁不知道呀，
3: 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9.9元，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4: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9.9元，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9.9元，成吉华佗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9.9元。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9.9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却能给您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有一分损失。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成吉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19.9元，只要19.9元，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9.9元。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一个电话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这每天激发一下身体的动力啊，甭说是19.9元，就是花个上千元，我也觉得啊值。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成吉华佗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19.9元，19.9元，成吉华佗19.9元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19.9元，只要19.9元，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9.9元。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

0: 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甄别共产党杜鹃，
2: 走了，
1: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3: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4: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5: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3: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我叫赵大鹏，是伊利林药业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0: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0: 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 对，
2: 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
4: 就怕出问题。
3: 试试双妙吉，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3: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5: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3: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2: 妈，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400-870-856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妈，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400-870-856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广西点绿成金，降碳扩绿促发展。前五月，我区外贸同比增长7.2%，稳中向好，韧性十足。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专享消费券在京东平台正式上线。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开启。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首先来看时政要闻。6月1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
2: 习近平指出，中缅胞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胞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7号是2026年全国低碳日，广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制度创新打通转化通道，以科技创新激活生态价值，以产业赋能推动

0: 实时捕捉树木生长数据。基地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地面监测、空天地一体化系统，精准核算每一片林地的固碳量，由此自主研发出碳计量监测、森林全生命周期碳足迹、碳汇信息管理三大核心系统。
1: 我们从传统碳林人转型为专业养碳人，系统推进碳汇项目开发与交易。高峰林场首个林业碳汇项目第一个五年监测期可签发减排量超70,000吨，市场价值超500万元。目前林场已推动全区碳票交易超30,000吨，交易额超200万元。
0: 作为全国首批、广西唯一的国有林场森林碳汇试点单位，高峰林场还联动生态和司法部门打造绿碳基地，并探索碳汇加乡村振兴路径，带动周边林农通过林地入股务工增收，让生态红利惠及百姓。
2: 以前家里的林地主要靠种树卖木材，收入不稳定，现在林场发展了，我们平时能在林场务工、学习科学护林，一年下来多了不少收入。
3: 形成生态保护、森林增汇、碳资产增值、全民共享红利的良性循环，有效打通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既夯实了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又壮大了绿色低碳林业产业。
0: 除了推动构建经营、监测、核算、开发、交易、应用全链条碳汇发展，近年来广西持续加强绿色发展要素保障，全力服务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绿色低碳发展。今年一至五月，全区环评审批相关项目1164个，总投资约1470亿元，指导新上项目在环评中开展碳排放影响评价，从源头严把低碳准入关。全区钢铁行业完成约4400万吨产能超低排放改造，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超70%，吨钢综合能耗降低约15%，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支持海上风电、核电等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建设，防城港海上风电示范项目年减排二氧化碳超400万吨，核电装机总量超450万千瓦，全力服务平陆运河绿色工程建设，建成三大枢纽光伏应用示范，年提供绿电约490万千瓦时，可减少碳排放2600吨以上。
3: 广西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积极成效。我们将以承办全国低碳日主场活动为契机，深入践行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守护好八桂绿水青山。
4: 今年前五个月，广西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477.7亿元，同比增长7.2%，其中出口1937.2亿元，进口1540.5亿元，进口同比大增22.9%，连续五个月增速保持在20%以上，外贸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提质，折射出广西外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合作版图不断扩展、产业结构加速升级的良好态势。
5: 今年以来，广西不断深耕国际市场，对外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广西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不断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经贸联动，依托资源互补优势，实现互利共赢。前五个月，广西对全球南方国家进出口2767.3亿元，增幅达8.7%，成为拉动全区外贸增长的核心力量。细分市场来看，对东盟贸易稳步回升，进出口总额1755亿元，增速较上月进一步提升。拉美市场更是迎来爆发式增长，进出口594.3亿元，连续六个月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海外市场布局愈发多元。商品结构上，进口聚焦铜矿砂、原油等工业原料，出口主打机电、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供需衔接精准高效。同时，区内区域协同发力，多地外贸齐头并进。前五个月，全区共有9个社区市进出口实现正增长，区域发展格局愈发均衡。崇左市依旧稳居全区外贸。

0: 到首位，进出口额1095亿元，占全区外贸总值超30%。沿海三市凭借区位优势跑出加速度，防城港、青州、北海增速均突破2位数，港口门户优势充分显现。与此同时，梧州、贵港、贺州等内陆城市表现抢眼，增速大幅领跑，形成沿海引领、多点开花的外贸发展新格局。前五个月，区内产业动能迭代，外贸出口向新向绿转型成效显著。当前，广西外贸告别传统粗放模式，高技术、绿色低碳产品成为出口主力。前五个月，全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512.4亿元，增长17.3%，占出口比重稳步提升。液晶平板显示模组、印刷电路等高端电子产品出口涨幅突出。代表绿色转型的新三样产品更是表现惊艳，出口额155.8亿元，增速高达80.3%，大幅领先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电动汽车销量翻倍增长，风力发电机组相关产品更是实现数百倍增长。广西制造、广西绿能正持续走向世界。前五个月，大宗商品进口占进口总值近60%，铜矿砂、铅矿砂、大豆等基础原料进口量价齐升，为本地工业生产筑牢保障。伴随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布局，集成电路、智能设备等 AI 相关产品进口大幅增长，折射出广西数字经济、智能产业蓬勃发展的势头，也为外贸长远发展积蓄新势能。
1: 16号上午，超千万元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专享消费券在京东平台正式上线。全国消费者领券购买东盟及广西水果，单笔最高可省200元。
2: 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专享消费券已经在京东平台正式上线，大家可以通过京东手机客户端输入东盟水果消费券、广西水果消费券和东盟消费券就可领取。
3: 本次消费券总金额超1000万元，从6月16号到9月30号分3轮发放，覆盖3大消费节点。今天到6月30号是第一阶段，领先618大促。第二阶段从7月7号至8月28号接力暑期消费，9月1号至30号的第三阶段加码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消费券包括腰果、咖啡等食品8折券，百香果、火龙果、香蕉等水果8.5折券，榴莲专属9折券，以及适用于其他东盟及广西特色商品的9.5折券，单笔最高立减200元。
4: 要大力宣传，作为一个中南亚的中转站，可能更需要大家的更多的关注、更多的支持吧。
3: 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广西作为东盟水果进入国内市场的核心枢纽，拥有12个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进口东盟水果品类达86种，是中国进口水果品类最多的省份之一。全国约1/3的东盟水果从广西入境。同时，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也助力广西本地生鲜产业拓销，实现东盟果品入华、贵品行销全国的双向流通。
5: 各个平台应该最好都能有，而且多一点更好，惠国惠民。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恰逢国际茶日落地广西，全区现代茶产业体系建设加速推进。广西国控集团以“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的全产业链思维，力促茶产业提质升级，为“桂字号”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记者在大明山生态茶叶基地看到，茶园层峦叠翠，水肥一体化滴灌、绿色防控等现代化管护技术藏于其间。近年来，广西国控茶叶集团依托上林、龙州、纳坡等广西黄金核心产茶区的高海拔、富硒原生态资源优势，加快做优一产的转型升级。
7: 我们的茶园采用的是有机管理，全年全程都是不打农药，只施有机肥，不定期的对每一个批次的产品进行农残以及其他微量元素的检测。
6: 经过多年建设，茶叶集团已建成6000亩国家级有机茶标准化示范基地，产品连续

0: 23年通过有机认证，并以数字化管理为产品赋予专属身份码，实现了从茶园到茶杯全程质量可追溯。
1: 既守住了茶园生态底色，也稳定了茶青品质与产量，有效解决传统茶产业产量不稳、品质不均的痛点，持续稳定优质茶青供给能力。
0: 与此同时，智能生产为广西茶产业插上硬翅膀。目前，茶叶集团已建成12条行业领先的智能化、清洁化成套茶叶生产线，全面覆盖绿红黑白全品类茶品。
2: 我们这道新的生产线年产量在350吨左右，比旧的生产线翻番。杀青这一块的话，我们使用了先进的一个蒸汽杀青的一个工艺，每小时达到了550公斤的一个杀青量。
0: 在茶叶集团苍梧三元六宝公司，自动化生产车间实现了茶叶生产全过程的不落地自动化作业，确保产品的安全与健康。茶叶集团自主研发的发酵罐，可将六宝茶的发酵周期从传统的30到65天缩短至7到15天，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在仓储环节，智能系统实现对温湿度和通风条件的24小时监测与调控，极大提升产品的风味稳定性和良品率。
3: 把那个温度和湿度收集到我们的后台，如果温度太高，它马上启动空调。这样的仓储来进行陈化六宝茶的话，3-5年我们喝起来可以达到5-6年甚至7-8年这样的效果，不管是口感、香气、滋味都有很大的提高。
0: 在做优一产种植、做强二产加工的基础上，广西国控茶叶集团不断延伸茶产业链，提升产业价值，在市场销售上构建起大宗原料、新茶饮供应、线下门店、电商直播、外贸出口5位一体的全域营销网络。在文旅融合上，依托两大国家3A级茶旅景区，深度融合非遗茶文化、研学体验、康养休闲等新业态，同时开发茶食品、茶饮品等系列衍生品，进一步丰富茶叶消费场景。
4: 大明山茶园景区与当地周边景点农家乐农产品基地深度合作，推出茶旅加民宿、茶旅加美食、茶旅加农产品采购联动套餐，实现资源共享、客源互送，真正实现了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
0: 一叶贵茶兴百叶，三产融合起新城。在15五开局新起点，广西国控将进一步立足服务区域发展大局，更加积极探索贵茶产业新变革，为打造广西茶产业金字招牌做出更大贡献。
5: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下节您将看到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开启，泰国警方打击世界杯赌球活动，逮捕629人。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7: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记者17号获悉，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已开启，面向中国及东盟各国全面开放参赛报名。
5: 本次大赛以致富林业、树创未来、人工智能驱动林业全链升级为核心主题，致力于搭建中国与东盟林业领域人工智能技术交流、创新研发、成果转化与人才培育的国际化平台。大赛设置通用赛道与专项赛道，通用赛道分设中国赛区与东盟越南赛区，下设林业一产、林业二产、生态保护与林业服务东盟四大细分赛道。专项赛道采用接榜挂帅模式，由企业发布技术需求并设立接榜资金。目前大赛通用赛道已开放报名通道，将于9月举办现场决赛，10月发布优秀案例集。专项赛道已征集需求并公开发榜，将于8月评审确定接榜团队，9月签约落地，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以赛促用。
4: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6月6号至14号，泰国警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世界杯赌博和其他网络赌博的专项行动，共逮捕629名嫌疑人，其中有359名嫌疑人与世界杯赌博直接相关，包括80名博彩公司老板和279名赌徒。此外，警方在行动中还查封了128个赌博网站，并且追踪到超过21.5亿泰铢，约合4.5亿元人民币的赌博资金。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千年渔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4: 曾经青族渔民踩高跷捕虾，如今 AI 接管风浪，水循环95%，每平方多产10斤，甜味更足。昔日盐碱地变聚宝盆，用新的方法养出真野的鲜。东兴对虾，科学养殖，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心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3: 开始。
5: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6: 对敌宣传工作站，
7: 主要是对敌广播，
8: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9: 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10: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11: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12: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13: 前进！
14: 为了我们的未来，
15: 为了我们的未来。
16: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全区防汛度汛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陈刚主持，韦涛出席。各界代表到百泥村举行更序

0: 文秀初心，培育时代新风，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在追忆文秀奋斗青春中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欢迎收看广西新闻。6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外工作决策部署，深入践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扎实做好地方外事工作，充分发挥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平台纽带，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我区与东盟国家等的务实交流合作，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要求，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准确领会14个坚持，切实用以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到全区党的建设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提升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会议与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部署要求，统筹抓好国家及自治区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以科学规范的考核评估推动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努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7号，全区防汛度汛工作视频调度会在南宁召开，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对全区防汛度汛工作再部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强化底线思维，压实责任链条，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并讲话。
0: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区已先后遭遇多轮致灾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过程，当前正处于主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坚决克服经验主义、心存侥幸、麻痹大意等错误倾向，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把风险隐患考虑得更深入，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以防汛救灾工作的确定性、应对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度汛工作责任，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逐级包保等各项防汛责任制，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确保责任链条无缝衔接。要持续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入检视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水库大坝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建立台账、形成清单，切实整改到位，动态消除防汛减灾短板漏洞，严防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

0: 生灾害，要强化预警效应与人员转移，加强雨情水情动态监测，严格落实预警效应和转移避险机制，提升夜间效应能力，一旦发生危险征兆必须坚决果断转移，确保效应到人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科学精准调度重要江河洪水，上下游统筹，干支流联动，左右岸协同，加强大中小河流巡查防守，紧盯在建涉水工程风险隐患点，坚决守住江河安澜这条底线。要做好抢险救灾各项准备工作，加强城市内涝及岩溶内涝防范治理，健全跨区域力量调动和现场统一指挥机制，提前预置充足救援力量与物资装备，做到有备无患，随时应战，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强调，端午节、中考、暑假等节日节点即将到来，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面排查整治和及时化解风险隐患，要做好端午节期间雨情水情预警预报，强化涉水景区安全管理，紧盯赛龙舟、祭祀祈福等民俗活动以及人员聚集、流动性强的群众性活动，把防汛度汛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设分会场，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广西军区副司令员李红辉以及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等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气象局、水文中心、水利厅、自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应急管理厅结合各自领域工作情况，依次进行提醒发言。桂林市、玉林市分别汇报当前防汛工作情况。
1: 6月17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南宁闭幕，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并讲话。
0: 孙大伟表示，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是国家赋予广西的重大使命，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这是服从服务于国家周边战略的政治责任，是“十五五”加快广西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是全区各级政协服务中心大有作为的重要领域。要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深入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下好高质量发展先手棋，把来之不易的先发态势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盛世。孙大伟强调，要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因地制宜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助力打通从研发到应用的关键环节，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探索智能经济开放合作新形态，助力守牢人工智能发展底线红线，持续为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献计出力。要强化实干担当，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正确处理好认识和实践、守正与创新、险绩与前绩、当前与长远的关系，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团结引导广大政协委员积极投身凝心聚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第一线的具体实践，在服务“十五五”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会议通过13届自治区政协委员增补名单、13届自治区政协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任免名单，通过关于接受韦文进、邓路遥同志请辞13届自治区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关于接受丁维民、关礼、陈建军、袁从、梁旭辉、梁金荣、曾祥莲、廖金昌同志请辞13届自治区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通过关于撤销潘慧华13届自治区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会议期间，政协常委们围绕会议设立的5个专题进行分组讨论，提出意见建议，召开自治区政协主席会议，听取各小组讨论情况汇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黄俊华、徐显辉、钱学明、王乃学、乌家世、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参加会议。闭幕会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晓光应邀做了题为《给 AI 一个身体：人工智能发展新进展》的学习讲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3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委员增补名单4人，按姓氏笔画排序：李杰云、罗世坚（壮族）、蓝树东、蔡可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0: 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任免名单五人，李杰云同志任提案委员会主任，梁金荣同志不再担任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官理梁旭辉同志不再担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建军同志不再担任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1: 6月16号，卢新宁到广西职业师范学院调研今年高考评卷工作，实地查看保管室、监控室、阅卷室等区域，详细了解评判标准、安全管理、服务保障等情况，强调评卷工作是高考组织实施的关键环节，必须用心用情抓好，确保公平公正。6月16号，自治区党委、深改委民主法治领域改革专项小组第九次全体会议，暨全区政法机关依法服务保障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召开。贯彻落实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深改委部署要求，总结工作部署任务，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自治区党委、深改委民主法治领域改革专项小组组长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充分肯定成绩，剖析问题不足，按照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出一批战略性、创造性、引领性改革，以改革促进法治，以法治保障改革，推动民主法治领域改革向纵深发展。要全面履职尽责，勇于担当作为，建强综合法治服务平台，规范涉企执法司法行为，优化法律服务供给，依法服务保障沿边临港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各方改革责任，强化统筹协调与督办落实，持续改进作风，积极探索创新，汇聚各方力量，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细落实，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作出新贡献。6月17号是第14个全国低碳日，生态环境部和自治区政府在南宁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出席活动并致辞，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气候行动和公正转型特别顾问塞尔温哈特发表视频致辞。今年活动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美丽中国建设，广泛传播绿色低碳理念，号召各方积极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来，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形成绿色生产新方式和生活新风尚。活动发布了《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进展报告2026》《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启动2026年中国东盟青年绿色使者入柜行活动》和《低碳中国行》系列宣传活动。部分参会代表分享了绿色低碳实践成果与感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部分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部门、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科研院所、社会组织、企业和媒体代表参加活动。按照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6月17日，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9批106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49件，阶段性办结57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2019年6月17号凌晨，时任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百泥村驻村第一书记的黄文秀，在从百色返回百泥村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日前，乐业县社会各界代表到百泥村举行“更续文秀初心，培育时代新风，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在追忆文秀奋斗青春中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在文秀广场举行的文秀品质大家谈纪念分享会上，百泥村历任第一书记分享了他们接续奋斗、带领村民发展的实践故事。
2: 再次听到黄文秀书记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其实还是会忍不住流泪。当初我在选择志愿地的时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黄文秀书记。

0: 的那一句总有人要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就像一束光一直照在我的心里，也照亮了我奔赴西部的初心。我们百尼村的村民们一直记着文秀书记，我看着家乡的变化，想起了文秀书记当年鼓励我们返乡创业的话。目前在村子里面开了一家农家乐，挣的钱比在外面打工赚得多，我们全家人都很开心，我们会把村子建设得越来越好。
1: 更续初心，继续前进，志愿者们开展多项服务，为群众提供免费义诊、健康咨询、惠民政策与法律问题解答，农技专家则针对砂糖橘、油茶等特色产业进行现场技术指导，
2: 继续推动传承好文秀的优秀品质，建设好我们的研学基地，推动农文旅融合产业的发展，在乡村振兴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接力棒。
1: 连日来，强降雨持续影响我区，造成城区内涝，人员受困，江河水位上涨。各地各部门积极抢险救援，防汛备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3: 6月16号晚，玉林市荣县一名群众在前往河对岸摘菜时，突遇河流水位上涨，被困于河道中间的浅滩上。接警后，13名消防救援人员紧急赶赴现场，2名消防救援人员涉水横渡，架设绳索抵达被困男子位置，为其穿戴好救生防护装备，用绳索牵引，将其安全转移至岸边。6月17号，贵港市遭遇强降雨，城区部分路段、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市区部分医院、学校、社区接连发生险情，各消防救援站、战勤保障站快速组建抢险攻坚编队，累计调派消防车19辆、消防救援人员116名前往救援。交警部门针对各积水路段及时增派警力，疏导车辆绕行。
4: 现在我们采取分组作业的方式，全力开展积水抽排、道路清障工作，同时逐点巡查排查隐患，及时劝导转移滞留涉水群众，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3: 受连日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贵港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河段突破警戒水位。6月17号中午，当地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5: 受6月17日8时以来强降雨的影响，港北区马来河、马草江、平南县乌江等3条江河出现1.15至1.31米的涨水，提醒江河沿岸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灾害，及时避险。
3: 自治区水利厅召开全区水库、水电站安全度汛暨山洪灾害防御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强化水工程隐患排查整治和日常运行管护，严控水库监测数据偏差风险，全面加强山洪灾害防御工作，落实预报预警、监测预警、限地预警多阶段递进式预警机制，点对点精准落实山洪预警叫应叫醒措施，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西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3级预警，预计北海、钦州、防城港、玉林、贵港、梧州、南宁、来宾、崇左、百色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月16号，梧州岭南文学之夜首届梧州市岭南文学奖颁奖典礼举行，现场颁发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五大类别的主奖和新锐奖，共计10个奖项，其中新锐奖的获奖者均为45岁以下青年作者。活动自去年10月启动以来，主办方面向全国征稿，得到广西、广东、海南、香港、澳门等地作家踊跃投稿，参评作品立足岭南地域特色、历史底蕴与时代风貌，题材广泛，立意新颖，内容扎实，生动展现了岭南文学的蓬勃生机与独特魅力。梧州地处广西东大门，毗邻粤港澳大湾区，是岭南文化发祥地、粤语起源地。唐宋时期，苏轼、秦观等众多文人墨客驻足流连，留下大量诗词佳作。6月14号至17号，梧州还同步开展文学名家采风、获奖作品交流座谈会和文学名家进校园活动，搭建高水平文学交流平台，激发本土创作热情与创新活力。
1: 近日，南宁至越南胡志明市国际货运航线复航，该航线采用空客 A321F 机型，单机单次载货量约24吨，出港货物主要涵盖

0: 布料、电子产品、跨境电商货物、化工品等广西优势产业货物，进港货物重点承接越南海鲜、特色水产品、时令鲜果等产品，航线复航，破解跨境生鲜物流时效难题，满足两地商贸流通与民生消费需求。2026年端午节将至，为持续强化正风肃纪，以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推动党员干部严守铁规矩、硬杠杠，不断释放一严到底、寸步不让的强烈信号。自治区纪委监委通报，近期查处的5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1: 这5起典型问题是：来宾市委原书记何朝建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黎敦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都安县委原副书记、县政府原县长黄瑞吉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贵港市道路运输发展中心原主任王小华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娱乐活动安排，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等问题。大新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农泽，下雷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许峰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等问题。通报强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把中央8项规定精神内化为日常遵循和行为底线，自觉抵制歪风，倡导正气，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主动作为，大胆实干，以优良作风奋进新征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从严监督执纪，靶向发力，重点攻坚，紧盯隐蔽场所吃喝，以传统民俗节庆为名违规聚众吃喝，假借走亲访友名义违规收送礼品礼金，以快递物流和电子红包方式隔空送礼等节日易发问题，深化风府同查同治，推动作风建设持续向好，为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0: 海漂垃圾分布广、流动性强、治理难度大，被视为危害海洋生态安全的白色杀手。2025年12月，国家有关部门指出，钦州市龙门港岸段存在大量海漂垃圾，形成6公里污染带。今年5月，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现场督查发现，这批旧养殖废弃物，时隔半年，为何染源还没有得到有效治理？为此，本台记者深入当地探访事件背后的真相。今天19:35，广西卫视、广西新闻频道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将播出。6公里海漂垃圾为何屡治不绝？敬请关注。感谢收看，再会。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1: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2: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1: 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用。
4: 开始。
5: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6: 对敌宣传工作站
7: 主要是对敌广播，
8: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9: 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10: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明白。

0: 们的局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局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赢。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主动学习，心肺复苏。
3: 心肺复苏术简称 CPR， 是针对骤停的心脏和呼吸采取的救命技术，主要分为六个步骤：一、外环境安全性评估；二、患者的意识和呼吸判断；三、寻求帮忙，拨打120即获得 AED； 四、胸外按压；五、开放气道，人工呼吸，非专业人士持续胸外按压即可，无需口对口人工呼吸。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欢迎您来关注天气。这两天，贵中和贵南继续有暴雨到大暴雨，强降雨分散，单点雨势强。带来降雨的是副高边缘的季风云团，未来几天副高北台带动季风云系北移，雨带也将会向北转移。广西气象台发布暴雨三级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全区阴天，大部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晚到后天，大雨到暴雨主要是出现在贵北以及沿海，局地将会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大后天贵北仍然会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随有短贵将会有阵雨雷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今晚到明天，浦北橙色预警区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大，黄色蓝色区域也有致灾的可能。地质灾害预警图上，黄色区域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今晚到明天，全区各城市的空气质量都将是优。北部外海面今天晚上到明天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晚到后天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大后天将会有阵雨雷雨，三天内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后两天雷雨时有9级的短时大风，请海上船只注意。
7: 今晚到明天，南宁中雨转大雨，24到29摄氏度；柳州中雨，桂林小雨转中雨，26到30度；梧州中雨，25到31度；北海大雨，25到28度，南风4到5级；防城港暴雨，25到29度，西南风3到4级；钦州暴雨，25到28度，南风3到4级；贵港大雨，25到29度；玉林大雨，25到29度；百色阵雨，26到32度；贺州中雨，25到30度；河池中雨，25到30度；来宾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崇左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南宁。
8: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9: 真正的共产党人，
10: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11: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西 A 致富千行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14-5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5开局第1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机关，总结运作，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奠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0: 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理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物理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有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依靠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3: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担当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5: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6: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3: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8: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9: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0: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

0: 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2: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4: 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5: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
3: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4: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6: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1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7: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4: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8: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4: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9: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4: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

0: 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1: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0: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0: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50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3: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14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14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良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4: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尽杀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0: 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1: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四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三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

0: 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英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英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格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是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2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2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08566，4008076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

0: 便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息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碧海蒙白，绿滩受侵扰，
1: 大量的海漂垃圾是卡在了这些植被的缝隙当中。
0: 中央环保督察组指出问题，这6公里污染为何治理难？
2: 根据不到位，
3: 那是谁管？那肯定不是环保局管。
4: 不可能说我保护了洪水，你所有的职责都是我的呀。
0: 下面走进今天的《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在众多海洋环境问题中，海漂垃圾因其分布广、流动性强、治理难度大等特点，被视为危害海洋生态安全的白色杀手。2025年12月，国家有关部门指出，钦州市龙门港岸段存在大量海漂垃圾，形成6公里污染带。今年5月16号，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现场督查发现，这片红树林中依旧漂浮着大量养殖废弃物。时隔半年，为何污染源还没有得到有效治理？来看记者的追踪调查。钦州市龙门港岸段毛尾海出海口，这片生机盎然的红树林分布区是北部湾海岸带天然的生态屏障。6月3日，记者来到这片海域，从无人机航拍画面可以看到，与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通报时的画面相比，6公里污染带上的海漂垃圾虽已明显减少，但依然存在。
1: 现在正值涨潮，我们可以看到啊，随着海水的上涨呢，远处的海漂垃圾啊还是漂到了这一片红树林的范围之内。在距离岸边较近的地方，漂浮的大多是一些细碎的海漂垃圾，而在红树林的周围呢，还是会有成块的垃圾漂浮在水面。
0: 岸边有工人正在清理打捞，一名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自从中央环保督察组通报后，他们每天都出动10多名工人在这一带清理。
5: 你没办法，下午要涨潮又取过，天天感觉我已经在蹲了一个星期了。养殖上的豪盘你不管，这泡沫一直在用，治标不治本。
0: 从该位置向北，直线距离2公里左右，记者还发现，在另一片红树林中，大量白色泡沫散布在枝叶和泥滩之间。
1: 这里是西村岛旁的一片红树林，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啊，是一片虾塘的塘梗。在这个塘梗紧邻着红树林的这一侧，我们可以看到啊，有大量的海漂垃圾是卡在了这些植被的缝隙当中。
0: 记者拍摄时，龙门港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赶到了现场。他解释说，这些是刚漂过来还没来得及清走的垃圾。
6: 就是我们假如说今天清了，涨潮一退潮，有可能又带过来，就是像我们马路上的垃圾一样，就是每天都有。
0: 记者注意到海岸边堆放着不少被打捞上来的浮体泡沫，这位工作人员解释，只是暂时堆放而已。
6: 那个是之前捡到岸边的
1: 。
6: 对对。
0: 但根据2023年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广西海上环卫制度》规定，垃圾应做到日产日清，不得堆放在码头岸边。
1: 你看这个，今天这个潮水马上再涨上来了。
6: 对对对对。
1: 那如果说涨上来之后，再把这些泡沫再冲到红树林里面去，那这个
6: 有这个可能。
1: 那这样的一个清理好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6: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工作监督不到位。
0: 根据自治区环保部门的调查统计，这片海域超过70%的海漂垃圾来自近海生蚝养殖所使用的蚝牌浮体泡沫。记者了解到，龙门港镇蚝牌数量有2000多张，是钦州生蚝养殖的核心区域之一。一张养殖10000串生蚝左右的蚝牌，一般使用大约200到300个这样的浮体泡沫。
1: 按照正常情况下来说呢，这一些浮体泡沫都会有一个保护套将其保护，但是呢，现在在现场我们看到的是很多的浮体泡沫已经失去了这样的一层保护，所以说呢，在受到海水的侵蚀和一些其他原因的情况下呢，这些泡沫发生了解体，这些残块呢，很容易就会随着水流飘到其他的海域。
0: 在记者的走访过程中，养殖户也证实，浮体泡沫用坏后随意丢弃到海里的情况比较常见。
7: 说都没处理过，但是如果它坏了，就直接丢在海上就给它漂，肯定是一时不够。
0: 龙门岗镇村民廖崇兴是一名环保志愿者，他告诉记者，自从生蚝养殖形成规模后，海漂垃圾就肉眼可见的多了起来。
2: 沿岸的那些小海蛎啊，还有那些小贝壳啊，都淡出我们的视线了，肯定是痛心了。退潮的时候，你赶海的时候没海可赶。
0: 龙门岗镇党委副书记李文军告诉记者，海漂垃圾治理是令他们头疼的老大难问题，治理工作其实一直在做，湾长制也在落实，像今年以来，镇上已形成了日常巡查、发现问题、政策宣传、源头处置的治理模式。
8: 每天去巡查发现问题，我们处理的时候就有那个记录。
0: 可记者翻阅该镇2023年至今的湾长红树林巡查工作台账，发现几乎所有巡查记录都写着无异常字样，明显与中央环保督察组及记者近日实地走访调查的情况不一致。而对于海漂垃圾的治理，2024年

0: 年，钦州市湾长制办公室印发了《钦州市海洋垃圾清理行动实施方案》，明确要求钦南区人民政府对岸滩和海面漂浮垃圾治理负主体责任，要制定巡查、清理、处置和监督考核等一整套工作制度。钦南区则表示，从2025年9月开始，他们就将近海海域纳入第三方专业保洁全覆盖范围，但效果却不尽人意。
1: 清理的空间时间里面还是受限，到退潮以后才能去清理。退潮那个时间呢，有些是晚上，有些是那几个小时一天。榕树林里面的那个淤泥也比较多，这个人力还有那个机械啊，也很难进去。
0: 方案明确，钦州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对岸滩和海面漂浮垃圾清理整治工作进行监督管理，而对此，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力不从心。
2: 那个源头，就壕牌上挂住的那些环境保护法，它是谁污染谁治理，谁主管，谁就去管住那个垃圾。然后收上来之后，那个设施还丢在海上，那是谁管？那肯定不是环保局来管。如果要罚，我们只能按固费这种方式去罚。现在主体也不知道怎么找啊，等到漂到岸边的时候，这一块白色的泡沫，我们也不知道它脏不脏的，你吃了没刻着名字。
0: 同样，方案也明确钦州市林业局需指导和督促钦南区做好红树林湿地中的垃圾清理整治，严防出现抛洒、倾倒、排放垃圾等行为。可面对记者的采访，钦州市林业局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无法做到这么细致全面的监管。
3: 对它的生长有影响，它死亡了，那肯定是我林业部门的事情。海漂垃圾在这个位置，它没有对红树林造成损害，它没有死亡，没有退化，那我只能说提醒到这个相关的部门，不可能说我保护了红树林，所有的职责都是我的呀。
0: 记者走访了一圈，属地城区政府、生态、林业等部门均表示，海漂垃圾点多面广，治理难度大，不是自己单个部门就能解决的问题。那么，能不能从源头想办法改用环保材料，尽可能减少海洋白色污染的产生呢？
4: 新型的环保的那个泡沫球呢，它构架太高，就是说有能够补助的时候，大伙相差不大的时候呢，可能还大伙要接受。
0: 记者了解到，2025年钦州全市大蚝养殖面积13万亩，养殖浮筏8094张，其中传统泡沫养殖浮筏7756张，平均每张蚝排浮球300个。传统的一个泡沫浮球成本约50元，环保材料的塑胶浮筒球则是150元左右。一张浮筏仅此一项的改造费用约4.5万元，全市完成升级改造总投资约3.5亿元。
5: 2021年的时候，我们是全区啊沿海三市里面最早开展招商，就是说招那个做新型蚝牌的示范，全塑胶的蚝牌，当时还搞了现场会去推广去推，但是当时是由于这个成本造价太高了啊，所以这个一直没有推动得下去。
0: 从记者的走访调查看，漫长的海岸线上，辛苦清扫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泡沫浮球碎裂入海的速度，大家也很辛苦。然而，海漂垃圾治理，各部门看似都在忙，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列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各部门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只为成功想办法，不为失败找理由，定能消除白色污染，筑牢北部湾生态蔚蓝屏障。感谢收看，再见。
6: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7: 什么时候结婚呀？
8: 银狐问李正勋，我相信；问杜鹃，我相信。他能问咱们俩什么时候结婚？
9: 嫂子都等你半天了。
10: 嫂子？你嫂子，我嫂子呀？
9: 你看。
1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

0: 哎呦，这可是重要情报，这。
1: 让开。
0: 你们这些技术我就是搞不懂。好了，
2: 你吗？你是外面女人了啊？我刚才看外面站了好几个苗头海脸的女人，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是不是有人了？有相好的呀，是吧？
3: 我哪有相好的？
4: 是吧，老爷？没有，没有嫂子。老方，你赶紧的嫂子回去吧，小别胜新婚。
0: 你听听，你听听，老方这……
1: 哎。这么高级的国外设备你拿来干这，李主任他知道吗？
0: 我调试设备就巧了，就给录上
1: 都这么大人了，有意思吗？
0: 哎，有意思啊。
5: 拿开你的毒口布。
6: 嗯。你个看到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5: 我去了你说的那个桥洞，周围全是便衣，我就没有冒险进到那个桥洞里面，也没有发现你说的那个老赵。他们只是逮捕了一些修车铺的人在询问，所以我想你说的那个老赵应该已经逃走了。
6: 放开我。
5: 不能，你的身份有问题，在没有核实之前我不会冒这个险。
6: 放刘子！
7: 放刘子！
8: 石头，别乱动东西，关上。
9: 没意思。
8: 姐，妈怎么还不回来？她跟你说她去干嘛了吗？
9: 不管她去干嘛，我们都在这里不许动。之前在家不都这样吗？我们就在这里等她，饿了皮箱里有干粮。
8: 哎，别写了，放出去玩，去个动物园。老师说北平有蛙泳园，上海一定也有。
9: 上海没有动物园，只有跑马场。
8: 跑马场也可以啊。
9: 那不是小孩玩的地方。
8: 那我要去看电影，火烧红莲寺，里头有狗熊。
9: 你有没有点出息啊？要看也得看木兰从军。
8: 看什么红莲寺？你看木兰从军，我看火烧红莲寺，好不好？
9: 不行，等妈回来。
8: 没意思。

0: 小时候都是我天天追着你屁股后面喂你吃饭，没想到还有你喂我吃饭这天。孩子们还在旅馆等着我呢，他们怎么办？带去的吃的也就够他们吃一天的。
1: 什么孩子？
0: 还不是你干的好事。你都当爹快十年了。
1: 啊？
0: 你当爹快十年了？
1: 怎么可能？
2: 怎么不可能？这么大的事儿我会瞎说？
0: 方六子，你要是连这个都敢赖账，那你去日本留学，去中央军校上学，那些都白学了，良心都学没了。
1: 我离家之前亲手给你写了一封休书，就是希望你能有选择未来的自由。
0: 那是两码事，我也是在你离开之后才发现自己怀上的，我找你也找不着啊。
1: 你狗啊，又咬人！从小到大这毛病改不了。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敢轻举妄动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喂，啊，老叶，主任召集开会。
1: 屁大点的房间还躲在里面接电话，你什么时候也学得这么神魔鬼道的了？我在外头听得清清楚楚的，是不是跟杜鹃有关？
0: 对不起了，我还是得把你关到柜子里。
1: 哎，总得把孩子从旅馆接回来吧。
0: 在你的身份没有确认之前，你的什么话我都不信。
1: 你还是以前的放六子吗？小时候家里的鸡跑出去，晚上没回来，你都心疼得不得了，你现在心怎么这么狠？那可是你孩子。
0: 我现在不担心鸡的事儿了。
1: 哎，小石头长得跟你奶奶一模一样，啊，他大脚趾和二脚趾上那个中间又有个黑痣，跟你也是一样的，你说是不是亲生的？啊，
0: 我的两个脚趾头中间是有个黑痣，这个我承认。但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小石头、小瓦片，我不会相信，我也不敢相信。一个人要是叛变了革命，丧失了信仰，是什么瞎话都能编得出来的。对不起了。姚爷，
1: 六子，六子，你听我说，哎，六子，六子，你放开我，
2: 你放开我呀，放开我！
1: 你告诉我，你打算帮我绑到什么时候？
0: 你不是叛徒的话，叛徒肯定会来跟我接头的。
1: 你不能去，会是陷阱。
0: 这个不用你担心。
1: 你能不担心吗？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把我绑在这儿等死，孩子们在旅馆，
0: 哪家旅馆？
1: 静安寺东头，新华旅馆，新华旅馆。
0: 我现在得赶着去开会，你说的话，我会再去确认的。
1: 一定要把孩子接回来。

0: 从南翔车站事件到现在啊，我们唯一掌握的线索只有李正轩。现在呢，这家伙也死了，我们只能从他的社会关系入手。不过我想也没什么油水了啊，那共产党向来都是单线联系，又不会傻到把什么秘密都留在家里，所以啊，咱们就是走个过场。不过甄别杜鹃的工作不能就此停下，日本人和主任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了吧，任何其他工作都要为抓捕杜鹃让路，不查出这个共党潜伏分子杜鹃，哎，在座的大家都会死无葬身之地啊。
1: 李主任怎么说来着啊？共产党就是咱们76号最大的敌人，我们呢必须要毫不留情地把每一个共党潜伏分子都给他嘁哩咔嚓的干净利落，一股脑的都给抓出来。这事儿谁要是不上心，那就是同情帮助共产党。
2: 姐夫，主任，

一个个都像嫌疑犯，嗯，心里没鬼怕我干什么呀？杜鹃成了一个阴魂不散的家伙了，我敢肯定他就在你们中间，现在心里正在冷笑，对不对？谁敢抬起头来看看我笑一笑啊？

0: 去年元旦，我用女共党陈雪薇儿诱捕杜鹃，这是第一次较量。那一次，咱们76号有两个人出现在听雪轩现场，方家树、叶行成。
1: 他我不知道啊，这事儿我可太冤了。女共党陈雪说我是她男人，啊，她也不看看她长什么样子，怎么可能呢？绝对就是栽赃陷害，天地良心。我叶星城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她共党也不打听打听。
0: 听雪轩之后就是南翔车站，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杜鹃越来越猖獗。这是什么？车票。汇丰银行存款单。钱包啊，空的。你们情报处是不是又把钱充公了？
2: 没有。

0: 们这帮家伙别的本事没有，情报处全部上街，看到女人就上去给我一个一个闻，也能够查出来。苏小姐见笑了，恨铁不成钢这个。
1: 李主任说的很有道理的呀，出动警犬班到李正群经常出入的场所去闻一闻，说不定真的可以找出一个女人来的。
0: 看看，苏小姐都明白，你们这帮家伙不明白。
2: 明白，我会继续从李正新身上找更多线索。
0: 三天三夜屁都没查出来，你还查几个三天三夜？还有那个海潮电台，这么重要的线索，76号去了那么多人，连个人影都没有看到。
2: 他明摆着又是杜鹃走了，
0: 你还有脸说？你一个杜鹃，把76号耍得团团转。我告诉你们，杜鹃一天不死，你们一个一个早晚都要让杜鹃整死，晓得吧？啊，晓得吧？

0: 小发，
1: 去我那儿一趟。
2: 哦。
1: 哎，
2: 谢谢处长。
1: 小芳，你说这杜鹃的嫌疑谁最大呀？
2: 我呀，我死了，如果杜鹃还在行动，那就是你了。
1: 你死了，杜鹃估计就不会行动了。
2: 如果我死了，你就停止一切行动，那你就清白了。
1: 行啊，只要你

死在我前头就行。说笑了，主任和他太太，你堂姐，那么恩爱，他怎么怀疑也不怀疑到你的头。

0: 老爷，说实在的，咱们就只能尽职尽责地干。先查查那个李正勋的社会关系，另外还有南翔火车站、海潮电台，你得让电讯处盯紧一点。万一对方要是发电报呢？看看有什么线索可以抓。
1: 能有什么线索呀？啊，像李正勋这样的人，社会关系早就掐断了，啊，干干净净，父母兄弟姐妹一个都没有。哎，连李正勋这个名字和居民证都是伪造的，上哪儿抓去？嗯，
0: 也是。行了，我去看看苏小姐。
1: 哎，我劝你啊，赶紧把跟苏小姐的事儿处理了啊！
0: 我是说海潮电台的事儿，
1: 蒙谁呢？我是说你跟苏小姐分手的事儿。哎，嫂子都来了，时不我待啊！
0: 就算我想分，苏小姐也不一定同意啊。苏小姐那性格，难道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什么呀我？
2: 方副处长好。
3: 雷哥，雷哥，我来了，咱从哪开始查？
1: 当然是李正勋的文理学院了。
3: 想一块儿去了，我去了啊！哎，啊，
1: 这狗叫什么呀？
3: 啊？
1: 叫六子。
3: 叫六子。行。
4: 方副处长。
0: 小陆，屋里跟你说句话，啊！
5: 关什么门啊？偷偷摸摸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0: 从小的嘛。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行了，吸烟的差不多了，你说吧。
3: 掩护者是杜鹃，不容小觑。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先把他给收拾了。就算是要跟李立行合作，也得把这家伙给救出来。
2: 至于吗？共产党毕竟是抗日的，我们怎么能跟李立行合作呢？这可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3: 大是大非的问题轮不着我们去考虑，我们就是要完成家里的任务，你明白吗？
2: 明白。
3: 银虎还说，李立行另外派人截获了共产党的最新情报。李正勋不是要跟杜鹃接头吗？现在他死了，共产党那边已经派出了一名新的特工来接替他，这个人代号麻子。
2: 代号麻子？
3: 对。
2: 还有其他的吗？
3: 没有了。
2: 这件事情对立行和叶星城是一个字儿都没跟我提过，显然还是在怀疑我。
3: 当然了，
2: 虽然我跟杜鹃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就凭叶星城那个公报私仇的伎俩，还是拿了点。
3: 李立行还真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
2: 李立行一定会好好利用这个麻子，顺藤摸瓜。

0: 说不定杜军很快就会被抓出来。
1: 但愿吧。哎，你别扯开话题啊，你说原配来了你打算怎么办？
0: 哎呦，别提了，我正头疼着呢。你说好多年都没有见到的童养媳突然出现，先观察观察再说吧。
1: 你这童养媳会不会是共产党或者日本人派来的间谍？他要是共产党派来的，那就是要策反你；如果是日本人派来的，那就是要监视你。
0: 小鹿啊，你会不会太敏感了？就算编故事也没有这么编的。说起来啊，陶玉玲是从小把我伺候大的，我们俩吃喝拉撒睡都在一起。虽然我比她还大了几个月，但她早熟啊。我小时候呢又特别呆，什么事儿都得靠她帮我。我们俩真的是太熟悉了，如果她真的是共产党或者日本特务的话，没几天我就能够看出来。
1: 行，那我就等你的甄别结果。但是这件事太敏感了，我必须要向银狐汇报，你同意吧？
0: 没问题啊，应该的。其实陶玉玲的事情我之前就汇报过，家里也都调查过，还有海沙电台这事儿，你那边也多上上心，他们早晚还是会发报的，如果有什么可疑的信号都请第一时间告诉我。
1: 那今日把戏演完吧，从现在开始我得假装生气，你呢就得在所有人面前求我原谅你，明白吗？
0: 好的，我配合你。
1: 好，那我就上手了。
0: 在76号里面，我这脸面好歹也是很值钱的，不能打。
2: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离我远点，姓方的。
3: 亲爱的人呐，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腰。亲爱的人，亲爱的人啊，我亲爱的人，你怎么就偏偏看上他呢？
4: 大哥，哎，
5: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进来之前先敲门，

0: 说事儿。
1: 是大哥，我这正想着跟您汇报呢。方家树跟李正勋之间实在是找不到有什么联系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咱总不能平白无故的就说方家树是杜鹃吧。
0: 你又去四马路找姑娘了吧？啊，根本没办我的事儿。我告诉你啊，你再这样下去，老子迟早一枪崩了你。
1: 不是大哥，你要这么说你可真冤枉弟弟了。我真去查了，我连停尸房我都看了半天。我就看李正勋那张脸，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对劲儿。
0: 怎么不对劲儿？
1: 就是，哎呀，我也说不出来到底有啥不对劲儿。
2: 大哥，要不然我带你去看。
1: 谁？
2: 大哥，你看。是想过来检查一下尸体，可谁成想笑成这样，当时救我一人，把我吓得够呛。
0: 他死的时候明明是一脸的苦相啊，怎么？我还给他补了一枪，一点反应都没有，按道理是死透了呀。
2: 嗯，死的挺高兴的。
3: 脸打花了，我待会儿怎么拍照存档啊？
0: 老子杀人向来是胸口一枪，脑袋一枪，要不是让人拽着。
2: 大哥，谁拽你了？
0: 王家树呗，还能有谁啊？他处理的好事。
1: 大哥，方家树就是杜鹃吧？方家树处理李正勋之后，李正勋的苦脸变成了笑脸。就是证据啊。
0: 这叫什么狗屁证据啊。啊，死人笑了，哎，方家树就变成杜鹃了。
4: 你让我这么跟主任汇报去，不是要打脸的吗？
0: 找的什么破线索呀，查也不是不查也不是，净给老子添乱。
1: 大哥，那总比没有强吧。你跟主任说说，死马当活马医呗，你没准就能管点用的。你就趁主任心情不好特别烦的时候，或者被日本人骂了啊，特别想有点突破的时候，你把这事儿一说，说不定主任就想对方家树试探一下呢。只要他想试探一下，咱们下手的机会就来了。你给他下百十个套，那总有一个能揪住他呀。只要咱们能把他拘到优待室来一顿炒排骨，这事儿就结了。苏小姐也就上了大哥的床。
0: 你小子行啊，就许他女共党栽赃我是他丈夫，我就不信我不能把方家树栽赃成杜鹃。
1: 就是啊。

0: 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麻烦找一位中华数据的编辑。
0: 好的，请您稍等。请问哪位是中华数据的编辑？咱这儿有没有中华数据的编辑啊？请问哪位是您好，您的电话。

0: 你这身衣服很好看，多少钱买的？
1: 这儿有两块钱，你看。对不起，你这钱在我这里用不了。你看，我们八点公民大戏院，就你一个人。从现在开始，不许跟任何人接触，不许打电话，更不许用私信箱。我告诉你，你身边有我的人盯着，如果你敢有任何的想法。
0: 明白，晚上8点见。

我们俩见面了。不准多事，大家都是自己人，有这个必要吗？你知道我找到你多不容易啊！啊，啊，行啊！

0: 哎，
1: 反了，是我找到你了，
0: 请坐吧。

0: 我是孙怀民，副处长。你认识我？当然认识了，大名鼎鼎吧。我叫孙怀民，是震旦大学法学系的老师，大学学运会的负责人。临时接到组织通知，让我马上联络你。
1: 知道我身份的只有两个人。
2: 一个是震旦大学的孙怀民，这里没有人吧？我原来的联络员出现了意外，他被捕，是因为我们内部出现了奸细。
0: 奸细，会是谁呢？能出卖他的人，一定是跟他最亲近的人。你是说李正勋同志？
2: 哦，我不晓得他是你的联络人，我以前是不晓得，现在晓得了。那你认为出卖他的人？
0: 谁的嫌疑最大？我觉得吧，李正勋有一个女朋友，他很爱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被这个女人知道了？这个女人是谁？有没有线索？没有，我只知道李正勋身边有这样一个人。
1: 不屑的唐氏迷惑，他是我发展的积极分子，也是我的未婚妻，他们都是我最亲密的人，我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奸细，所以请我明白，我保证不会冤枉他们。
2: 进到屋子里面。

0: 你们说说跟我的联络暗号吧，一人一个轮流来，谁先？你先吧。
1: 你这件衣服很好看。

这钱买的，很贵。对不起，你这钱在我这里用不了。哼，一个暗号，两个人都知道。那到底谁是真正的接头人？谁又是监听到接头暗号的判断？

0: 证，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只要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挺好，练着呢。
5: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6: 不慌，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5: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不慌不慌，
6: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7: 甄别共产党杜鹃，
8: 住了，
7: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9: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7: 方家树有嫌疑。
10: 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阳，
7: 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10: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0: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1: 所做的这一切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古里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7: 九块九？
6: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7: 九块九？
6: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7: 九块九？
6: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

0: 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陆将同志，我可是组织上派来跟你接头的。至于这个女人什么来路，我也不得而知。
1: 谁派你来的？中统，还是军统？是来做色谍的吧？什么？
0: 也不对呀。 色谍应该年轻漂亮，就你这个姿色，也成不了什么事儿吧？
1: 你笑什么呢？
0: 你冷静。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很聪明啊？啊，一脸的真诚，满脸的朴实，你以为你骗得了我吗？你算什么东西？
2: 嗯，她是我老婆。她是弟妹。谁是你弟妹？狗特！杜建同志，这太不可思议了。坐吧。我现在得出的结论是，你们两个当中。 有一个是真正的接头人，而另外一个是截获了暗号，冒充接头人的叛徒。当然，也有可能你们两个都是叛徒。
1: 方六子，这么多年把你白吃了，把我跟个狗特务算在一起，瞎了你的狗眼。李正勋不是要跟杜轩接头吗？ 现在他死了，共产党那边已经派出一名新的特工来接替他。这个人代号麻子。
2: 来，把你们的代号写下来。
0: 装神弄鬼的。

0: 麻子。切，
1: 麻子，谁会起这么个代号？
0: 杜鹃同志，我想事情应该很清楚，他连代号都不知道，他就是叛徒。
1: 是你才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才是叛徒。
0: 失态了吧？啊，露馅了吧？我看你还能装多久？杜鹃同志，斗争是残酷的，你怀疑我们任何人我都可以理解，但是鉴于你们现在这种亲密的关系，我提醒你，此时此刻你一定要记得党性，就算是自己的妻子，也有可能是被敌人利用的。

0: 如果你们谁再把铃铛弄响的话，就是想让我暴露，谁就是叛徒。
1: 那人呢？
0: 那我就打死谁。

0: 你都干什么了？你要是把他给弄死，我没把他弄死。这不等着你甄别呢吗？请问方大处长，这么简单的甄别问题，你打算甄多久啊？换做是我，一旦验得过目就审出来了。你把我放开，我来审。行，来，你出来，你来审。
1: 我就知道你把一只手给挣脱了！你放开我！放了我的那个笨蛋！你就是个笨蛋！哦哦啊！嗯。

0: 你要说什么？
1: 昨天一晚上他都在虐待我，我是一个君子，我不会对一个女人发。
2: 行了，至少你现在还活得好好的，这是甄别之后就很难说了，对吧？柜门一开，

0: 走走走
1: 走啊。
2: 您慢走啊。
0: 哎呦，方处长，今儿你怎么这么早啊？
1: 早早，这不老婆昨天上午刚到吗？换个活法，给她买点吃的。
0: 嘿，这可是喜事儿啊。哎，得嘞，今儿这油条呀算我的，我不要您钱。
1: 别，小本生意也不容易，该给钱还是必须得给。
0: 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那哎，你稍等，我给你装上。得嘞，你拿好。哎呦，你给的太多了。
1: 拿着啊，
0: 这多不好意思。
1: 都不容易，
0: 谢谢您了。哎，你慢走。哎。

0: 方处长，哎，您在这蹭什么呢？
1: 不知道谁家的狗落了屎，恶心死了。
0: 这是要发财了，您。
1: 是吗？谢谢啊，
0: 回见啊，方处长。
1: 回见。

0: 王副处长，早啊！
1: 早啊！
0: 买油条去了。
1: 啊，这不老婆来了吗？
0: 那可要恭喜王副处长了。那我先走了。
1: 哎，好。

0: 老方，老方，
1: 别喊了！
2: 你这一大清早跑我这喊活的，你买这么多油条干嘛呀？这不你嫂子来了吗？
1: 对啊，那嫂子这饭量可不小啊！啊，
2: 是啊，能吃饭，也能干活。
0: 对对对，能干活啊！
1: 哎呦，老方，你可不能把身体给搞垮了，处理还需要你呢。
0: 这样，
1: 叫上嫂子，我请客，给你们俩都服务。走。
2: 太缺德了！明知道我昨天晚上不可能睡好觉，一大清早来看我笑话。
1: 我看你笑话。现在整个76号都在猜方副处长昨夜干了什么。啊，
2: 牺牲生命容易，牺牲名誉难呀。我这点名声啊，都被你们这些人给败坏了。
1: 牺牲生命容易，牺牲名誉难啊。这是汪主席的名言吧？被你小子给用到这儿了，我可得举报你啊。
2: 我相信叶处长不会是这种小人。
1: 行了，赶紧送回去吧，处理有事儿，跟我走。
2: 不用了，那么大一个人了，还自己不会做口吃的，不惯他这毛病。
0: 哎，男人啊，

0: あっても
1: 沈むことがなく行く手を止まれることはない。
2: だから舶来が手に入る。特に夫人のお使う化粧品です。
1: それも王さんのお支払いか。
0: 言葉のだからさ。
1: そうだ、奥さんは来られたそうだな。これでスーさんとの張り合いも増えるだろう。
0: そうなれば
1: 化粧品の仕入れの量もまた増えるじゃないか。
2: この家内はまだよく知らない。もしや食べ物がいいかもしれない。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宋怀民留的记号到哪里了？
5: 面粉一直撒到杨医生家门口。
4: 杨俊平？
5: 嗯。
4: 他是杜鹃？怎么可能？
5: 我也不相信啊。
4: 杨俊明和方家树住在一个巷子，你确定没有搞错？
5: 昨天晚上下大雨，这宋怀民留的记号又不是特别明确。主任，我可是尽力了。
4: 杨俊平怎么可能？军统、中统、共产党的人犯抓进来，打死了、救活、救活了、整死，都有他的功劳。他想让人死得舒服点，就能死得舒服点；他想让人受刑的时候疼得轻点，就能疼得轻点。这是多大的权利啊！靠着这个权利发家致富的，他能是卧底杜鹃？
2: 喝茶吧。嗯，谢谢。亲爱的人啊，李正勋这是在谈恋爱啊？
6: 怎么样，这算是个线索吧？
2: 当然，你可以派人去震旦大学查一查，但是我觉得希望不大。
6: 为什么呀？
2: 李正勋这个人啊，之前你也说了，就是咱们这么随便看看就能找到东西的话，共产党不早就被抓干净了吗？着急归着急，饭还是得一口一口的吃。
6: 可你看主任昨天那架势啊，跟要咬人似的。这杜鹃不死，咱们谁都活不了。
2: 要死也是我死呀。还是那句话，你是主任的小舅子，主任永远都不可能怀疑你。
4: 杨俊平给我叮嘱了，先不要惊动他。他家里没人的时候进去调查一下有没有宋怀民。
5: 是。
4: 方副处长怎么样了？
5: 他还是滴水不漏处理他这些家事儿。
7: 方副处长好。
8: 哎，方副处长。
2: 嗯，雅洛。
7: 方副处长好。哎，
2: 雅洛。哎，你最爱吃的点心啊。
8: 方副处长请自重，你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
2: 我结婚的时候才七岁，那都是父母的安排，属于封建余孽。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
7: 方副处长。
9: 方副处长。
2: 那个时候大清亡了才没几年，谁也不知道五四是什么，德先生、赛先生更是闻所未闻。
10: 你引用汪精卫那句"牺牲生命容易，牺牲名誉难"，已经传遍整个骑士六好了。
11: 大家都把他当一个色情笑话在讲。我没什么文化，啊？什么叫牺牲名誉难啊？来来来来来，
12: 方副处长应付不过来了。
7: 听说怎么样？
2: 雅洛，
7: 羡慕死我了。
11: 就是这个。
2: 别人都在看我的笑话，你也跟着起哄是吗？
11: 那事实就是事实啊，怪不得人家说嘴。
2: 哎，你这是真的生气了，还是演戏给他们看的？
11: 我演了一年多了，你还看不？

0: 你懂吗？
1: 看得懂。你不经常说最懂你的人就是我吗？
0: 银狐问你，你的老婆怎么回事？
1: 童养媳找上门来了，我也没办法呀。但是基本上可以保证其他没什么问题。
0: 其他没问题？
1: 银狐不相信的话可以让他继续去查呀。
0: 我没说他，我说我们。
1: 我们怎么了？
0: 我现在怎么办呀？假扮夫妻当李姨太太？
1: 那分手呗，和平分手行吗？
0: 房家叔，一年多了，我说你最懂我，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不是真的，但我是。
1: 其实真的说不出来我对你的感情到底是什么。
0: 同事情、生死情、知己情，你的情多了，谁要那些情啊？
1: 好，如果在你心里如此看低你我之间的生死情谊的话，那我也只能随你去了。
0: 叔，你不要以为你比什么儿女情长伟大。分手是吧？行啊，我配合。下午2点，小码头，一块儿闹三上吊吗？

0: 苏小姐，苏小姐，你也别太往心里去，知道你心里凉。你看，热茶都给你备好了，拿着，暖暖心，拿着。就方家树这，哎，
1: 照顾自己样子吗？啊，没照顾好好照照。

0: 大哥，苏小姐早晚是你的人。
1: 咱们三个一块敬大哥一杯，来，
2: 敬大哥，
3: 敬大哥。
4: 侦探文理学院查了吗？
1: 查了呀，可是什么也没查出来呀。那不，老宋带着狗，整个学校都闻了个遍，一点线索也没闻出来呀。
0: 溜溜查一天，他确实什么都。
4: 你们这一个个的啊，平时见个女人跟狗似的往上扑，让你们办个正事儿还他娘的不如一条狗。
1: 老宋，敬大哥一杯。
3: 我就你再躲，来站好了。我既然
1: 哎，大哥，谁呀？
5: 有情报处的电话。
3: 我去接。
4: 主任开会怎么说的？啊？整个总部的人都在，情报处的脸都他娘的认。
6: 刚才那边来电话，
0: 你跟我说什么呀？我跟大哥说，
6: 那个静安寺巡捕房那边接到报警电话，说有两个孩子关在房间里。
3: 我

0: 大点声！
1: 静安寺巡捕房那边来电话，说有个旅馆，里边关了两个孩子，孩子的妈妈叫陶玉玲。房主长的太太不是叫陶玉？
2: 溜子，你不能这么没完没了的。我们俩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么简单你还分别不出来吗？
3: 暂时的，只是暂时的。
2: 你就是无能，跟小时候一样，晚上看戏被人蒙着头打一顿，只知道站在那干嚎，谁干的都不知道。
3: 那你就太小看我了。还记得咱们姚燕村最著名的那起疯牛追人事件吗？
2: 记得。
3: 疯牛为什么只追着黑娃一个人跑啊？黑娃沿着汉北河沿跑了3公里才停下来，后来高烧3天不起，病了1个月才好。你觉得只是偶然吗？
2: 那是你干的。
3: 君子报仇，10年不晚。
4: 我很好奇啊，你是怎么让一个疯牛听你的指挥？
2: 我们俩说话，你插什么嘴？狗特务。
3: 吃饭吗？
2: 我在这儿还有饭吃。孩子呢？方家书，你要还是个人，你就打个电话去旅馆问一下。孩子一直在那儿等我，我一直不回去，孩子要出事怎么办？孩子要是出事了，我就误了你。
4: 孩子？怎么还有孩子？咱们的同志出来接头，谁会带着孩子？这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这就是为了麻痹你，这就是阴谋。再说，他为什么不把孩子直接带到这里来？为什么要放在旅馆等你去？我相信，如果你去旅馆的话，一定是有去无回。
2: 你放屁！
3: 吃饭我只给你们3分钟的时间，过了3分钟，我就拿走了。开始。

0: 上，第二个房间。先生好，
1: 是你打电话报的警吗？不是你奶奶个腿，两个孩子关在房间里，是不是你打电话报的警？
0: 是的，在203房间。
1: 钥匙。

0: 真相，真相，哎，像吗？我说像就行。你叫什么呀？别害怕啊，我是叶叔叔，是来带你们去找爸爸的。
1: 你们的妈妈是陶玉林吧？是她让我来接你们的。
2: 二爷，不能说话。哎，
3: 处长，你要的东西。
1: 饿坏了吧？先吃点东西。
3: 哎，
2: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啊。
1: 不行，
2: 哎呀，别光看着了。
1: 哎呀，我吐了，有毒呢。
0: 不是，哎。

0: 哎，你这孩子，童子尿干净的。你有枪？你是警察吗？哎呀，石头，你不会说话。认识枪？连孩子都看得出来，你带着枪？你还见过枪呢？
1: 我见过，
2: 没见过。
3: 他说话进来。

0: 姐姐一直没上厕所吧？姐姐嫌屋子里的马桶脏，不想用，对不对？纸。
1: 哦，纸。
0: 去，给姐姐送。刚才我看屋子里的马桶，只有小半桶尿，应该是小男孩尿的。小女孩嫌屋子里的马桶脏，能憋着一直不尿，不是一般小孩，孩子都这样，那孩子他妈得是什么货色啊？您的情况。
2: 不要说话呀，你个蠢货！
3: 我没说话。
2: 那你是不是点头了？

0: 南翔车的那天，你跟方家树一直陪着李主任，就没离开过。那怎么就能说方家树就是杜鹃不合理呀、啊？
1: 我管他合不合理呢？你真以为我在乎谁是杜鹃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子要趁着机会给方家树个好看。他方家树不是什么千锤百炼、滴水不漏，苏小姐不就喜欢他这点吗？这回好了，老婆来了，孩子也来了，我倒要看看

0: 下车吧。下来呀、啊，对，回家了。来，
1: 你们俩在这儿守着。
0: 走吧，到家了。
1: 快走两步啊，上了楼就能见到爸爸了。
2: 进去吧。
3: 送来了，
4: 妈，
1: 妈，妈，待会谁敢乱动的话，打死谁！都快进去，进去。

0: 是小石头，是你儿子。该不会是聂星城情报处处长？见过的那个，还活就剩你在西总了。要是判对的话，就把你们两个一块炸死。
1: 炸吧，那是你亲儿子，炸死了，我们老方家就绝后了。
2: 怎么回事？这么久还不出来？
0: 久旱逢甘霖嘛，啊，理解一下。女孩14岁叫乐言，男孩10岁叫方子睿，小名小石头。你就说都是你亲生的，千万别说错了。
2: 我哪来的14岁的孩子啊？那会儿我跟你还……老方。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别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关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但是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销售。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中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

0: 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零，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两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滚。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保养起来。
3: 去年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便费力，用便通，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9: 同学都是，请相信我，这个女的是叛徒。
10: 我知道谁是叛徒。你老实交代，谁派你来的？你到底是什么人？
11: 我叫孙怀民，是大学教师，大学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干。
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用。
4: 一分钟，两分钟，排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文明有脉动，八桂有灵犀。我们的历史无时无刻不在书写，千年印记，斗转星移。广西的文化早已浸染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文明也许会消失，传承却无时无刻不在坚持。循着千年铜鼓的回声，我们在广西的历史长河中探寻诺月文明的起点。左江，中国西南边陲的一条古老河流，流经广西崇左这片亚热带喀斯特风丛和洼地，汇注西江入海。在它的两岸分布着世界罕见的岩溶地区、热带季雨林、珍稀动植物。更为神奇的是，从这里诞生出了人类创造力的伟大杰作，壮族世世代代传承的文化遗迹——花山。花山，壮语叫做巴莱，意思是有画的

0: 这些有画的山集中分布在105公里的左江两岸，分属中国广西崇左市的宁明县、龙州县、江州区和扶绥县，共包括38个岩画点、109处、4050个造型各异的图案。形成亚洲东南部规模最大的岩画群，统称为左江花山岩画。其中的宁明花山岩画面积达8000平方米，清晰可辨认的图像有1951个，是迄今发现最大的单幅岩画。高山崖壁是天然的画板，一是展示岩画的巨大橱窗。到底是什么人最初在这片悬崖峭壁之上绘制出如此惊人的岩画群呢？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些疑问让无数考古工作者痴迷不已。专家们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分析出，花山岩画出现的时间至少在2000多年前。
1: 我们用碳十四来测定岩画周边的木桩，那么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它的年代。用器物的对比的方法，一些文献的记载来判断这个左江花山岩画的年代主要集中在这个战国至东汉时期。对于这个左江花山岩画的这个族属问题原来是有很多争论的。就是从文献记载来看，左江流域属于古代落叶人生活的区域。我们也没有发现在战国至汉代时期有大规模的其他外地的人群迁入到我们这个左江流域来。那我们最后确定做岩画的这个主人就是落叶人。
0: 左江花山岩画以敦式人形为基础符号，以记录祭祀活动为统一主题，展现了一套独创的、内涵丰富的图像表达系统。在沿着左江及其支流明江两岸的38个岩画点中，人物图像一共有3315个，占全部画像的82%，大约有一半的正身人像，高1米到1.8米，最高的达到3.58米。这在世界岩画遗产中极为罕见。
1: 我们通过这个图像及其图像的组合，那么我们判断呢，它是一个祭祀的那么一个场景往往这个人物的中间会有一个比较高大的正面人像，那么这个正面图像呢，它会佩戴有这个扁柄短剑或者说反手刀。我们认为这个中心这个人物可能就是祭祀的巫师或者首领，周边呢都围绕了一些侧身的人物图像，那么可能是参与祭祀的这个群众。在这个岩画出现以前，那么我们左江流域就已经有了这个祭祀的传统。落叶人他们在每次祭祀完之后，那么他们会把这个祭祀的场景画在这个岩画上，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使得是这个祭祀得以永存，把每一次的这个祭祀场景记录下来。
0: 根据对左江花山岩画的分布进行分析，大家发现作画地点并不是随意而为，而是经过了精心的选择。
1: 大部分是分布在河流的拐弯处、悬崖峭壁上，往往是面向涞水，涞水方向对面有一个宽阔的台地，有利于祭祀的展开，或者是人们观看这个岩画、观看这个祭祀的场景。
0: 根据对于岩画相关的遗迹和周边地形地势的分析，落叶人是利用悬吊法、攀爬法、搭架法等方式接近崖壁进行作画。落叶人这种勇气

0: 决心、智慧和技巧令后人叹为观止。人们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和挑战，在一种强烈而神圣的力量驱使下，在700多年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绘制这些图像。历经2000余年，花山岩画上赭红色的图像依旧鲜艳，落月人的作画颜料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1: 就在岩画的附近或者是岩画的下面，我们都采集到大量的这种赭石。实际上我们做过分析，它的成分跟岩画上面的颜料成分是一样的，都是磁铁矿三氧化二铁。
0: 颜料中不仅有含赤铁矿的石料，还加入了动物性和植物性胶结材料。在经历了相对漫长的过程后，岩料与岩壁表面水中的钙结合，形成草酸钙物质。草酸钙能使画面变得更稳定，这可能是左江花山岩画颜色能经历千年风雨侵蚀而不湮灭的秘密。公元前5世纪，生活在左江两岸的落月人进入铜器时代。在考古发现的38处左江花山岩画遗址，除了人物图像外，最多的便是这些圆形图案。
2: 岩壁画上很多图案的元素，实际上我们在文物收藏里面找到实物的证据的，比如说铜鼓的图案、太阳纹的图案。铜鼓是我们南方的一个代表性的文物，铜鼓文化到了广西就生根发芽。花山岩壁画的年代实际上和早期的这个落月先民的生活使用的场景是非常贴近的，我想这不是偶然的。从古到今，只有广西的铜鼓是没有中断过的，所以我想花山实际上是我们做历史研究、民族文化研究里面是最好的一个案例。
0: 广西是铜鼓分布最主要的区域，数量众多，类型齐全。在左江花山岩画中，目前尚能辨认的铜鼓形象有368个。这些铜鼓在众人的簇拥下，处于祭祀仪式中的显著位置。这些画面记录和反映了2000多年前落月人使用铜鼓和崇拜铜鼓的传统。
2: 另外呢，像羊角钮钟，我们看的图案上有这个悬挂啊。那么羊角钮钟也是我们南方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文物，那么这个我们自治区博物馆的收藏也不少。环首铁刀，我们叫落月王啊，这个人物图案上画的这个环首铁刀的，其实这里面还有相当多的，都是可以从文物的元素里面找到证据、找到依据的啊。
0: 除此之外，岩画中描绘了很多动物形象。今天，该区域流传着的尊崇狗俗与岩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岩画中描绘的水上习俗，今天仍然是左江沿岸重要的节庆仪式。

0: 实际上我们走向花山岩画，它是一个文化景观，除了岩画本体之外，那么它还有画岩画的这个山崖，还有河流，还有台地。台地实际上其实就是河流冲刷对面，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平坦的那么一个阶地。所以说呢，我们它这个景观当然也就是由岩画、山体、河流、台地共同构成了一个比较封闭的这么一个单元。
1: 左江花山岩画依附的载体是喀斯特地貌的山崖，岩画经受着日晒雨淋，岩体老化渗水，植物在岩隙间生长，飞鸟在崖壁上筑巢和飞鸟粪便的侵害，久而久之形成了眼前的这番景象。如果不及时修复保护，没有人知道它的生命还有多久。2016年，随着花山岩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个构筑于山河间的人类远古艺术博物馆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左江花山岩画在古代文献中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宋，但针对左江花山岩画开展的科学调查，直到20世纪中叶才逐渐兴起。1951年1月开始，广西政府组织了多次关于左江花山岩画的考察，最全面深入的一次在1985年，考察队从龙州县沿江而下，历时3个多月，对发现的每一处岩画点和每个图像做了全面的记录，临摹拍摄，为左江花山岩画的保护提供了详尽的资料。70年来，对左江花山岩画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一直没有中断。1984年，宁明县文物管理所成立，负责宁明县域内的文物保护管理。
2: 岩画所经历的时间太长了，在2000多年的这种风吹日晒，出现了很多病害，特别明显的就是风化开裂，因为岩石的风化开裂造成了岩画随之掉落，形成了一种毁损的这么一种状态。当时社会各界啊也是在呼吁，是吧？要抓紧对花山岩画进行保护，所以呢也引起了国家层面的一个重视。所以我们觉得花山岩画的保护确实已经是迫在眉睫。在2004年之前，对岩画病害调查只是在台地往上看，或者用望远镜啊，或者用这个长焦的照相机对它进行一个远距离的一个观测。所以在2004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岩画里面的一个相对比较宽阔的一个台地那里搭设了一个竹子的一个脚手架，当时就能够近距离的去观察岩画的病害了。这种它就是岩画它不受到致命的一种这个威胁的话，我们目前不动它。但好像这种它要崩落，所以我们要进行抢救性的加固了。这个病害的类型确实是比较多，最重要的就是风化开裂啊，然后呢还有比如说粉尘的覆盖，还有碳酸钙渗出物，还有就是一种水的渗流形成的一种就是碳酸钙啊，比如说石钟乳还有崖壁上生成的那个植物的一个破坏当然了还有很多，比如说鸟的粪便还有一些蜂巢对岩画也是形成了一个这个破坏的一个情况。但是它最急需进行治理的就是风化开裂，其他的因为它造成破坏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
1: 要给这位年长的病人治病难度不小，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使用什么修复材料，修复加固材料必须能够适应花山岩画所处的高温高湿的环境条件，加固作用要稳定长久，但不能对岩画产生衍生破坏。
2: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聊天的时候，无意中就聊到了这个岩画修复的材料问题，就是水溶性石灰，就是用我们这个类似花山岩画这种灰岩来烧制的一种石灰。 是不是它能够跟我们这个崖壁有很好的一个相容性。这个设想提出来之后，这个试验的结果能够达到了我们预期的一个目的所以最后就运用这个水硬性石灰进行开裂部位的一个抢救性的加固。
1: 在宁明花山岩化点，修复团队搭起高近60米、长达200多米的脚手架抢救加固岩化。
2: 我们这个华山这个山崖它是在河边，而且是一个负倾角的一个崖壁，是吧？你这个台地又很窄，其他的岩画它的下面的台地就更加的狭窄，有的甚至只有3-4米的一个位置，你要搭那么

0: 80-90米的一个脚手架啊，而且呢，我们当时已经是注意到脚手架是不能够碰这个岩画的，也就是说不能够跟崖壁啊进行连墙的这么一个情况。
1: 为了不产生保护性破坏，脚手架的搭设也经过了多次评审论证，最终分三期采用。

脚手架与崖壁保持20厘米以上距离。花山岩画抢救性加固岩画工程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典范，文物历史档案在文物保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0: 今天对不对？今次情况怎么样？一切因形成他们。
1: 正是靠着各方的努力，花山岩画得到了进一步的关注与保护。花山岩画监测站也在2016年5月投入使用，借助科学仪器对岩画的温度、湿度以及微岩体和渗水部位进行实时监测。
0: 首先是高清的摄像头对重点的岩画部位进行全天候的一个观测，还有呢对整个这个岩画区的气象、气候的一个观测啊。把这个监测数据就储存起来经过若干年之后进行一个规律的一个寻找对我们今后的这个岩画保护的方案的这个制定起到一个科学的支撑的这个作用。
1: 有国家队全方位多维度多学科的去监控和维护岩画，加上居民的保护意识也日益提高，旅游配套设施日趋完善。早已退休的朱秋平说，他守护了这些岩画30年，变的是工作条件和研究深度，不变的是对待岩画的那颗初心。
0: 我想啊，这个花山岩画申遗成功并不是岩画保护的结束，是吧？应该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所以我想呢，我们今后年轻人上来了，我想他们的保护的理念会更加的先进。我相信他们有能力，是吧？也是能够兑现我们中国政府对联合国的这么一个承诺保护好这个世界遗产。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

0: 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那在这期间呢，我们市里面确实做了特别特别多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我们从一开始，我们从规划先行的这个角度考虑，我们先是编制了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保护管理的一个规划。还有另外的话，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崇左市出台了第一部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的一个保护条例，这是我们崇左第一部实体化的一个法律法规。立法完之后，我们因为作为广西唯一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我们市县两级在我们的一些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方面，我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1: 7月15日，对于这些远古的符号而言，是个特殊日子。为了让花山岩画更好地活起来、传下去，崇左市将每年的7月15日设立为崇左花山日。
0: 我们市里面在去年的时候正式把剩余成功的

0: 5月15日设立为我们重走的华山日，对我们来讲啊，就是相当于是我们从设计层面赋予了它一个载体，相当于是丰富了我们宣传推介华山的一个契机或者一个载体嘛。
1: 随着重左花山日的设立和举办，重左市还打造了花山温泉小镇等农温旅融合项目，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0: 我们会组织一些研学还有全国各地的各青少年成团的来到我们花山进行一些游学和研学，了解花山，甚至我们还有一些我们地方的一些文化文艺工作者，他们可能会通过自己的画笔，通过音乐，或者通过他们的舞蹈这种形式去宣传我们花山。
1: 让文物活起来，把文物带回家。作为广西文博部门的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一直以来在为花山注入创意灵感的道路上亮点不断。
2: 我们在民族文化的展示当中，我们绝对绕不过这个花山，所以第一个我们就在展览当中，我们一定要重点的展示花山这个元素。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展厅就是花山的一个展厅，我们下一步应该加强这个对花山的岩壁画的研究，这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基础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想还是要加强这个合作，我们跟高校的合作，跟社会团体的合作，同时很重要的一个，我们会跟企业合作，因为有情怀有实力的企业，他们有他们的那个方式来对我们这个花山去宣传利用进行一个推广。文创开发里面我们大量用到了这个花山的元素，我们要更年轻一代的人去了解花山，爱上花山，热爱我们的民族，热爱我们的历史文化。
0: 就我们作为管理机构呢，我们肯定是希望对各方面的一些资源和力量能够尽己所能的真正的投入到我们保护宣传我们花山我们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事业当中来。
3: 文物的保护它可以说是功在千秋嘛，对吧？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社会各界都可以进行这个文物保护的见证。
1: 遥远的部族早已留在历史的尘烟之中，这红色岩画承载的无字史书，却穿越时间长河，镌刻在人类文明的丰碑之上，守护前人的文明，不给后人留遗憾，是每一位花山守护人和研究者毕其一生的使命。一代又一代的接力，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保护传承项目，不但是在保护壮族先民的伟大杰作，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灿烂文明，更是在续写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花山故事。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

0: 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眼看着和平就要来临，连双方争议最大的交换俘虏问题都签了协议，就差停战协议了。这个李承晚不甘心失败，又怕美国主子抛弃他，违规扣押了人民军27000人的俘虏，包括50个志愿军，口口声声要单独打下去。美国人可以纵容他。 我们不惯他这个毛病。为了和平能够持久可靠的实现，党中央、毛主席和致思决定暂缓签订停战协议，让我们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自量力的家伙，让李伟军知道不守规矩要付出什么代价。
1: 对，彻底打服李承晚，
0: 和平是打出来的。同志们。 这个李承晚，这底气从哪儿来啊？他觉得美国人帮他训练组建了一支50000-60000的军队，装备完善，接近了美军的水平。

0: 行，
1: 小许，哎，各团侦查报告汇总写完没有？
0: 马上了，那儿还有两笔就完了。
1: 好，
0: 科长，我们真是天天都盼着你回来呀。
2: 我也是，天天盼着能够早点结束学习，赶紧回来跟你们见面。好了，寒暄到此结束，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师长交给我们的新任务。
1: 好，
0: 好。
3: 最近敌人换防，我们的正面敌人变成李伟军的黑豹师，所以我们的广播也要有针对性的调整。据我了解，黑豹师是我们手下败将，在314高地作战的时候，我们曾经歼灭过他们两个团，所以这个在他们的普通士兵心理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是要认真分析的。
4: 开会呢，
5: 师长好。
6: 好，冯干事，你过来。
5: 哎，
4: 杨晨回来了，你知道吗？
5: 他回来了。
4: 嗯。
5: 他写信没说。
4: 他可能想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我刚给他布置了任务，恐怕要忙一会儿。啊。再有呢，你们两个见面，是不是得商量一下两个人的终身大事啊？
5: 师长呢？不着急。
4: 没别的意思，就是给你通个气儿。不过你们要是想打报告，随时可以批准啊。行了啊，你们两个商量吧，啊，开会吧。
5: 师长慢走。
7: 吴姐，干嘛老拖着呀？不想给我们发喜糖啊？
8: 就是拖了都快两年了，我们头发都要白了。
5: 你们头发白什么呀？
8: 替你着急呀。
5: 皇上不急太太急，严肃点啊。继续开会。
9: 吴支队这伙人一般都是单独或者三五成群的活动，袭击零散外出的我军或者当地的政府人员，他们给敌人的空军用信号枪指示目标，还炸毁过咱们的一个弹药库，近半年作案几十起。这伙人成分很复杂，有李伟军任命的政府工作人员，还有当地反朝鲜劳动党人士，剩下的就是一些散兵游勇，大概三四十人，我们打死了九个，一个活的都没有抓住。
10: 你们打死的这九个人都多大年龄，性别呢？
9: 都是男的，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青壮年。
10: 他们用的什么武器？
9: 没有重武器，一般都是手枪、步枪，自动武器有少量的冲锋枪和机枪。啊，对，我们保卫科把这个胡支队有记录的作案地点在地图上标记了一下，所以我们判断这个黄岩洞很有可能有他们的一个基地。
10: 你们估计他们的弹药给养都是怎么获得的？
9: 应该都是当地筹集的，现在战线严密，他们与敌方直接联系不大可能，也没有发现给他们空投物资的情况。
10: 那你们的初步计划是什么？
9: 师长不同意大部队围剿，那就只能小分队出击了，就像当年咱们在国内剿匪那样。
11: 我同意。大家看这样好不好？以师侦察连和各团的侦察排组织20个班级小分队，每个班配一个会说朝鲜语的战士，再配一把信号枪，一个联络小喇叭，带上3天的给养，然后我们把黄岩洞附近20公里划分成20个区域，每一个班负责一个区域的搜索。
10: 要找到胡支队的隐藏地，我们必须要盘查两类人，一类呢是朝鲜的青壮年男性，现在村子里的青壮年男性呢已经很少了，但凡是遇到就必须要刨根问底，如果发现可疑就马上把控制起来。另一类呢，就是在集市上向老乡采购大数量粮食和各类食品的人，如果盘查不出什么，我们可以借口送他们回去，看看他们所说的是否属实。还有啊，通知各部队在驻地附近如果发现有朝鲜青壮年男性活动的，一律扣下来盘查。
12: 대장님첩보분대준비완료했습니다미군이말로는오늘밤기상상태로공수작전하기적절하답니다출발하라고합니까

0: 你看看表，这都几点了，天马上就要黑了。去看看文杰吧，他七点左右就要出发去前线广播了。
1: 是，韩立参谋长，小的心疼您啊。
0: 嗯，
1: 去广播给四毛不要搞得咱们神秘嘛。
2: 出来了，出来了。
3: 副参谋长，
4: 副参谋长，
1: 麒麟鬼儿，你怎么在这儿？
4: 哎呀，科长，我可算见到你了！听说你回来，全连都要来看你。那连长不让，科长，您啥时候回侦察连啊？大家都可想你了。
1: 我也想你们呀！等我忙完这一段之后，我第一时间去侦察连看你们。
4: 好，
1: 怎么样？你的伤怎么样了？
4: 都两年了，早好了。
1: 哎呀，你这气色很好啊，伙食不错啊。
4: 什么，副科长？科长，现在可不是两年前了，我们经常能吃到猪肉、鸡蛋、蔬菜的，那米饭、馒头都管够，还有那个祖国慰问团给送来了罐头、水果、糖果，老多吃的了，是不是，副科长？哎，
2: 吉林鬼，我刚跟你说的全忘了。
4: 哎呀，我这一高兴话就多，我忘了自己职务了。
1: 啥职务啊？
2: 哎，是这样的，我把张志成给你叫过来当警卫员了。
1: 我？啊，我这一身能耐，我需要警卫员吗？
2: 副参谋长同志，这是标准配置。再说了，我执行的是师长的命令。
1: 你们真行啊！我这刚说要去看文干事，就给我身后粘个尾巴，这不搅事吗？
4: 您放心，首长有私事的时候，我一定远远的警卫。喂，首长的事儿。
1: 你吃饭了吗？赶紧吃饭去。嗯，
5: 吃了，连队开饭早。
2: 哦，对，科长，你还没吃饭吧？走。我带你去司令部伙房，我们先吃一口。
1: 我是真的不知道是我没谈过恋爱，还是你们没谈过恋爱。哎，陈树明，你那个同学家朋友怎么样了？
2: 这事儿你还记着呢？
1: 我能不记得吗？我记性好着呢。
2: 都这个时候吗？
1: 谁还有心思吃饭呀？参谋长说，文杰同志呢，马上要去广播了，我得去看看。你笑什么笑？张志胜，
4: 有，
1: 拿着。哎。你要是能追上我，你就是我的警卫员；跟不上我就换人。啊！
2: 追呀！
4: 哎，科长，你等等我，科长。
2: 科长，我让伙房给你留口吃的啊。
6: 这三年，조금주동질을더하는게좋고조금방송으로더하는게좋다
7: 부하들을데리고가서주둔지를공격해죄를끌어우린방송국으로간다
6: 네따라오

0: 大家都准备差不多了吧？准备好了，咱们就照上黄振华和石哥出发。
1: 嗯，马上。艾文姐，今天你别去了，反正朝鲜有广播有我俩就行。梁科长回来了，你去看看人家。
0: 他没来找我，就说明他肯定忙着呢。我去找他，估计他也没空理我。
2: 科长，
3: 朱队长，
2: 跑得还是那么快。
4: 口令：和平回阵。曙光，梁科长，文干事在第二间。
5: 就我这点事儿，全市都知道了。
3: 那谁不知道？您和文干事可全都是咱们市大英雄啊！科长，我这速度还可以吧？那我合格了吗？
5: 不错，合格，跟的还挺紧的。什么时候该跟紧，什么时候不该跟紧，你知道吧？
3: 哎呀，科长放心，您是不是忘了我外号了？我可是机灵鬼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就是出来太着急了。我这一身衣服从国内穿到这儿都没换过。你帮我闻闻，有味没有？
6: 还好。
5: 哎呦，应该换身衣服的。
3: 哎，科长，你看这是啥？早就从您包里拿来了。
5: Good job 呀！啊，张志成，你真不愧是机灵鬼啊！
3: 科长，你刚才说啥？
5: 就是英语，夸你呢，
3: 夸我
5: 说你特别棒。
7: 멀지않은곳에적군의주둔지가있다정의매복하겠다가내신호를기다려동시에폭탄을투하하고사건을개시한다1차공격만하고즉시철수한다우린끝까지싸울여력이안돼모두따라와
1: 梁科长，
0: 梁晨，
8: 姐，我回来了。本来第一时间就应该来看你的，但是太忙了，来晚了。
0: 没事儿。可是你来这么晚，我们要去广播站了。
8: 啊，好吧。
1: 文姐，今天你就留下吧，我俩去就行。
0: 你过来啊！
5: 我不敢。
0: 你不敢什么？
5: 我老是会梦见你，但是一走近你，你就消失了。这也是个梦，我一过去，你又消失了。

0: 今天不用去广播站了吧？
1: 我陪你说会话，还是得去广播站看看。主要今天的广播挺重要的，是记录李承晚反对和平、坚持战争的。
0: 哦，那我送你过去吧。
1: 好啊，你正好去看看我们广播站，比以前条件好多了。
0: 哦，对，我这次回来看到侦察哥，跟过去我们在矿洞比，真的条件好太多了。那你们平时去前线广播站的时候会有人护送吗？
1: 不用，我们有两个男同志，是遥机员，他们都是从战斗部队调回来的，有经验。
0: 武器呢？
1: 他们都配了冲锋枪，我有手枪。
0: 太薄弱了，这不行啊。
1: 怎么不行啊？
0: 你们播音员呢，长期往返于前线广播站，这样有规律的行动呢，又大多都是在晚上，很容易就被胡志队给盯上了。你们没有收到敌特活动的通报吗？
1: 我们今天下午收到了一个通报。对了，有个情况我没跟你说呢。
0: 什么情况？
1: 今天下午收到通报说，最近如有青壮年的百姓在这一带活动，要扣下来盘问。其实这几天是有一个朝鲜老乡在这一带砍柴，前几天呢是在广播站附近见过，然后昨天是在驻地附近看到他了，但是今天他又没出现。
0: 你们跟他有接触吗？
1: 警卫战士带着我们的朝鲜语广播员去问过他，但是很奇怪，他好像听不懂我们说话似的，他就说他是来砍柴，然后背起柴火就走了。
0: 都是说的朝鲜语，不可能听不懂啊。
1: 是啊，
0: 这附近也没什么村庄，如果是说是远一点的村庄，那砍柴没必要砍到这儿来啊。再说现在村子里也没什么青壮年的男性了，他今天没来，那这就太可疑了。不行，这件事情要马上处理，宁可大惊小怪，也不能疏忽大意。
1: 那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准确地说，应该是遇到危险的可能性很大。

0: 怎么了？
1: 电话线断了。
0: 下午还是通的呢。
1: 很有可能是被人剪断了，也许敌人会袭击这里。除了广播站的人之外，还有其他人住在这儿吗？
0: 还有政治部的十几个干部。
1: 文姐，你听我安排，你马上到各屋通知所有人拿起武器，听保卫科赵科长指挥，然后再悄悄地到驻地附近周围埋伏起来，等待支援部队。
0: 那我们广播站的人呢？
1: 我去接应一下。
0: 那我也去，我有枪。
1: 文姐，请你服从指挥。
0: 不是，他们是我的队员，我是广播站的站长。
1: 现在是战时状态，不分所属，一律都要听职务最高的指挥，拖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0: 你不要拿这个吓唬我。
1: 文杰，你听我说，现在你是我手下的战士，服从命令，马上去通知，让大家把灯都熄掉。
0: 是。
1: 千万要小心，这也不安全。
0: 我知道了，我不是小孩。

0: 你警惕性不高啊！我知道熄灯了，不敢往里看。现在有情况，侦察连的驻地离这有多远？
1: 没多远。
0: 你马上跑步过去，把侦察连给我调过来。
1: 我是警卫员，不能离开你。
0: 你少啰嗦，快去！你就穿我的命令：一排直接去前线广播站。2排到这儿来，周围搜索；3排从这儿到前线广播站沿途搜索，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一排去前线广播站，2排到这里来向周围搜索；3排从这里到前线广播站沿途搜索，对吗？
0: 副处正确。
2: 梁副参谋长，我去了。
0: 快点。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

0: 经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

0: 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君赞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5: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

0: 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

0: 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君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7: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8: 真正的共产党人，
9: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10: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8: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11: 是为了胜利。
8: 这一天一定会来。
10: 开始。
12: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13: 对敌宣传工作站，
14: 主要是对敌广播，
15: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16: 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17: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18: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19: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18: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20: 前进！
21: 为了我们的未来，
18: 为了我们的未来。
2: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看完你死了。
1: 李班长，李班长，你们看谁来了？
2: 石路，
3: 科长，
2: 你还好吗？
3: 我好，科长。科长，你一回来就带我们打胜仗，你不晓得这帮坏蛋干了多少坏事，你一回来就把他们抓住。
4: 科长，科长，科长，
3: 科长，
4: 啥时候来连里看看呀？啊，我们现在可有好吃的招待你，我们可想死你了。
2: 去，一定去，我也想你们。
3: 科长，科长，
5: 终于回来了，不是你们看待给科长围的。

0: 行了行了，先别围着了，跟科长说点事儿。哦哦，四，一班里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1: 去吧，科长，我先走了。
2: 去去去，
1: 科长，在这儿，在这儿，科长。
0: 小翠，
1: 你留下。
0: 科长，
1: 把刚才审讯的情况跟科长说一下。
2: 是，
1: 科长，这股敌人今天袭击广播站是为了抢扩音器，找令箭来修理他们的电台。
0: 他们的电台怎么了？说是有个什么重要的零件坏了，怎么也修不好，已经好多天没跟他们上级联络过了，所以着急了才来这儿拼命的。哦，还有，这次行动他们几乎是倾巢出动，家里只留了三人，包括报话局，还有八个人去了政治部驻地，准备袭击那里，以此来配合这边的行动。
3: 科长，文干事可还在政治部驻地呢，咱们要不要去看看？
2: 那我还是派人跟你去看看吧，毕竟子弹不长眼。对，崔明，你刚才说，胡支队已经有好几天跟他们的上级联系不上了。是这样的，
0: 科长，文干事，
2: 文干事不会有事的。
0: 哦，
2: 这样吧，张志成，
0: 到。
2: 你从三班带两个人马上赶到政治部驻地，去看看情况。我在这儿还有事情没办完。
0: 是，
2: 去吧。
0: 走了。
2: 老孟，
3: 哎，
2: 派人把这些俘虏押到保卫科继续审问。你马上带人带报话机押两个俘虏，去把胡支队的老巢给端掉。注意啊，尽量少开枪。
0: 要活捉他们的报话机员。
3: 是。
2: 崔明，有。等到胡支队的老巢被端掉之后，你跟一班的战士换上胡支队的便装，就留在那儿。见到有人来跟胡支队联系的，马上抓起来。
3: 是。
2: 我现在还要去做一件大事儿。
0: 什么事儿？需要我们配合吗？
2: 不用，你们就完成你们的任务。我这边还有警卫连的五个人跟着我呢。夜长梦多。 赶紧出发，
0: 小心啊，科长！
4: 尹班长，组织人把俘虏带到审讯室审问。
5: 是。

0: 开枪之后，你们使劲喊。报告，连长、指导员，你们听，广播站这是怎么了？坏了，广播站出事了。指导员，你在家盯着，我集合一番去看看。
1: 嘿，俺就在广播站，抢参谋长通知广播队没了职业呢，你别冒死。俺就是跟替你演的一场戏，说嘛给干干，等俺规定司令部当面给你汇报哈。嘿，
2: 各位演员，演的不错啊，咱们自己人都当真了，敌人肯定也就上当了，大家就等着上级领导的表扬吧。
1: 好了，不好意思各位，我现在得赶紧回去看看了。 今天你们宿舍那边也有战斗，
3: 宿舍那边文姐不会出事儿吧？
4: 不会有事儿。你们今天暂停播音，回去休息吧，我会跟高主任汇报。我走了，走了。
3: 情况汇报完了，师长还有什么指示？
5: 好，那我知道了。见到梁副参谋长，我告诉他。
4: 俘虏什么的怎么样？问清楚了，他们今天主要任务就是在这里和前线广播站同时展开袭击，主要就是夺取扩音器、拆零件、修复电台，顺便完成之前上级交给他们袭击广播站的任务。
3: 那看来咱们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的电台坏了。
4: 是。
3: 哎，
4: 人呢？查清楚了吗？
3: 查清楚了。前线广播站那边去了18个，这边来了8个，家里留了3个。
4: 这边来了的8个，打死了5个，俘获了2个，跑了1个。
3: 跑了1个？
4: 是。

0: 报告师长，我们到了。
1: 哦，来来来，坐。哎，
2: 坐。
1: 你还真是个福将啊！啊，这保卫科折腾了俩月没解决的事儿，你一回来就赶上了，还给解决了。
3: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0: 哎，还是参谋长决定及时，当时要不是你一直催着我走，很有可能这件事情我就错过了，文杰他们也有可能遇到危险，我想想都后怕。
1: 哎，说说你演的那出戏什么意思？
0: 胡志队呢到广播站就是为了抢扩音器，想拆零件修好他们的电台。我在想啊，不如就让敌人认为他们已经成功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电台给他们发假情报，去迷惑他们。我这一出演完之后吧，一定会传到他们的情报部门。我的意思是啊，干脆就让敌人认为胡志队已经抢到了扩音器，把电台修好了，这样以后他们对我们就会深信不疑。
1: 嗯，巧妙的反间计，继续演下去。
3: 胡志队巢穴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据交代呢，洞里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个是他们的爆发机员，我让孟连长带着一排过去了，告诉他们必须要抓活的。孟连长他们也带着电台呢，我跟通信科也已经说过了，让他们随时准备接收一排的信号。
4: 嗯，赵科长，你们那边对福字队的案子还有啥子动作？
5: 据今天的审问结果呢，胡志队现有成员是29人，其中留守3人，袭击广播站的去了18人，击毙7人，俘虏了11人。啊，这里边还有他们的队长，政治部驻地那边去了8人，击毙5人，俘虏2人，但是跑了1个。我已经组织部队开始搜索了。对胡志队这个队长，我们和侦察科还在联合审讯，他已经交代了不少隐藏在当地村子里的敌特分子。
1: 跑了1个
5: 啊？
1: 什么人？
5: 是一个小队长，叫李希正。
1: 那你们保卫科今天晚上就别睡觉了，我马上给你们派部队全力抓捕与胡志队有关的敌特分子，争取将他们一网打尽，特别是那个跑了的李希正。
5: 好，
4: 你理解师长的意思吧？跑掉的那个人很可能会去找敌特分子，他们一串联就不好抓了，而且还会坏事。
0: 还是首长想的周到。我刚才在路上的时候跟赵科长就担心这个李希正很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反间计划，所以呢我们就想着到师长这儿来要部队，马上连夜进行搜捕。师长，这件事情你就交给我跟赵科长了。
1: 你的任务呢现在就是好好休息，等休息好了明天出一份详细的反间计划，看看如何能做到让敌人相信你这个假情报。
3: 梁晨，还没吃晚饭呢吧？快去吃饭，等孟连长那边有消息了，你们定好计划咱们再商量。
0: 吃饭没那么重要。
1: 行了，别磨叽了，快点回去休息啊。
4: 师长，抓捕敌特分子和落网匪徒的事就让我带着赵科长去执行，本来这也是我们的事情。
1: 好。
0: 不是，师长，
1: 快回去休息，别磨叽了，快回去休息。
0: 是师长，有情况随时叫我啊。
4: 快去吧。

0: 姐，你们可算回来了，急死我了！怎么样啊？浑成王和世元呢？
1: 都好着呢，回宿舍了。你今天不在可亏了，你可没看见今天梁副参谋长有多棒。哎，今天要不是他呀，我们可真得革命到底了。18个敌军来突袭广播站，被你那位带侦察连打死7个，剩下全抓起来了。
2: 什么意思啊？你们都参加战斗了？
1: 没有，梁副参谋长不让。
3: 他就让我们正常广播，敌人还以为我们不知道呢，想搞突袭，结果梁副参谋长早就派人埋伏好了，敌人一来就打了个人仰马翻的。今天他还带我们演了一出戏，可精彩了，这回敌人肯定又要中埋伏了。不过有一点不好，为了让我们演得逼真，你那位让我们得停播几天。
2: 好了，别总是你那位，你那位好不好？

0: 我跟梁晨没确定关系呢。怎么了，文姐？你们这刚见面闹意见了？是，我就是不喜欢，因为他大家总是都保护着我，照顾着我。保护照顾不是挺好的吗？
1: 男同志就应该照顾保护女同志，那我怎么独立工作战斗啊？文姐，这到底怎么了？嗨，你说出来给我们听听嘛。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吧，我本来是打算跟着去救援你们的，结果。
0: 梁晨不让，然后我来了个赵科长，消灭匪徒的战斗中，赵科长专门让人护着我，说什么我万一要是出了点事儿，梁晨不是骂死他，就是打死他。最后所有人都去参加战斗了，赵科长让两个警备班的战士拽着我，不让我冲上去，连政治部的干部都冲上去了，我为什么不能冲上去？我不是志愿军吗？我没有武器吗？
2: 我觉得你想多了，就算是你跟梁副参谋长没有这层关系，赵科长一样会保护你的。嗯，他可能会说，你要是有个什么事儿，那高主任一定会打死我、骂死我的，都一样。
0: 那什么观点呀？这不就封建的脑瓜吗？那有这种想法，就说明他们觉得女的不如男的。现在什么社会了？现在是新社会，男女平等。
1: 他这么想就是变相歧视我们，文姐，我这听下来，其实我觉得也不怪梁副参谋长呀。你想啊，他不让你救援是对的，我们走那么远，他们得跑多快才能追上我们？你能跟得上吗？再说了，那赵科长照顾你又不是梁副参谋长布置的。嗯，那他不也？
3: 没来跟我解释什么，是不是他也在赌气啊？文姐，这我就得说你两句了。你看看这都几点了，人家坐了一夜的汽车过来，到了地方就开始工作。我听说晚饭都没吃就跑过来找你了吧？这又打了这一仗，还得跟上级汇报工作，你得让人家累死啊！
1: 那我又不知道他吃没吃饭。他现在人呢？去师部了，跟赵科长去的，去找师长汇报工作去了。走了啊？那走了就算了，睡觉，明天还要工作呢。
0: 哎，文姐，说实话，后悔了吧？
1: 咱们女同志就有这种毛病，说急就急，急完就后悔。不过我可提醒你啊，你要是什么时候不想跟梁晨处了，赶紧告诉我俩。梁晨可是女同志心目中的最佳人选。<笑>求求你俩那个样子，随便啊，我就是觉得，他要真不属于我，那我也没有必要勉强。
0: 文姐，够狠啊！
4: 你别这么瞪我，我跟你开玩笑呢。你别说我俩了，就算天仙下凡，我看人家梁晨也不会看一眼。
3: 就是，他就是那种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你就是那一瓢，不是一瓢。
0: 那你倒是，
3: 一瓢，
0: 分手。

0: 그럼 빨리 준비해서 한 이틀 정도 산에 숨어 있다가 좀 잠잠해지면 그때 다시 보자.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徐参谋，
3: 哎，副参谋长，今天得委屈你一下，跟我们睡在一块儿了。司令部那儿没位置了，这是你的床，给你铺好了。
2: 嗨，无所谓，在哪儿都是睡。说来的时候啊，坐着大卡车，路上全都是炸弹坑，这一路上啊，就等于没睡。哎呀，真的是有点累了。哎呀。哎，躺着舒服呀！哎呀，不对呀，我跟文杰还有事儿没了呢。不行，我得去一趟政治部驻地。
3: 哎，副参谋长，时间太晚了吧？这女同志都应该睡了，你现在过去不合适吧？
2: 还真是啊，有点晚了，现在过去是有点不合适啊。算了，明天再说。
4: 科长。吃饭喽！
2: 哎呦，我说我今天怎么老感觉我缺点什么？原来是一直没吃饭。
4: 您看看，
2: 辣椒炒牛太米饭啊，这算是特殊照顾吧？
4: 没有，大锅菜都没了，伙房单给您炒的。
2: 那要是这样，以后我每天出去抓一堆特务，直接把我们这儿抓成猪圈。
4: 行。
5: 嗯。哟，我们科长还知道吃饭呢。
2: 辣椒炒肉，你尝尝。
5: 啊，不，你吃你吃，我吃过了，
2: 真的好吃，
5: 精神不错啊。哎，你吃，我给你汇报。你吃，
4: 你坐，副科长。
5: 孟连长他们很顺利，三个留守的都被活捉了，我们呢没有人员伤亡。按照你的安排，我把一班留下来了，其他人正在往回赶。
2: 嗯，来，我们赶快商量一下下步计划。计划出来之后，我还要跟参谋长汇报嘛。
3: 副参谋长，你就吃完了先休息吧。这都两点了，等孟连长回来再商量吧。
5: 对，你吃完先睡觉，明天再商量，来得及。
2: 吃饭跟商量计划不冲突啊，赶紧说说。
5: 防空警报，快去防空洞。
2: 这么晚还轰炸？
5: 是很奇怪，最近一年晚上很少有敌机过来。上级给我们配备了先进的高射炮，还有探照灯，对重要的地点都进行了保护。
2: 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如果不是轰炸的话，肯定会有其他的目的。这样，先进防空洞，等到警报解除之后，马上问问什么情况。
4: 好。

0: 把顺风枪打！排长，你看，排长，这里还有李伟星军服，
1: 不要乱，保持队形，防止敌特趁机跑掉。
2: 是。
3: 刚才谁发现的降落伞？
2: 不是我，也不是我，
4: 我也没有。
0: 坏了，我们上当了。敌特利用降落伞分散你们注意力，趁机跑了。
5: 快，一半弓走，往包围外线追，其他人拉开距离，弥补搜救员的空缺，继续搜索。
6: 人员警戒，其他人跟我来。
7: 是。

0: 班长，怪不得骗不了他。
1: 我还以为我朝鲜话被他听出来了，我心说你这个老师教的也不咋样嘛。
2: 班长，是新哥，还绑着信筒呢。
3: 我的妈呀，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细菌战武器呢。
1: 马老板，莫哈罗瓦索。
4: 他这个不能再打。
0: 摔断的。
2: 我看看。真断了。
1: 送四部治疗吧。
5: 副参谋长，

0: 俘虏抬回来了，腿断了。我已经安排了医生，正在给他治疗。我把小崔叫过来呢，就是要赶紧一起商量一下审讯的方案。
1: 我听那个俘虏的口音，应该在我老家吉林延边生活过，而且路上我也做了试探，他应该懂中文。我建议用中文审讯，这样效果会更好。
2: 你肯定他能听懂中文？
1: 我可以肯定。而且搜索部队也反映了他逃跑的时候讲了中文，还把他们给骗了。
2: 那太好了。那我们又多了一个突破的因素。孙英明，你把抓到他前后的细节都告诉我，然后我告诉你们我的计划，到时候你们注意配合。
1: 好。
3: 好了，已经处理完了，但是告诉他不要乱动，否则会有后遗症，无法完全恢复。
4: 嗯，감사합니다군의관님。
5: 哎，你是不是听得懂我们说话？
4: 뭐라고했나난그저당신들이포로를인도적으로대한다는것만안다
5: 인도적이라고해서자백하지않아도들거라착각하지마우리를속이면바로총살이야
2: 齐路可以啊，会说朝鲜语了，一点四川口音都没有。
5: 报告首长，都是小崔教的好，我现在就懂一点皮毛。
6: 소소위이분은우리지휘관이시다무는말에나제대로대답해라
4: 방금전에내가거짓말을하면죽이겠다고하지않았나그래서난거짓말을하지도않을거고당신들물음에답하지도않을거야
6: 소장
2: 됐어徐凤鸣，凤鸣岐山，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名字。所以接下来呢，我跟你的谈话就用中文吧，怎么样？
4: 나한국국민이다한국말로만얘기하겠다
2: 随你的便吧。看来我说的话呢，你都听懂了。我要提醒你，你的朝鲜语带有明显的中国吉林朝鲜族的口音。一个人的历史总会留下印记，这是抹杀不掉的。
7: 徐凤鸣，知道我们来问你的话是为什么吗？
4: 내손에쥐고있는비밀을궁금해하는거겠지。
2: 你有点高估你自己啊，就你掌握的那点秘密，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我们来就是要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你应该知道。我们优待俘虏，也愿意给每一位俘虏有宽大处理的机会。现在是在给你机会。
4: 指挥官先生，您绕了一大圈，不就是想让我说出来吗？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价值，您何必浪费时间呢？
2: 你说的对，看来我真的是有点浪费时间了。
0: 科长，别跟他啰嗦了，交给我们处理吧。
2: 中国人讲究仁至义尽，最后再给你两分钟。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会没有价值？如果你还是不听，那我就真的不管了。还是没什么可说的。为了不浪费这宝贵的两分钟，我来跟你说一说我的计划。我就是要利用胡支队来给你们发送假情报。现在电台已经修好了，他们的报话机缘也答应了要合作。胡支队被捕获的消息我们已经严密地封锁起来了，你们那边根本就不会知道。电报一通，我马上发报，内容是空降过来的徐少尉被中共军的搜索部队击毙了。你觉得你还有价值吗？
8: 首长。

0: 你应该回去休息了，把他交给我们处理吧。既然他不想被宽大处理，明天我们就请朝鲜人民军来协助调查。他们一来，他的老底儿就都出来了。
1: 两分钟马上就到了。博尔根，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说，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不要去找人民局，不要找他们协查。
2: 报告，
3: 进来。
1: 是啊，参谋长。
3: 胡支队的案子已经审清楚了，空投特务徐凤鸣也已经开始合作了。
1: 来来来，师长，你看，这一份是胡支队侦察到的我军部署情况，应了你的那句话，他们真的不是选界之急，简直就是心腹之患。
3: 这个呢是胡支队在当地情报联络网的所有成员，
1: 我们连夜开始抓捕，该抓的都抓了。
3: 唯一落网的还是那个李希正，还有他的父亲叫李甲柱，村里人都叫他李老头。
1: 还是让他给跑了，
3: 参谋长，马上通知前沿部队加强巡逻警戒，防止敌人越过防线跑过去。
1: 好，
3: 保卫科对二里的追踪不能停，大部队围剿不划算，你组织精干的小分队联络当地朝鲜政府协助啊，寻迹追踪，尽快抓住他们。
1: 是，
3: 师长，这儿还有一份侦察科制定的反间计划。
1: 我们准备利用胡支队的电台一步步的给敌人发送虚假情报。进啊！一夜没睡吧？兴奋呐！这一晚上这么大的收获，值得啊！你说是不是，老张？
4: 对啊，这保卫科的人也都高兴的不得了，西安都破了嘛。
5: 老李啊，
4: 哎，你看，这个胡支队。 连咱们在两军阵地之间秘密的修建屯明洞，准备进攻都侦察出来了，这个情报要是发过去，咱们的损失可就大了。我看这个反间计划可行。梁晨，梁晨，
6: 嗯，
1: 我是一晚还是两晚上没睡了？
6: 师长，是有问题吗？
4: 问题大了。
1: 张参谋，有，
6: 去，把梁晨的警卫员叫来。
7: 是。
6: 报，
7: 师长，警卫员张志成，请指示。
6: 你现在马上带梁副参谋长到我宿舍睡觉，六个小时之内不能有人打扰。如果发现梁副参谋长没睡觉，我处分你。
7: 是，坚决完成任务。徐凤鸣。
8: 你仔细确认过了吧？可以把信鸽放回去了。放心吧，我还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而且都已经写清楚了，接头成功，电台修复，二十一时整电报联络。而且，信鸽腿上的信头我已经转换成了安全模式，
9: 我都检查过了。

0: 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甄别共产党杜鹃，
2: 住了，
1: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3: 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 方家树有嫌疑。
4: 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5: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6: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3: 我所做的这一切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开始。
2: This is our
3: broadcast. 对敌宣传工作站，
4: 主要是对敌广播，
5: 瓦解他们。
6: 多少人决？
7: 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8: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9: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2: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9: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10: 为了我们的未来。

0: 哎，老陈，我就去前沿收集各部队的侦察情报了。你这还有什么指示？我这儿没有了。眼前就能回来，估计科长也该醒了。咱们到时候一块完善一下反间计划。
1: 啊，好。
0: 陈科长，杨晨呢？哎，文干事，哦，他被师长关禁闭了。
2: 为什么呀？
0: 你别紧张，没事。他呢，两天没怎么合眼了，师长就把他关到自己宿舍去睡觉了，还让六个小时之内任何人不许打扰。警务员小张汇报工作，刚一坐下就睡着了。参谋长还有师长都非常心疼他，所以才强制让他去休息呢。
2: 那我换个时间再去看看。
0: 哎，我觉得别人不行，你还不行吗？

0: 分开。梁参谋长在那睡觉呢，他才睡了三个小时，但时长应该是够六个小时。
1: 我能进去看看他吗？我不怕他伤心。
0: 行，他跟他说梦话，还叫你名字呢。

0: 今天别走。不是梦话。
1: 怎么都醒了？你才睡三个小时。
0: 睡够了，精神了。
1: 不行，师长说了，你必须睡够六个小时。躺下。躺下，要不然我走了。哎呦！
0: 我都躺下了。

0: 你不生气了吧？
1: 生气，非常生气。你昨天晚上没吃饭，也不知道跟我说，然后一直行使任务来，也不知道休息。
0: 那不叫生气，那叫心疼。你不计较了吧？
1: 计较，很计较。我跟你说，你要是再拿你的权利让别人来照顾我，就跟你
0: 你就跟我离婚。
1: 想得美，还没跟你结婚呢。你干嘛去啊？
0: 要不咱们结婚吧，师叔让说了，咱们随时打报告，他们随时批。
1: 不着急吧？
0: 那什么时候写报告啊？
2: 要不再等等，你先睡觉，我还要去
0: 回国。为什么？他在市直当文化教员不是干得很好吗？
1: 你当回来也不知道
0: 他犯错误了。不会吧？
1: 没有，这不结婚了吗？他而且他现在怀孕了，他也不想走，但是马上又要开始打仗了，市里面就下命令要把他送回
0: 想咱们的事儿。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不愿意回国呀？我明白你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战争早晚有天，相信不会太遥远，所以我们约定等到胜利之后咱们再结婚，好不好？
1: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们都还年轻，而且人一辈子能有一次机会为祖国效力，挺难的。

0: 我觉得那样我们的婚姻也会更有意义，也更浪漫。
1: 你说的有道理。
0: 那好了，我去看林团长的爱人了，你继续睡觉。
1: 我已经睡够了。
0: 你没有睡够，你还差3个小时呢。
1: 咱们可以再聊会儿。
0: 我不跟你聊了，我要去看林团长的爱人了。你要再不睡，我不理你了啊。

0: 22시에 연락할 때 암호가 안 맞으면 즉시 중단해. 정상적으로 연락이 되면 정찰 작정 외 모든 작전을 중지하라고 전해. 최대한 빨리 놈들의 배치 상황, 특히 포진지, 병참, 지휘소 위치, 병력 집결 지역, 그리고 최근의 부대 이동 상황, 부대 번호, 진지 보수 상황을 보고하라고 해.
1: 알겠습니다.
0: 가봐.
2: 今天下午，徐凤鸣彻底交代了，他曾经参加过朝鲜人民军，被俘后又加入了李伟军部队。他害怕被交给人民军作为叛徒处理，所以他想立功赎罪，希望我们呢不要把他加入到战俘名单，能够悄悄地单独将他释放。我没有答应他，只是说要看他的具体表现。
3: 这个徐凤鸣。
2: 还能帮助我们做些什么？他说他会发报，能用新密码帮我们发报。新密码都记在他的脑子里面了，可以写下来交给我们核查。说这么做可以免去利用胡志队爆化机缘这个环节，环节越少越不容易出现问题。然后就是他可以事前审查我们计划要发给对方的假情报，避免出现漏洞。
3: 他知道怎么才能让对方更加相信我们情报的内容。
2: 徐凤鸣已经开始凭记忆书写黑豹师目前的布防，还有编制情况，以及各部队指挥官的情况等等。我看了开始的一部分，我觉得没问题。他目前交代的情报啊是可信的。
3: 我看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徐凤鸣，发报的事就交给他。他的要求呢，等我跟师首长汇报完之后。 再答复他，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今天晚上的无线电联络非常关键，一定不能出现任何的漏洞。主要呢是以接受对方的指令为主，尽量少给他们提供情报，先表表功，然后专挑一些胡志队在这干的坏事，捡一些主要的汇报过去，邀功请赏，特别是。
2: 袭击广播站，抢到了机器修好电台的事儿，这个要重点说。那胡支队的电台设在哪儿比较好呢？要不要在我们驻地附近找一间房，近一点，方便管理？
3: 不行，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胡支队的基地呢，距离较远，而且方向不一致，容易被敌人侧向发现位置有改变。 所以胡支队的电台最好还是要设置在黄岩洞附近。这件事情就由许参谋你来负责，你呢带着胡支队的电台，还有一台步话机，带着徐峰。

0: 防万一，可以把他们的爆发机缘也一起带上，另外呢再带上一些必须的物资，做好准备，要在山洞里头坚守一段时间。
1: 是，
0: 副连长，你派两个班跟着许参谋去把一班换回来，在外警戒的人呢都要穿便装，装扮成胡志队的样子，把戏演到底。
2: 是，明白了。
0: 对了，步话机一定要少用，我们在这边编制好了假情报之后会派人给你送过去，你们确认之后用步话机暗号来通知我们，如果遇到需要商量的问题可以开机暗语说明，必要的时候我可以过去。
1: 好，知道了。
0: 咱们这计划如果成功的话，会给我们下一步的战役带来极大的帮助，这叫上兵伐谋。我说的对不对，陈大学生？
3: Perfect， 完全正确。您现在是老师还问我，我们有太多要向您学习的了。
4: 副参谋长这学真是没白上啊。
0: 好了，开始行动。

0: 我们可以借口说湖支队还有侦察活动没有完成，把一些关键的地点，比如说指挥部、弹药库，晚一点通知敌人。还可以借口说，如果提前轰炸会引起警觉，会影响到湖支队下一步的侦察活动，让敌人延缓轰炸。我想他们是会同意的。
1: 我看这些理由能成立。
2: 顺便告诉你个情况，我们的作战任务下来了，就是要歼灭我们当面的黑豹一团和配属给他们的机甲团。你除了完成反舰计划外，还要参与制定作战计划，特别是穿插行动计划，这是你的强项啊。
0: 太好了呀，那我就可以更好的把两个计划有机的衔接起来。
2: 这次制定穿插计划，要把偷袭黑豹一团指挥部作为一个重点。根据上级提供的情报，这黑豹一团的团长朴世银经过了美军的专门培训，作战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他本人也是单独北进的积极支持者，战斗意志十分顽强，他在黑豹一团威望很高。这个团呢，在黑豹师是战斗力最强的，装备也是最好的，全员经过了美军的重点培训，各个营都有美军的顾问联络指导，还得到了机甲团的加强。如何碾碎这个硬核头，避免我军在进攻中有更大的伤亡，奇袭黑豹一团团部，打掉敌人的指挥部，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完成的重要任务。怎么样，对这次奇袭行动有什么想法？
0: 师长，我认为小分队化妆奇袭是最好的。敌人呢，多次在我们的穿插战术上吃了亏，对于后方的指挥部、还有弹药库等等这些重点地区，都会采取非常严密的警卫措施。当然了，以穿插部队连营级的规模进攻呢，也会取得战果，但是呢，会有较大的伤亡。以小分队化妆突袭的话，以小博大可以更好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2: 基本上和我和参谋长的想法是一样的，那就按照你的想法去制定计划吧。
0: 行，穿插计划制定之后，执行还是由我去吧。
2: 执行你就不用去了，你留在司令部参与指挥啊。
0: 哎，师长，你刚才不是说了吗？穿插奔袭那是我的强项，为什么不能让我再发挥一次呢？而且这一次是争取和平的关键战役啊。
2: 哎呀，为什么？这很简单嘛，你执行的次数多了，这次得交给别人了。
1: 梁晨，别争了，计划还没制定，各个行动方案的人选也没确定呢，咱们先一起制定计划，派谁去执行，师党委开会后再决定。
0: 早知道我就不当这个什么副参谋长了。
2: 你哎，老草可不能这么发呀，你这个职位变了，思想水平可没跟上啊。
0: 是，师长说的对，但是我觉得师长是在照顾我。
2: 你错了，留你在司令部指挥作战是让你发挥作用，是需要，不是照顾。
0: 行，那我先回去了，要把这个部署做得逼真，还是要找到相关的人员开会研究一下。
1: 好，这份计划我再仔细看看，然后给你具体的意见。
0: 是。
1: 这家伙是不会甘心的，我把话放这儿，他还会来磨你。
2: 领导穿插行动，他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我就是心疼他和文杰啊，这都三年了，你说话到嘴边说不出来啊。
1: 说啥？你想跟他说啥？
2: 那我想跟他说，老老实实的啊，把婚给我结了，等待胜利。哎，我要是这么说，这不是坐实了照顾他和文杰吗？
1: 人家回来就没跟你提结婚的事儿，也没想打报告，文杰那边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2: 你说这两个人这磨叽什么呢？你说我老杨想成全一对年轻人就这么难吗？
1: 我觉得吧， 在当月老这事儿上，他不是你所长，这方面你水平有限。
2: 你说什么呢，老李？我怎么水平有限了？我怎么水平有限了？
1: 啊、哎，
2: 行了，我不听你说。
3: 哎，科长回来了。
4: 副科长，
3: 怎么样？市里面怎么说的？
5: 师长基本认可了我们的计划，就是虚假部署的细节，侦察科还要跟作战科再推敲一下。
3: Nice， 好。
5: 哎，我在军校的时候学了点朝鲜语和英语，你有空的时候陪着我练练呗，没准后边的行动还能用得上呢。
3: 跟我练？你不是有现成的英语老师吗？还用得着我？
5: 我可不敢在他面前露怯。哎，你小子学会调侃我了呀？
3: 不是，
5: 陈少爷，你那个同学加朋友，思想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3: 我们挺好的，思想工作嘛，卓有成效。
5: 哟，你这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我是不是应该提前 congratulations 呢？
3: 不是，科长。咱们聊着反间计划呢，怎么就扯我身上来了？

0: 突然想起了一些很重要的事儿，我去趟保卫科。走。
1: 好，好，我知道了。你们要继续加强警戒巡逻，绝不能让敌特分子越过战线啊！好了，不说了。哎，
0: 参谋，
1: 梁副参谋长，这大驾光临，有何指示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0: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老梁呢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想问问你，李希正抓着没有？
1: 实在抱歉啊，还是没有抓住。我派出去五个小组。什么线索都没有，这唯一一个小组汇报，昨天有村民在村子外边看见了李老头的背影，但很快就消失了。我派人去那个方向仔细的搜索了好几遍，什么都没有发现。但至少可以证明啊，这个李老头还在，没有跑到南方去。
0: 可是这个李希正还是不知去向。
1: 是啊。我这刚和前线各团保卫股联系，他们都保证最近不可能有人越过战线跑到敌人那边去。
0: 咱们的反间计划马上就开始实行了，这悬着一个定时炸弹，
1: 太被动了。
0: 万一这个李希正哪天跑过去了，那咱们的计划就要全盘失败，还会被敌人反制。
1: 老梁，再给我点时间。你看啊，经过反复的审问，让多个敌特互相印证，我已经把胡志队附近的联络点还有隐藏在民间的敌特分子都挖干净了。
0: 可能是咱们犯了一个错误，把敌特分子挖得太干净了。
1: 太干净了，
0: 也许现在还不晚。在东北剿匪的经验你知道吗？
1: 我参加过剿匪啊，兄弟部队的剿匪战力我也看了不少。
0: 这个土匪之所以难剿，那是因为他们出没无常，失去失散。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一套联络的方法。今天打散了，明天又消聚山林。我在想啊，这些朝鲜的敌特是不是也有一套在野外互相联络寻找的方法？
1: 哎，你这个思路太好了。这李希正根本就不知道前线广播站的战况，也不知道那边到底有没有人逃脱。如果他们在外边也有互相联络的办法，我们就可以利用起来抓住他。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审讯的时候他们说过，这个朝鲜人民军曾多次的把他们给打散，后来他们又聚了起来，老巢都换了好几个。行，我现在就替陈张队长再物色一个想立功赎罪的敌特，抓住李希正，扫除咱们的心头大患。
0: 还需要我做什么支援吗？
1: 暂时不用了，有情况我再向你请示。
0: 去吧。

깜짝이 안 자고 뭐 하노? 신호를 기다리고 있어요. 지금 연락 시간이거든요. 장 대장님 쪽에 한 명도 못 빠져나올 리가 없어요.

0: 아닙니까?
1: 아니에요. 다른 거 말해도 이 신호만큼은 말하지 않기로 맹세했어요.
0: 아무도 무의도면 안 돼.
1: 네, 신중하게 해야 될 것 같아요. 내일 아침 2반장에서 만나기로 했어요. 거기는 눈과 비행하면 바로 알아챌 수 있어요.
0: 지금 가려고?
1: 네, 2번 장소에 먼저 가 있으려고요. 섭순아가 적군을 만나면 금방 하고 돌아올게요. 제가 먼저 갈 수 있어요.
0: 조심해라.
1: 네.
2: 老张，你休息了，
3: 坐。但是没办法，又到了关键时刻，必须得找你请示一下。张科长，到，你赶紧睡觉吧。是科长，那您有事喊我，我就在旁边，他也让他听见。
2: 行。张科长，什么事儿？老梁，你的招数起作用了。我再次提审了胡支队长队长，他交代了在野外互相联络的办法。 并说愿意帮助咱们联络这个跑散的胡支队队员。我心想，这家伙有点狡猾呀，我没答应他。我另找了一个叫朴有田的俘虏。据他所说呀，这个张队长没有说谎。朴有田呢，我也调查过，他属于被迫进队，贫苦人出身，土改的时候家里还分了地。他说他也愿意帮助咱们找到打散的胡支队队员戴罪立功。
3: 你没有告诉他跑掉的是李希正吧？
2: 哎，没有，这点防范意识我还是有的。我就怕他一接面表现出知道那是李希正，那就露馅了，对吧？因为现在两边的敌人都不知道对方是谁跑掉了。很好，你接着说。啊，夜里12点呢，我们带着他到距离李老头村子不远的一个山林里，以鸣枪的方式试探了一下，没想到。 还真联系上了。那从对方开枪的声音，你能不能辨别出来他们的具体位置？
3: 不行，夜深人静的，山林里一开枪，到处都是回响，也看不到火光，没办法辨认呢。你说，
2: 这个李希正呢，约朴有田明天早上在2号街道地点碰头。据这个朴有田描述和地图上的指定。 我们确定了那个位置，搜索的时候我们去过，那是一个平坦的洼地，没有隐蔽物，而四周的山林还都能看到那个地方。你说趁天黑提早布置吧，又怕这个李希正先赶到那里埋伏，那去的人也不知道李希正他在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啊，一旦暴露了，前功尽弃。哎呀，我这想来想去，我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这不就来找你看看怎么办吗？
4: 你们还掌握了有哪些有用的信息？你跟我说说，具体一点的。
2: 好，他们的联络方式呢？规定，先联络的一方，也就是朴有田，要在开阔地站好。

每隔半分钟换一个方向。如果正好转到这个联络对方的方向，那么对方就要以口哨或者鸣枪的方式通知他，他就要全速奔向那个方向的树林。但如果他这个人一旦跑进去了，那附近没有咱们的人，基本失控。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0: 谁不是时刻准备见识敌人的野性狗的？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是为了胜利，这一天一定会来。全息交互。 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陆参谋长，侦察连现在已半壁单位，组织训练，请指示连长孟道宪。
1: 以后我来，别搞这些套，敬个礼就行了。
2: 这可不行，现在全军都在抓郑卫华，我们连得做表率。我们是侦察连，要不我组织全连，你给讲几句？
1: 那不用，你让大家继续训练，我各班排转一转就行了。
2: 是。
0: 继续训练。
1: 一班在，
2: 在那边，我带你去。
3: 他们在那儿。
4: 三三好，
1: 继续训练，不要停。
5: 是，一班继续训练，不要停。

0: 面向我集合，一班集合，向前看，稍息，立正。报告两步三步走，一班集合完毕，前指示。
1: 有令。
0: 是。
1: 刚才的训练方法很好，是谁发明的？
2: 报告，是我们全班一起想的。
0: 最后我那两枪看出你们的差别了。侦察兵就算有炮弹在身边炸，子弹在耳边飞，也要做到面不改色心不慌。莫尔根，
3: 动，
0: 你来说一说，为什么你的子弹壳不会掉下来？
3: 我爹说过，老虎和绣瞎子扑过来的时候，你慌你就完了，你不慌他就完了。
0: 说得好，侦察兵无论是在任何危险激烈的环境下都要保持冷静。接下来我们互相认识一下，我是侦察科原科长梁晨，几位新同志我不熟悉，几位老同志我还要再了解一下。
1: 梁副参谋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0: 不用了，有机灵鬼在我身边呢，就你们那点事儿，甭管是荤的素的，能有我不知道的吗？知道。
4: 有。
0: 你正式入党了呗？
4: 报告，转正三个月了。
0: 祝贺你。
4: 谢谢。
0: 我问你，你还留恋你那个双料战士的称号吗？
4: 报告，不留恋。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战士，我不需要以往任何的经历给自己加料。
0: 说得好。表战。
5: 有，科长。不，参谋长。
0: 别瞎说，还没任命。再说了，是副的。
6: 巧了，我现在也是副的，我现在是副班长。
0: 怎么样，还对你们班长不服气吗？
5: 报告科长，佩服的五体投地，我们俩现在好得跟一个人一样。
0: 很好。还是那么棒。莫瑞干，
3: 走。
0: 你妹妹上学了，学会写信了。收到信开心吗？
3: 开心。
0: 你们看看，谁说他不会笑，笑得多灿烂呀。
5: 报告，我除了战斗的时候说话靠谱，平时说话都不太靠谱。
0: 队民，
7: 到。
0: 入党了吗？
6: 是，还在预备期。
0: 加油，争取早日转正。
6: 是，
0: 我看班里头好几个人的朝鲜语都说得不错，你的成绩不小啊。好样的。
6: 我一定努力。
0: 赵大壮。
8: 是，首长。
0: 外号大力士。
8: 对，首长。
0: 一个能力俩。
8: 一个能打四个。
0: 他怎么跟大牛一样愣呢？排雷手张扬子。
8: 是，首长。
0: 你不用跟我谦虚，你的排雷技术跟老同志比怎么样？
9: 没有我排不了的雷，速度要敢跟连里最好的排雷手比。
0: 很好。刘师傅，刘海泉。
8: 是，首长。
0: 修车技术也是一把好手。
8: 报告首长，连里不敢说，修车技术和驾驶技术搁到全运输队那也是顶尖的。
0: 很好。这位是全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刺杀冠军杨继武。
8: 是，首长。
0: 山西人哦。
10: 杀起苏州人。
0: 哎，听说你的祖上跟杨家将还有关系。
8: 我也不知道，但村里老辈是这么说的。
0: 好，希望你能够像杨家将一样保家卫国。
8: 是。
0: 咱们算是互相认识了。最后我还要说一句话，一班是英雄的集体，每一位一班的成员请你们记住，李万福、金哲、刘黑牛、避雷针，记住这些。

0: 用鲜血和生命建立丰功伟绩的英雄们，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做和他们一样的英雄。
1: 向老班长他们学习，
2: 向老班长他们学习。
1: 正当英雄在立新功，
2: 正当英雄在立新功。
0: 好，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做到。

0: 进来。师长，我们的计划成功了，敌人今天没有轰炸我们提供的炮阵地。
1: 好啊，那你可以放手了，反舰计划就交给小陈去处理，你全力配合参谋长完善进攻作战计划。
0: 没问题，师长，等制定完作战计划之后，还是由我来带领穿插部队行动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1: 我不是说了吗，你留在司令部指挥战斗。
0: 师长，像这种营级规模的穿插行动，一定要有团级干部跟随指挥。
2: 你在全师找不出比我更有经验更合适的人选了。
3: 你合适啊，你不合适。我明跟你说了吧，你现在已经不是侦察科科长了，你现在是学成归来的副参谋长。万一你要是出了个万一，我怎么跟直司交代，怎么跟全师的官兵交代？
0: 师长，你这话说的这太不公平了吧。嗯，我的命是命，别的干部的命不是命吗？我有决心完成任务，我还有决心在最小伤亡的情况下完成任务。
1: 杨晨同志，这个任务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开始敌人没有警觉也许能顺利一点，一旦他们发现吃了亏，他们绝不会在吃大亏的情况下签字停战，到时候美军、李伟军这些联合国军一起反扑，拼命的上。我告诉你，我们必须要把他们打得彻底看不见希望，他们才肯停战，懂吗？
0: 我能做到。
1: 你怎么就听不懂呢？啊，马上就要胜利了，我派谁去冒险心里都疼，特别是派你去，我会疼得过不去。
0: 师长，我知道你心疼我，这么多年了，我怎么能不知道？刚才你也说了，马上就

胜利了，盼这一天，我们都盼了好久。可是有很多人都看不到了。我去了侦察连，到了一班，我想起了李万福、金哲、刘黑牛、李雷珍，还有为了掩护我牺牲的郑玉书同志、崔老爹、

0: 你替他考虑过吗？
1: 他的想法我知道，我们已经商量好了，等到胜利以后再结婚。
0: 你做不了文杰的主，
1: 师长，别说了，
0: 这事儿就这么定啊，
1: 回去。

0: 你给我吧。哎，
1: 文杰在吗？哎，梁副参谋长，稀客呀，好几天没来看我们门干事了，
0: 还没任命呢。你找我？
1: 对，
0: 你能不能出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哦，哎，不用不用，我们走，正好有事找石原他们。进来，进来。
2: 怎么了？
3: 我有个重要的事儿想请你帮忙。你有重要的事儿想请我帮忙？
2: 是，还非得是你帮忙不可。
3: 那你说吧。先说好啊，你不同意可以，但你不许生气。你怎么变得磨磨唧唧的？说什么事儿？
4: 燕子，你这去哪儿啊？不是说去石原他们宿舍吗？
5: 这不是给文姐腾地儿吗？
4: 你还真去啊？也是，
5: 咱们在这外面待着多好呀！这清风徐来，树影婆娑，芳草萋萋，沁人心脾，不比黑乎乎的屋子里强多了。
4: 你还挺有情调的嘛！
5: 干革命也要有浪漫精神。
4: 嗯。

0: 别哭了，行吗？你这一哭，哭得我心里特难受。
1: 别管我，我哭了我就没事了。
0: 你是在怪我是吗？
1: 我能怪你什么？希望你平平安安的在我身边，但我更喜欢你，是因为有责任、有担当的军人。走，我跟你去。
2: 文杰，你慢点儿。
3: 老李啊，还真让你给说着了。梁晨非要去执行穿插任务，朝我掰扯了半天，差点就把我说服了。
4: 争这个任务的不止他一个人，三团的副团长、二团的参谋长都找过我，都要求带领穿插部队。
3: 那你的意见呢？
4: 我看这次任务就不要派梁晨去了吧。梁晨深造回来已经列入重点培养对象，对这样的干部，该保护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护。再说关心他和文杰婚事的已经不局限在咱们师了，军里的首长、政委、军长都问过我，还让我催他们赶紧把事办了。
3: 客观地说，梁晨争那个道理，最合适的人选还是他，
0: 特别是这次深造回来，他在英语、俄语、朝鲜语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本身他随机应变的

0: 能力就是别人赶不上的，他对战役意图的理解在团级干部里也是佼佼者。哎，我做什么决定从来没这么举棋不定过，偏偏这一次这我心
1: 里是啊。那就不要再犹豫了，把任务交给我吧。
2: 杨晨，你给我进来。
1: 是。
0: 师长，我跟你说过的，对于我的行动，文杰是支持的。文杰，你说是不是？
3: 是，我支持。哼
4: 哼，你小子花样还真多呀。
3: 师长，我知道梁晨的确是最佳人选，所以让他去吧。当然我知道师首长也非常操心我们俩的婚事，我们的确也希望能够尽快走在一起，所以希望首长们在批准梁晨带队完成穿插任务的同时，也批准我们结婚报告。
0: 不是，等等，等等，等等。哎，文杰，这不是一回事儿。咱不说好了吗？这事往后搁一搁。
3: 我改主意了，我现在就想解决这个问题。
0: 咱们不是这么说的呀。
3: 原话是不是这样？但意思是一样。
0: 我不同意。哎，我是说，哪有时间打结婚报告啊？你等我执行完任务之后，咱们再办也不迟啊，是不是？
3: 我不耽误你时间，报告我来写。
5: 你们两个
0: 怎么回事？
6: 师长，执行穿插任务的事就这么定了吧，别的事儿我跟文杰回去再聊。
7: 师长，结婚的事儿就这么定了，穿插行动就让他去吧。作为人民志愿军的妻子，能送自己的丈夫上战场是我的荣耀，请师首长批准。
3: 师长，今天梁晨来找我，他跟我说，他说我们都是普通人，对于普通人而言，生儿育女，一生平安就是幸福。但是同时，我们是军人，对于军人而言，保家卫国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如果万一，他说，万一我们要在生命的长度和生命的意义中做出选择，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生命的意义。
0: 我知道，我们这么做一定会有人不理解，特别是在许多年之后，到了和平年代，会有人质疑，还有那么多人希望我留下。可为什么我要冒险去执行这样的任务？我留下来跟自己日思夜想的恋人结婚不好吗？安全地等待和平生活的来临不好吗？不可以。因为我心里很清楚，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热爱和平，为了和平，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用战争的手段来结束战争。这是新一代军人的使命，我们义不容辞，所以请师首长务必要批准我参加行动。

0: 备达到了15000多吨。
1: 这么多啊，咱们要打阔气仗了，也让敌人他们尝尝大的药的滋味。
2: 战役开始前啊，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迷惑敌人，包括不断的组织营团级别的进攻，掩盖我方意图，同时达到消耗敌人的目的，确保战役发动的突然性。至此认为发起战役的最佳时机已经成熟了，所以决定明天晚上21时开始发动进攻。
0: 今天召开战前动员会，就是要逐一的检查一下所有的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老李，开始吧。
3: 第一项，侦察科，讲一下你们的反间计划进行到哪一步了。
4: 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把敌人最关心的指挥所的位置发过去了，根据敌人侦察机出动的情况，预计敌人今天最迟明天白天就会实施轰炸。敌人的轰炸就是最后的证明，证明我们达到了迷惑敌人的目的，反间计划顺利完成。如果敌人今天不轰炸的话，今天晚上我们会再想办法发报催促他们一下。
0: 我来补充一点，在参谋长的指挥下，
5: 配属给我们的两个高炮部队
0: 已经在我们提供给敌人的假目标周围展开了。这一方面呢，是可以借这个机会击落敌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再一次向敌人显示这些目标的真实性。敌人这一次一定会上当。

0: 高炮部队报告，敌人今天派出了多批次机群，对我们假设的各个目标进行了狂轰滥炸。高炮部队在于敌机的战斗中，已经击落了敌机两架。
1: 好啊，又结结实实的，让敌人上了一大当。我估计他们的指挥官肯定会说：“弟兄们，安心的睡觉吧。中国人的指挥所、弹药库、炮阵地都被我们摧毁了。” 不会再发动进攻了，他们不会想到，明天晚上我们的炮火会伴随他们一起去见上帝。就算醒过来，看到的也会比噩梦更可怕的景象。梁晨，这件事儿你们干得漂亮。
2: 师长，接着看戏吧。我们的戏码还没完呢，剩下来的两场上演之后，敌人会兴奋的忘了自己姓什么。到了明天晚上。 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心理落差，就是那种从天堂直接跌落到十八层地狱的那种感觉。
3: 老梁，你后边的戏码是什么呀？赶紧得给大家讲讲啊！
4: 讲讲，
3: 暂时保密。
5: 来吧，喝口水。徐参谋，
6: 嗯。 您看，我们两个这些天表现的是不是还不错？咱能不能宽大处理一下？
7: 你们表现怎么样？我说了不算，这所谓的联合国军说了算。
8: 哦，
6: 您是要看我们的假情报能不能起到作用了。
8: 报告，徐参谋，我们刚才山顶上观察到了敌人出现了大量敌机，对咱们提供的假目标进行了轰炸，咱们的高炮还打下敌机呢。
9: 太好了，回去跟你们班长说。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4: 开始。
5: This is our American broadcast.
6: 对敌宣传工作站
7: 主要是对敌广播，
8: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9: 太危险了，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10: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11: 他们的军队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队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5: Why do you do that?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11: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12: 前进！
5: 为了我们的未来，
11: 为了我们的未来。
13: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

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文明有脉动，八桂有灵犀。我们的历史无时无刻不在书写，千年印记，斗转星移。广西的文化早已浸染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文明也许会消失，传承却无时无刻不在坚持。循着千年铜鼓的回声，我们在广西的历史长河中探寻诺月文明的起点。左江，中国西南边陲的一条古老河流，流经广西崇左这片亚热带喀斯特风丛和洼地，汇注西江入海。在它的两岸分布着世界罕见的岩溶地区、热带季雨林、珍稀动植物。更为神奇的是，从这里诞生出了人类创造力的伟大杰作，壮族世世代代传承的文化遗迹——花山。花山，壮语叫做巴莱，意思是有画的山。这些有画的山集中分布在105公里的左江两岸，分属中国广西崇左市的宁明县、龙州县、江州区和扶绥县，共包括38个岩画点、109处、4050个造型各异的图案。形成亚洲东南部规模最大的岩画群，统称为左江花山岩画。其中的宁明花山岩画面积达8000平方米，清晰可辨认的图像有1951个，是迄今发现最大的单幅岩画。高山崖壁是天然的画板，也是展示岩画的巨大橱窗。到底是什么人最初在这片悬崖峭壁之上绘制出如此惊人的岩画群呢？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些疑问让无数考古工作者痴迷不已。专家们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分析出，花山岩画出现的时间至少在2000多年前。
1: 我们用碳十四来测定岩画周边的木桩，那么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它的年代。

0: 用器物的对比的方法，一些文献的记载来判断这个左江花山岩画的年代啊，主要集中在这个战国至东汉时期。对于这个左江花山岩画的这个竹属问题啊，原来是有很多争论的。就是从文献记载来看，左江流域啊，属于古代落月人生活的区域。我们也没有发现，在战国至汉代时期，有大规模的其他外地的人群迁入到我们这个左江流域来。那我们最后确定，做岩画的这个主人呢，就是落月人。
1: 左江花山岩画以敦氏人形为基础符号，以记录祭祀活动为统一主题，展现了一套独创的、内涵丰富的图像表达系统。在沿着左江及其支流岷江两岸的38个岩画点中，人物图像一共有3315个，占全部画像的82%。大约有一半的正身人像，高1米到1.8米，最高的达到3.58米。这在世界岩画遗产中极为罕见。
0: 我们通过这个图像及其图像的组合，那么我们判断呢，它是一个祭祀的那么一个场景啊。往往这个人物的中间啊，会有一个比较高大的正面人像。那么这个正面图像呢，它会佩戴有这个扁柄短剑或者说反手刀。我们认为啊，这个中心这个人物啊，可能就是祭祀的巫师啊或者首领。周边呢，都围绕了一些侧身的人物图像，那么可能是参与祭祀的这个群众。在这个岩画出现以前，那么我们左江流域就已经有了这个祭祀的传统。落月人他们在每次祭祀完之后，那么他们会把这个祭祀的场景画在这个岩画上。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使得是这个祭祀啊得以永存，把每一次的这个祭祀场景记录下来。
1: 根据对左江花山岩画的分布进行分析，大家发现作画地点并不是随意而为，而是经过了精心的选择。
0: 大部分是分布在河流的拐弯处、悬崖峭壁上，往往是面向涞水，涞水方向呢，对面有一个宽阔的台地，有利于祭祀的展开，或者是人们观看这个岩画、观看这个祭祀的场景。
1: 根据对与岩画相关的遗迹和周边地形地势的分析，落月人是利用悬吊法、攀爬法、搭架法等方式接近崖壁进行作画。落月人这种勇气、决心、智慧和技巧令后人叹为观止。人们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和挑战，在一种强烈而神圣的力量驱使下，在700多年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绘制这些图像。历经2000余年，花山岩画上赭红色的图像依旧鲜艳，落月人的作画颜料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0: 就在岩画的附近或者是岩画的下面，我们都采集到大量的这种赭石。实际上我们做过分析，它的成分跟岩画上面的颜料成分是一样的，都是磁铁矿、三氧化二铁。
1: 颜料中不仅有含赤铁矿的石料，还加入了动物性和植物性交结材料。在经历了相对漫长的过程后，颜料与岩壁表面水中的钙结合，形成草酸钙物质。草酸钙能使画面变得更稳定，这可能是左江花山岩画颜色能经历千年风雨侵蚀而不湮灭的秘密。公元前5世纪，生活在左江两岸的落月人进入铜器时代。在考古发现的38处左江花山岩画遗址，除了人物图像外，最多的便是这些原

0: 圆形图案。
1: 岩壁画像很多图案的元素，实际上我们在文物收藏里面找到实物的证据的，比如说铜鼓的图案、太阳纹的图案。铜鼓是我们南方的一个代表性的文物，铜鼓文化到了广西就生根发芽。花山岩壁画的年代实际上和早期的这个落叶先民的生活使用的场景是非常贴近的，我想这不是偶然的。从古到今只有广西的铜鼓文化是没有中断过的，所以我想花山实际上是我们做历史研究、民族文化研究里面是最好的一个案例。
0: 广西是铜鼓分布最主要的区域，数量众多，类型齐全。在左江花山岩画中，目前尚能辨认的铜鼓形象有368个。这些铜鼓在众人的簇拥下，处于祭祀仪式中的显著位置。这些画面记录和反映了2000多年前落月人使用铜鼓和崇拜铜鼓的传统。
1: 另外呢，像羊角扭钟，我们看的图案上有这个悬挂啊。那么羊角扭钟也是我们南方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文物，那么这个我们自治区博物馆的收藏也不少。环首铁刀，我们叫落月王啊，这个人物图案上画的这个环首铁刀的，其实这里面还有相当多的都是可以从文物的元素里面找到证据、找到依据的啊。
0: 除此之外，岩画中描绘了很多动物形象。今天该区域流传着的尊崇狗俗与岩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岩画中描绘的水上习俗今天仍然是左江沿岸重要的节庆仪式。

0: 实际上我们走向花山岩画，它是一个文化景观，除了岩画本体之外，那么它还有画岩画的这个山崖，还有河流，还有台地。台地实际上其实就是河流冲刷对面，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平坦的那么个阶地。所以说呢，我们它这个景观当然也就是由岩画、山体、河流、台地共同构成了一个比较封闭的这么一个单元。
1: 左江花山岩画依附的载体是喀斯特地貌的山崖，岩画经受着日晒雨淋，岩体老化渗水，植物在岩隙间生长，飞鸟在崖壁上筑巢和飞鸟粪便的侵害，久而久之形成了眼前的这番景象。如果不及时修复保护，没有人知道它的生命还有多久。2016年，随着花山岩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个构筑于山河间的人类远古艺术博物馆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左江花山岩画在古代文献中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宋，但针对左江花山岩画开展的科学调查，直到20世纪中叶才逐渐兴起。1951年1月开始，广西政府组织了多次关于左江花山岩画的考察，最全面深入的一次在1985年，考察队从龙州县沿江而下，历时3个多月，对发现的每一处岩画点和每个图像做了全面的记录，临摹拍摄，为左江花山岩画的保护提供了详尽的资料。70年来，对左江花山岩画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一直没有中断。1984年，宁明县文物管理所成立，负责宁明县域内的文物保护管理。
2: 岩画所经历的时间太长了，在2000多年的这种风吹日晒，出现了很多病害，特别明显的就是风化开裂，因为岩石的风化开裂造成了岩画随之掉落，形成了一种毁损的这么一种状态。当时社会各界啊也是在呼吁，是吧，要抓紧对花山岩画进行保护。

0: 所以呢也引起了国家层面的一个重视，所以我们觉得化石岩画的保护确实已经是迫在眉睫。在2004年之前，对岩画病害调查只是在台地往上看，或者用望远镜啊，或者用这个长焦的照相机对它进行一个远距离的一个观测。所以在2004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岩画里面的一个相对比较宽阔的一个台地那里，搭设了一个竹子的一个脚手架，当时就能够近距离的去观察岩画的病害了。这种它就是岩画它不受到致命的一种这个威胁的话，我们目前不动它。但好像这种好像这种它要崩落，所以我们要进行抢救性的加固了。这个病害的类型确实是比较多，最重要的就是风化开裂啊，然后呢还有比如说粉尘的覆盖，还有碳酸钙渗出物，还有就是一种水的渗流形成的一种就是碳酸钙比如说石钟乳还有崖壁上生成的那个植物的一个破坏当然了还有很多，比如说鸟的粪便还有一些蜂巢对岩画也是形成了一个这个破坏的一个情况。但是它最急需进行治理的就是风化开裂，其他的因为它造成破坏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
1: 要给这位年长的病人治病难度不小，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使用什么修复材料，修复加固材料必须能够适应花山岩画所处的高温高湿的环境条件，加固作用要稳定长久，但不能对岩画产生衍生破坏。
0: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聊天的时候，无意中就聊到了这个岩画修复的材料问题，就是水溶性石灰，就是用我们这个类似花山岩画这种灰岩来烧制的一种石灰，是不是它能够跟我们这个崖壁有很好的一个相容性。这个设想提出来之后，这个试验的结果能够达到了我们预期的一个目的所以最后就运用这个水溶性石灰进行开裂部位的一个抢救性的加固。
1: 在宁明花山岩画点，修复团队搭起高近60米、长达200多米的脚手架，抢救加固岩画。
0: 我们这个华山这个山崖，它是在河边，而且是一个负倾角的一个崖壁，是吧？你这个台地又很窄，其他的岩画它的下面的台地就更加的狭窄，有的甚至只有3-4米的一个位置。你要搭那么80-90米的一个脚手架而且呢我们当时已经是注意到脚手架是不能够碰这个岩画了，也就是说不能够跟崖壁进行连墙的这么一个情况。
1: 为了不产生保护性破坏，脚手架的搭设也经过了多次评审论证，最终分3期采用剪刀撑技术搭设，脚手架不与山体连墙，并且脚手架与崖壁保持20厘米以上距离。花山岩画抢救性加固岩画工程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典范，文物历史档案在文物保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0: 天，对不对？监测情况怎么样？仪器运行正常吗？
1: 正是靠着各方的努力，花山岩画得到了进一步的关注与保护。花山岩画监测站也在2016年5月投入使用，借助科学仪器对岩画的温度、湿度以及微岩体和渗水部位进行实时监测。
2: 首先是高清的摄像头对重点的岩画部位进行全天候的一个观测，还有呢，对整

0: 个这个演化区的气象气候的一个观测啊，把这个监测数据就储存起来啊，经过若干年之后啊，进行一个规律的一个寻找啊，对我们今后的这个演化保护的方案的这个制定啊，起到一个科学的、支撑的这个作用。
1: 有国家队全方位、多维度、多学科的去监控和维护演化，加上居民的保护意识也日益提高，旅游配套设施日趋完善。早已退休的朱秋平说，他守护了这些岩画30年，变的是工作条件和研究深度，不变的是对待岩画的那颗初心。
0: 我想啊，这个花生岩画申遗成功啊，并不是岩画保护的结束，是吧？应该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所以我想呢，我们今后年轻人上来了啊，我想他们的保护的理念啊会更加的先进。我相信他们有能力，是吧？也是能够兑现我们中国政府对联合国的这么一个承诺啊，保护好这个世界遗产。

0: 是在2016年生意成功。那在这期间呢，我们市里面确实做了特别特别多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我们从一开始，我们从规划先行的这个角度考虑，我们先是编制了左江花山文化文案景观保护管理的一个规划。还有另外的话，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崇左市出台了第一部左江花山文化文化景观的一个保护条例，这是我们崇左第一部实体化的一个法律法规。立法完之后，我们因为作为广西唯一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我们市县两级在我们的一些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方面，我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1: 7月15日，对于这些远古的符号而言，是个特殊日子。为了让花山岩画更好地活起来、传下去，崇左市将每年的7月15日设立为崇左花山日。
0: 我们市里面在去年的时候，正式把申遗成功的7月15日设立为我们崇左的花山日。对我们来讲啊，就是相当于是我们从市级层面赋予了它一个载体，相当于是丰富了我们宣传推介花山的一个契机或者一个载体嘛。
1: 随着崇左花山日的设立和举办，崇左市还打造了花山温泉小镇等农温旅融合项目，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0: 我们会组织一些研学，会有全国各地的各青少年成团的来到我们花山进行一些游学和研学，了解花山。甚至我们还有一些我们地方的一些文化文艺工作者，他们可能会通过自己的画笔，通过音乐，或者通过他们的舞蹈这种形式去宣传花山。
1: 让文物活起来，把文物带回家。作为广西文博部门的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一直以来在为花山注入创意灵感的道路上亮点不断。
2: 我们在民族文化的展示当中，我们绝对绕不过这个花山，所以第一个，我们就在展览当中，我们一定要重点的展示花山这个元素。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展厅就是花山的一个展厅，我们下一步应该加强这个对花山的岩壁画的研究，这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基础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想还是要加强这个合作，我们跟高校的合作，跟社会团体的合作，同时很重要的一个，我们会跟企业合作，因为有情怀、有实力的企业，他们有他们的那个方式来对我们这个花山在宣传利用进行一个推广。文创开发里面，我们大量用到了这个花山的元素，我们要更年轻一代的人去了解花山，爱上花山，热爱我们的民族，热爱我们的历史文化。
0: 就我们作为广

0: 机构呢，我们肯定是希望各方面的一些资源和力量，能够尽己所能的，真正的投入到我们保护、宣传我们花山、我们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事业方面来。
1: 文物的保护，它可以说是功在千秋嘛，是吧？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社会各界，都可以啊，进行这个文物保护的见证。
2: 遥远的部族早已留在历史的尘烟之中，这红色岩画承载的无字史书，却穿越时间长河，镌刻在人类文明的丰碑之上，守护前人的文明，不给后人留遗憾，是每一位花山守护人和研究者毕其一生的使命。一代又一代的接力，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保护传承项目，不但是在保护壮族先民的伟大杰作，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灿烂文明，更是在续写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花山故事。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搞的？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5: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

0: 静谧自然，这里是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亭廊相连的风雨桥，别具匠心的鼓楼，错落有致的吊脚木楼和周边的大山小河田野，构成一幅独特的风情画卷。正值端午，我们先去感受一下别样的侗家民风民俗。还没登上城阳桥，侗家特有的迎宾方式让人耳目一新。
1: 现在是要进风雨桥，我们还需要走一道通一个关卡。你看前方的关卡好多人呐、小姐姐，我想通过咱们的风雨桥，有什么方法吗？怎么这么多人啊？
2: 要对歌。
1: 对歌。
2: 对，我先唱，然后你再对。
3: 好。
2: 歌声

0: 一曲拦路歌，一碗拦路酒。善良淳朴的侗家人果然是热情好客。侗寨的芦笙响起，当地特色的侗族大歌唱起，传统与现代的舞蹈跳起，整个侗寨热闹欢腾。
1: 感觉这边的民族气息很浓厚，然后正值端午嘛，我们就想过来过一下节，然后这边的活动也很丰富。
0: 身着节日盛装的侗家小姐姐，不管走到哪里都是目光的焦点。既然来了，打卡也要美美的。
1: 他们的衣服特别有特色，然后今天我就租了一套来拍照。
0: 除了亮丽的民族服饰，包粽子，制作侗族美食，制作艾草香囊等端午节特有的民俗活动，更是要体验一把。
2: 有那么点意思了。
0: 在侗寨，端午节配香囊的传统由来已久。长辈们常常把制作好的艾草香囊挂在孩子的脖子上，寓意着去病降灾、驱瘟辟邪。
3: 别看这个小小的香囊，背在身上起到预防蚊子咬的作用。
0: 粽子煮熟以后，大伙儿还会围坐在火塘旁一起打油茶，丰盛的侗家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其乐融融，可传递的是一根筷子。
4: 我们侗家呢有这么一句话，八大怪里面的其中一怪就是油茶待客当之快，这呢也表示着家主对大家一心一意的意思，也祝大家一生平安的寓意。然后待会的话呢，再发一根筷子，第二碗茶的时候呢，就好事成双啦，成双成对了啊。
0: 侗家人的筷子真是别出心裁，这近一米长的筷子，没点手劲儿还真夹不起菜。为了能给火塘对面的客人夹菜，于是便有了这样的长筷子。侗家人的热情好客还真是细节满满。

0: 在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三江洞寨，还生活着一位土生土长的百岁老人。感受到洞家人的热情，初次见面，我们也准备了一些礼物。
1: 来洞府一定要有肉，就叫有鱼。灯火辅助，然后我们要去看的百岁老人就这把，这叫送给他的。
0: 年过百岁的杨奶奶依旧精气神十足，每天她都会细心地把银发梳理整齐，熟练地绑个小揪，系上沉稳的黑头带，质朴的妆容更添几分神采。
2: 慢步慢步
0: 过几天，杨奶奶孙子的新房就要落成了。杨奶奶和儿媳正缝制一种侗族的传统装饰，作为礼物送给她。
3: 我儿媳想啊，
4: 放那个新房那个大面额
3: 有空，我把旧的走。
0: 吉祥花是侗族的一种寓意幸福。

0: 平安的吉祥信物。每当侗寨鼓楼风雨桥或者吊脚木楼落成的时候，勤劳善良的侗家人都会亲手制作吉祥花，挂在横梁上，寓意着风调雨顺、吉祥如意，祈祷来年生活幸福安康。
1: 新房子才有的，对吧？
2: 是啊。
1: 你的这手艺是谁教给你的？
2: 一步想学来做的那个。
1: 哇，一代传一代的，那基本上世世代代都有这个风俗。
2: 这有。
0: 除了吉祥花，心灵手巧的侗族妇女们还会缝制绣花鞋。儿媳杨大姐也在为自己的孙女缝制，百岁杨奶奶则在一旁细心指导。
3: 有味啊，各有各个味啊，有那各个味，那不喝那味，喝那那味。
1: 我很会做。
3: 冒起来有味，找各个味。
4: 到了，
3: 到现在就要搞味，跟那奔波过嘛。
1: 那这是为了孙子做的，孙女做的。
2: 是啊。
1: 哦，提前做的。
2: 老了就不没有。
1: 就等于是他现在如果才两三岁，你就把他从两岁做到十八岁的时候都做了。
4: 哦，对了。
1: 然后到了年纪的时候，想穿的时候再剪掉，然后旁边就新新的。
2: 哦，这样的。就该来吧，
3: 来，我赶来了。
1: 咱们这儿侗族人结婚就穿这样的绣花鞋，
2: 是侗族风俗。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爱美芳心解情结。精美的吉祥花与绣花鞋，不仅是侗族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更是侗家人世代流传的手艺和期盼的美好祝福。青山里出三条江，江水孕育三江茶。三江茶历史悠久，由三江茶制成的油茶更是侗家人迎宾待客的不二之选。土生土长的杨奶奶从小就喝三江茶，今天她要带我们参观自家的茶山。三江侗族自治县地处云贵高原边缘，这里山高日照足，云雾雨量多，加上高海拔土壤富含有机质，这里的茶树被天时地利照顾得无微不至。
2: 我那个茶不是喝那个新鲜的，这哪有
1: 这哪有。
0: 轻取慢放，杨奶奶气定神闲，娴熟的采摘动作很难看出她已过百岁。
3: 要不那也不了老啊。有的也给谁要救的。
1: 哦，咱村里这么厉害呢。
2: 已经在第一个大概一百多年了。
0: 茶叶杀青尤为重要，儿媳杨大姐一丝不苟，炒茶、揉捏、打散，温度与手法缺一不可。随着茶叶的水分被逐渐蒸发，茶香也弥漫了侗家小院儿。
3: 听说是你家单酒都没了，这不把你干了。
0: 老少皆宜的香煎鱼是杨奶奶的最爱。蒜末和酱油作为灵魂调料，仅少许便能激发出鱼的阵阵鲜香。
5: 来干
2: 了，
5: 好吃，
1: 好吃，
6: 香，好脆呀，
1: 好香，
6: 好好脆，好好吃，
1: 真的好香啊。
0: 鱼肥稻香，水和民安，对于热情善良的侗家人来说，或许这就是幸福的生活。对于善良淳朴的百岁杨奶奶来说，或许这就是颐养天年的秘密。侗乡端午展民俗，百岁奶奶身体康健，她有着怎样的养生秘密？

0: 岁过少，擂鼓助威龙舟队。甜蜜丰收包袱粽，送出满满长寿福。百寿探秘，带您探寻长寿奥秘。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因都柳江、浔江、榕江三条江水在此汇合而得名。在三江口老堡村生活的村民临水而居，船是这里重要的交通工具。老堡村附近居民有赛龙舟的传统，每个屯都有自己的龙舟队。临江屯的这支龙舟队是实力较强的队伍。屯子里的老少爷们儿都有赛龙舟的经历。每年农历的五月十三是老堡村赛龙舟的日子，拍摄期间临近比赛日，这段时间大家都在抓紧时间进行训练。
1: 112届了，
2: 他们相传他们没法了，
1: 就传承给下一代了。
3: 我们家三代都是划龙舟的，我爸、爷爷还有我。
0: 临江屯已经连续获得了十几届冠军。今天屯里最长寿的龙舟队员要给大家指导训练要点。
4: 一直要你看练，要看清楚，划桨轻松，加油，不是你，加油！哦，这个是救救你的，你就是要
1: 哦，救救的啊！
4: 我也是，撑你要会撑，不会撑，撑不完的啊。喊人能喊吗？看不喊？哎呀，可以啊，那我们就里面。你喊，喊，那我马上他们就迎接。他喊了我，怕的有力气。

0: 这艘龙船呢，就是我们龙堡村村民自己平时训练的龙船，它的长度呢在16米，最宽的地方呢是90公分，最窄的地方不到20公分。吃水的这个深度啊，还有这个离水的这个距离，非常的近，肯定很刺激。好好训练。
1: 今年102岁高龄的龙海平爷爷，年轻的时候曾是龙舟队的一员。作为舵手，不仅要控制龙舟的运行轨迹和平衡，也需要在激烈的比赛中保持冷静的心态，

0: 虽然是百岁高龄，但打起鼓来士气不减，节奏感依然很强。鼓声振振有力，这和老人平时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1: 踢个大鞋，
2: 赤脚大鞋，
1: 哎，踢个大鞋，登山了，已经山了半海子的一头，啊，回来了，大铁锅上山，这样子，一到。

0: 做生态和劳动。
1: 除了经常适当锻炼身体，龙爷爷还有一个小妙招，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可得仔细听了。
2: 你说胃痛啊，胃上毒也重，现在皮肤也用打针了，年纪稳当时欢迎落明手，飘飘火色时天地以上哦，扯骂于冷瓜不为耳力，个个此一生整体的天气天上。
3: 我爷很厉害哦，
2: 百草结成蛇，放火丢皮丸，药剂做成皮，应用安水法。
1: 怎么样，百岁老人张口就能背诵诗词，一字不差，勤用脑，多思考，这可是龙爷爷保持健康长寿的方法。
2: 那时候光用读不行了，要白夜的训练呀，因为白夜没记住那日子，要睡去的。
1: 老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百岁龙爷爷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吗？每天都抽出一段时间看书，这个习惯龙爷爷坚持了几十年，我们也给龙爷爷送上百寿探秘出版的长寿秘诀作为礼物。
4: 好，老爸是学习的那上得到你们来拍爷爷哦，拍爷爷哦，没上得到
5: 我爷爷很幸福。
4: 是啊，
1: 没想到在龙爷爷家里我们还遇到了栏目的热心观众。
4: 你好看哦，我真爱看这个这个恭喜恭喜，开国新年我收藏你，
3: 对，
4: 我想后来开心，我们做的那一下
3: 子。
1: 节目拍摄期间临近端午佳节，屯子里的男人们在三江口龙舟训练的起劲儿，女人们也没闲着，聚在一块儿准备端午节必备的佳肴粽子。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在这个笑声不断、处处充满着温暖的百岁大家庭中，我们感受到了血脉相融、相亲相爱的家风传承。我们衷心祝愿百岁龙爷爷万事如意、福寿安康。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4: 开始。
5: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6: 对敌宣传工作站，
7: 主要是对敌广播，
8: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9: 我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0: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1: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2: Why are we there?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1: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3: 这是湖南博物院除《辛追夫人》外最被关注的藏品，把如此多的目光聚集在一起的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件物品，它的全部重量仅有49克，不足1两，人们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它，若是折叠起来可以放进一个火柴盒里。这是世界上最轻的一件衣服，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素纱单衣，单是很薄的意思。它的主人正是辛追夫人。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养殖桑蚕并用蚕丝制造衣物的国家，独步天下的丝绸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后世常用锦绣一词指称精美的丝织品，也用这个词形容那些格外美好的事物。当我们面对这惊艳绝伦的素纱单衣时，也便更能理解脚下这片锦绣河山。

0: 是丝织物展厅，马王堆的丝织品很出名，因为它的很多东西都是在竹寺里的，所以保存的就比较好。
1: 这是他们从沉寂中出醒的样子，或被重重包裹在辛追夫人的身上，或是装在一个个大小相同的竹寺里，看起来并不光鲜，甚至有些暗淡，像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岁月的尘灰。然而就在这不起眼的外观之下，我们看到了西汉初年对服饰的独特审美，更叹服于那个时代织造工艺的卓绝。这是一个由丝线构筑的宏大而瑰丽的宇宙，缤纷的颜色，多边的纹饰，紧密的交织，赋予一件件织物迥异的生命形态。
2: 好，这个展厅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丝织品。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光线这么暗呢？是灯坏了还是特意这么设计的呀？哎，特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丝织品是很难保存的，尤其不能受到强光的照射啊，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暗。

0: 的唯一的一个有食物支撑的一个墓。
1: 这些丝织品主要来自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加起来共有500多件。它们诞生的年代没有现代工具，只有并不复杂的织机和上下翻飞的双手。织机上纵向排布的丝线为经，织布梭横向添加的丝线是纬。经与纬按照一定规律缠绕、抬升、下降，便有了各种巧夺天工的创造。
0: 首先我们看到的这幅朱红菱纹罗面料，朱红是它的一个颜色，朱红色呢它是用朱砂染的色，菱纹罗是它的一个制造方法。这个上面是可以看到菱形的一个纹样。
1: 这种以经线和纬线交错形成的凹凸花纹被称作题花，只有在光的反射下才能隐约看到。罗在汉代是一种高级丝织品，它的经线不是相互平行，而是相角互缠形成网孔，质地轻薄，常用来制作下幅或幔帐。
0: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面料，它就是旗，它叫一个对鸟菱纹旗。
2: 哦，它这个上面有那个花纹。
0: 对，那么你其实仔细看啊，可以看到一些对鸟纹样。
1: 旗不像罗那样将经线互角，而是在平纹地上斜织花纹。所谓对鸟菱纹，指菱形中是以对称的鸟与花草图案。制造对鸟菱纹旗有相当的难度，需要一种特殊的提花织机才能完成。
0: 除了我们刚才看的有罗有旗，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锦，这应该是个夔龙纹锦。其他的丝织品它都是绞丝旁，那么这个锦呢它是金字旁，在丝织品里面是一种比较高贵的一种织物。
1: 锦是指由多种彩色蚕丝织成的提花织物，代表着古代纺织技艺的最高水平。普通织物只需一套经线和纬线，而锦需要多套。即使在今天，两名专业技工配合，一天也仅能织出约5厘米。织出来难，保存下来更难。
3: 我们常说叫纸寿千年，这些丝织品过了2000多年，保存成这个样子也是很不容易的。
4: 好好看。
5: 你用手挡一下就能看清楚底下的纹路了，
4: 肯定很珍贵。
1: 我们眼前所见不只是一片丝绸，一段历史，更是手工时代绽放的荣耀。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除了罗、旗、锦，还有纱、壶、素、帛、绣、绡、稿、绢等10多个种类，每个品种下还有细分。经由无数织工之手，单调纤细的丝线交织出了一个纷繁辽阔的丝绸世界。相比经纬线织出来的暗纹提花，一种绣出来的纹饰更容易被看到。
6: 在马王堆汉墓当中出土了大量的刺绣之物，它们都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那么这一件它的名字叫做成云绣，来大家看看，在祥云之中有露着头部的神奇凤鸟，大家找找看凤鸟在哪。
1: 成云绣是以朱红、金黄、紫、藏青、绛红等多色绣线无意，以及在云中仅露出头部的凤鸟。凤鸟在汉代人的眼中是太平盛世的吉兆，中国人对锦绣时代的期盼和追寻2000多年从未改变。这是另一种绣，一样有翻卷的流云，不同的是隐藏在云中的动物是龙。传说龙能兴云雨，还可以引导人们成仙，长生不老，所以这种纹饰便有了长寿绣的名字。这是又一种在绣品中最为常见，有写意的燕子配以卷枝

0: 花草和穗状流云纹构成。燕子是定期南迁北归的候鸟，每年总是如约归来，因而浅册上称之为信七秀。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绸中，刺绣的数量最多，大都以云纹为主，再是以几何纹和动植物纹。历经风霜岁月的洗礼，今天看起来依然光彩夺目。
1: 下面我要重点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沙，叫做金银色火焰纹印花沙。这个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三板套印连续制作出来的一种沙。

0: 眼前的纹饰不是织的，也不是绣的，而是用三块不同花纹的凸纹印板印上去的。此为中国发现最早的套印丝制品。印染工艺省去了繁琐的针法，却同样费时费力。按照这幅纱的幅宽48厘米计算，每100厘米长度大约要印1200多次。
1: 盲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纺织服饰文物，它不但数量很大，而且它的种类很全，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先进的一个制造技术。
0: 方寸间凝聚了一个时代的工艺与审美，暗淡的过程就像是一次人和自然的共创。一缕微风，一抹流云，一株花草，都可以在丝绸上自由生长。这也是胸怀锦绣的中国先民最伟大的创造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掌握了制丝技术，出于对羽化成仙的向往，将其用于祭祀和丧葬。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丝绸开始应用于服饰，成为贵族的时尚。人们选取美好的意象，把对生活乃至生命意义的探寻凝练成线条，组合成图像。而要把静止的纹饰化为流动的气象，还需最后一步，剪裁成衣。上衣再剪裁，然后再拼接在一起的衣服，在当时被称为身衣，因能身蔽身体而得名，保持边界却又统一，是从战国时就流行的款式。
2: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件成衣，它的名字呢叫做印花夫彩纱丝棉袍，它上面所采用到的面料呢就是印花夫彩纱。印花夫彩纱呢总共是有8道工序，2种不同的工艺。印呢指的是印刷，敷呢指的是彩绘，像它上面的根茎的部分、树叶的部分、果实的部分，都是由不同的人去进行绘制的。
0: 将印花与彩绘相结合，是汉代丝绸工艺的一次重大革新。印好织幔后，再一笔笔绘上蓓蕾，花线似的规整与严谨，又不失手工的飘逸灵动。
3: 正宗的汉服就是这种款式，就4个字：交领右衽。交领就是衣服的这个前襟呢，它是左右交叉的；右衽呢，就是从左边的衣襟要压住右边的，然后再系上腰带。
0: 西汉人将衣服的前襟称为居，像这种把衣襟相交至右胸后垂直而下的款式叫直居，是一种日常居家穿的便服。
2: 印花夫彩纱用的是木棉，但是其实在西汉的时候木棉它并没有所以里面填充的呢主要还是以蚕丝为主的。
0: 舒适轻薄而且保暖，或许正因为如此，丝绸备受上层贵族的青睐，而普通平民用来御寒的主要是由植物纤维制成的麻衣。丝与麻划分了阶层，传递着不同的尘世冷暖。除了直居，马王堆汉墓里还有另外一种形制。
1: 这一件呢，它的全名叫朱红绫纹罗丝棉袍，那么它是一个曲裾袍。那么这个衣服呢，因为它出土时形式是没有摆出来，就是它下面带有一点点微喇的形状，像我们现在女孩子穿的有点鱼尾裙的那种感觉，腰带系在这儿，然后腰很细，它下面呈现出一个喇叭的一个形状，这个是它的一个形制。
0: 曲裾，指三角状的衣襟，穿时需将衣襟从腋下绕到身后，再用腰带固定。这是一种相对正式的礼服，在朝见或一些礼仪场合常常看到。这件朱红绫纹罗丝棉袍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
4: 大家看到没有啊？大家看到这个鲜艳的红色，就它的面料就是朱红菱纹螺，它就是用矿物质染料朱砂染制而成的。2000多年过去了，颜色依然这么鲜艳。
0: 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从自然界中提取天然色素来为衣物增彩。据粗略统计，马王堆汉墓衣物的染印颜色足有36种之多，有植物染料，也有矿物染料，即人们常说的草染和石染。矿物染料的性质更稳定，因此也更能抵挡岁月的侵蚀。
5: 这么漂亮的衣服怎么洗呀？
6: 洗不了的呀，像这些衣服呢是没办法水洗的，水洗的话会脱色，一般呢只拆洗领口、袖口这些地方。
0: 我们常常认为如今的工艺水准和制造能力远超从前，但技术并非全部，无法复制的是技术之上的审美和气韵。如果说简洁的直裾袍代表着西汉人对自由与舒适的表达，那相对繁复的屈居袍更多象征着一种仪式感，关乎形，更关乎礼。辛追夫人的衣柜里，屈居袍要多于直裾袍，它们一起构成了西汉人着装的基本形制，什么时节去什么地方都是穿衣的必要考量。
2: 在它侧面，
7: 在后边。这是什么？
2: 这个是一个枕头，你看把它保存得多好，上面的花花是不是
7: 好漂亮，好像那个爱心的。
2: 对，
8: 特别的老旧，特别的破损，那么我们后面对它进行了一个修复。
0: 这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唯一一个药枕，为辛追夫人生前所用，发现时里面填满了佩兰，它集合了当时最奢侈的几种面料，上下两面是茱萸纹锦，这种纹饰的锦被认为是圣洁的，用来做枕为长寿绣卷，和茱萸纹一样寓意长寿平安。两端为绒圈锦，又叫起毛锦、起绒锦，是现代天鹅绒的前身。从精心织就的枕头到一件普通的枕巾，日常穿戴的鞋子、袜子、手套等等，柔软而坚韧的蚕丝不分贵贱种，这种菱纹螺手套掌部上下两侧都是有千金二字，以篆文为饰，属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直到今天，考古学家还难以精确地统计出墓中丝织品的具体数量。除了保存完好的衣物，还有很多破碎的残片仍在修复中。2022年，湖南博物院对马王堆汉墓出土

0: 文物进行一次系统性清库。从那些未定级入账的资料文物中，工作人员共清理出了21000多件有研究价值的残片，其中有19000余件来自纺织品库，它们大都是从一块块粘结的丝砖上剥离下来的。这是由70多块残片起丝棉，只出土50年后，他们携带秘密才被发现。安乐如意，长寿无极，这8个用丝线织出来的篆隶文字是研究人员2022年的最新发现。因为过于隐匿，需要变换着角度和光线才能看到。这是目前中国最早的成句文字。在这次清库整理中，迄今国内唯一出土的用羽毛作为官饰的羽毛贴花卷也再一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1: 王堆这个墓里面出了很多这种结晶岩的东西，
2: 因为丝织品它本来就是氨基酸嘛，像这种结晶岩它是氨基酸降解的一些东西，所以这种污染物了。
0: 这块原本可能光彩绚丽的绢，由于上面的羽毛碳化严重，失去了曾经的斑斓。研究人员通过一遍观察和仪器检测，大致判断它应该使用了3到4种不同颜色的鸟羽。至于来自何种鸟类，以及更多细节奥秘，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3: 的文物，它绝对是汉代那个时候的一个纺织业的巅峰之作，我们至今还无法超越。
4: 这件衣服体现了我们汉代养蚕缫丝织锦工艺的一个最高水准，
5: 它是国家文物局永久的不能拿到国外去展览的。
6: 是啥呀？我们的镇馆之宝，素纱单衣。我们经常会印8个字：宝如蝉翼，轻若烟云，对吧？像云烟一样的，这是它的特点。那么它事实上是现在为止我们发现的最轻、最薄、最细的丝织品。它有多轻呢？整件衣服只有49。
0: 49克，营造了影影绰绰的朦胧之美，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题：它为何如此轻薄？技法上并不难，可现代研究人员在复制过程中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终，他们找到了原因。原来，西汉时休眠与蜕皮的三棉蚕，吐出的蚕丝更细。实际上，若除去领口和袖口处的绒圈锦，纯素纱的重量仅有25克左右。历史上长沙国的丝织业并不发达，但为何马王堆出土了如此之多且精美的丝织品？这与一条连接古老中国和西方世界的重要通道密不可分。彼时，因凿空西域而青史留名的张骞或许还没有出生。日后在漫长岁月里肩负中西方文化与文明交流的丝绸之路上，此刻还看不到商队的身影。在大多数人眼里，荒凉而萧瑟的西部，有的只是崇山峻岭。此时，在中国南方，位于广西的合浦港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自从秦始皇开凿连接湘水和澧水的陵渠后，中原的货物便可经水运抵达合浦港。

湘江边的长沙就成了这条水路上的一个中转站，大量丝织品在这里聚集，又从这里出发。他们丰富了新追夫人的衣橱，也让重金以求的欧洲贵族爱不释手。同时代乃至更早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的服饰透露了一个信息，从衣服纹理、褶皱等细节看，专家们判断其为丝绸。不止雕塑，还有各种画像，在当时的典籍里，他们称中国为塞里斯，即丝之国，并想象着东方的丝是从树上生长出来的。对中国人来说，丝有两种，一种来自于自然，一种来自于内心。前者是为了生命的蝶变，后者是为了生活的蝶变。两者一起缔造了绵延数千年的丝绸文化。它们的质地可能轻薄，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一根根丝线是交织成梦的经纬，也是连通文明的经纬。那是古老中国走向世界的时刻，千丝万缕化为千里万里。见证并参与创造了这一切的长沙古国，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锦绣记忆。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什么？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是一片生机勃发的土地，从绿意盎然的田间地头，到智能高效的数字化工厂，从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到集约高效的现代产业，从绵延千年的农耕智慧，到拥抱世界的开放胸襟，广西农业正沿着产业化发展的道路稳步前行，以一批批重点龙头企业为引擎，推动现代特色农业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绘就从农业大区向农业强区跨越的壮美画卷。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产业根。

0: 期在种子，发展希望在科技。昭和种业深耕水稻、玉米、育种领域，用精准研发筑牢中国粮的广西根基。目前通过审定的自主选育水稻玉米品种81个，合作选育水稻玉米品种116个。公司以优质种源践行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使命担当。广西素有糖罐子、果盘子、菜篮子的美誉，甜蜜是广西献给世界的礼物。在来宾东塘，全程机械化与智慧农业深度融合，将每一根甘蔗的价值吃干榨净，带动万千蔗农共享产业硕果。
1: 2024年以来，我们投入2亿多元为下属集团企业进行继续升级改造，其中东塘凤凰公司的技术装备水平已经跃进了行业前列，成功获评中国绿色工厂、广西绿色工厂、广西智能工厂示范企业。2024至2025榨季，凤凰公司的产糖率、蔗渣打包率均创历史新高，并名列广西同行前列，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0: 从土地到餐桌，安全与效率是不变的追求。精粹农业通过设施化种植，实现热带水果的标准化、周年化生产。杨翔集团聚焦种业加 AI 智能养殖，以科技重塑养猪模式，保障猪肉供应链的稳定安全。
2: 这里真的是养猪场吗？一点异味都没有。
3: Hello， 早上好啊，童瑶。我们这里有智能环控设备，能够实时调节空气中的温度、湿度以及风向。外面还有过滤网，可以精准的净化空气中的味道。这是精卫仪。根据我们刚才上传的母猪背标，然后能够精准的调整个体饲喂量，实现吃多少就给多少，是真正的营养管理师，误差低于20克。
4: 科技赋能，创新开路，老农业玩出新花样，期待这片热土迸发出更多惊喜，共绘中国农业的美好未来。
0: 一根根银白蚕丝在桂华的巧手中织就一条从桑园到丝绸的华美产业链，既传承千年技艺，也连接万家温暖。
5: 刘总，咱们这一片现在在做的是哪一道工序啊？
6: 这个我们现在是在晒香云纱，蚕茧收回来，我们要把蚕茧烧成丝，再到织造厂把它织成这样子的面料。我们要通过这个几十次的反复晾晒浸泡，才会得到这样子的颜色。
5: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那些爆款蚕丝被、网红丝绸制品，它们的诞生地很多就是这里。从一粒捡到一件精品，桂华丝绸实现了全产业链的一条龙打造，这正是其网红产品层出不穷的底气所在。
0: 圣仙与君宝盐作为新式茶饮的幕后英雄，借精深加工重新定义农产品，让银耳化身时尚饮品。
7: 哇，直接从生产线上我们马上就可以品尝到新鲜的银耳。我跟你们说，这个真的绝了，因为它胶质非常重，而且感觉整个口腔都是那种香味，一吃就是健康的味道。哦，我也想问一下黄总，除了这一款，这一款好像是原味对吧？还有什么样的产品？
8: 我们是鲜露分为2大粒，一粒是无糖，一粒是有糖的啊。那么呢，在这2粒里面呢，我又细化了20几个品种，有宜兴草的，有桂花的，有茉莉花的。今年开始，我们也陆陆续续啊，像欧洲啊、非洲啊都有出口。我们这个猫仙性产品，我们希望卖给消费者的是不仅仅是健康，更多的是开心、快乐。
7: 所以，一朵小小的像绣球一样的银耳，它承载的是匠心的智慧和自然的馈赠。那这一杯澄净也从这里出发，从龙舟出发，走向全国，迈向世界。我们干杯！
8: 干杯！

0: 池核心产业，就是筑牢发展之基。广西的农业龙头企业正通过全链整合与科技赋能，实现从原字号到民优特的华丽转身，让贵字号的根基愈加坚实。农产品加工是提升初级产品附加值、延伸农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推动农产品由初级产出向精深加工转化，更好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吉福斯将一枚小小罗汉果转化为天然甜味剂，走向全球健康市场，构建起从种植到销售、从研发到生产的全产业链。
1: 吉福斯还拥有130多项全球专利，把科技玩得明明白白。
2: 是的，我们公司一直十分重视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我们的130多项专利呢，覆盖了罗汉果的全产业链，包括了育种、育苗、栽培、加工和销售。例如，我们首先独家培育了4个罗汉果新品种，是全球首个拥有罗汉果后独苗生产技术的机构之一，让罗汉果的种苗的存活率从原来的20%飙升到90%以上，还让罗汉果从山地移民到平原，单株产量翻了2到3倍，种植密度减少了60%，种植周期也缩短到当年种植当年结果，单株的产量从100多个到200多个不等。农民光靠种植有专利的品种和种苗，就能达到年均增收30000元以上。现代萃取工艺技术锁定了罗汉果甜苷等多种活性成分，用专利技术生产的罗汉果甜苷的甜度相当于蔗糖的300倍，而且是零热量的。果渣作为动物饲料以后再变成了有机肥，真正的实现了吃干榨净绿色循环经济，公司荣获了国家级的绿色工厂的称号。
0: 一碗地道螺蛳粉背后是德华食品构建的全产业链与强大品牌力，它如一个强磁场，凝聚上下游农户携手致富。
3: 通过我们螺蛳粉产业的不断发展，也带来了柳州周边竹笋种植产业。现在我们老乡们不用外出打工，在家种木薯腌酸笋就能赚钱。
0: 流通是农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一环，百色一号打造南菜北运冷链体系，让芒果等鲜品快速北上，更借加工延伸产业链条。
4: 百色一号公司是百色市规模最大的农业龙头企业，业务涵盖南菜北运、百色一号冷链专列运营、农产品种植示范、冷链物流园区建设、食品精深加工、大宗贸易及供应链服务等全产业链。
0: 金海银食品依托先进加工与冷链技术，将罗非鱼、金昌鱼变为高品质冻品，游向世界餐桌。
5: 它这个鲜嫩的程度可以说是抿一小口它就能够化掉，而且鱼香味非常的浓，一点腥味都没有。我们这个品质是怎么能够把控到这样呢？
6: 就是我们宰杀到急冻这个时间压缩得很短，这跟我们在日常在家里的宰杀烹饪是时间差不多，就很快的所以我们能锁鲜，
5: 迅速锁鲜这个时长大概是多久呢？
6: 大概在从上机急冻大概在30分钟。
5: 30分钟的锁鲜，黄金的质量，大海的体量，从一尾小鱼苗走上全球的餐桌，金海银也让更多的世界消费者感受到了我们高品质的广西味道。
0: 品牌是农业竞争力的凝聚，梧州茶厂承载六宝茶红、浓、陈、醇的历史底蕴，将公共品牌打造成闪亮名片。衡州南方茶厂坐实

0: 全球十朵茉莉花，六朵来自广西恒州的美誉，称为高端茶饮的优质原料基地。
1: 哇，好浓郁的香味啊！
2: 对，这个就是我们提取茉莉细胞液的

0: 药我们检测微生物，检测理化，全部合格以后我们进行一个收奶，收奶完成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除菌分离机，我们进行这个除菌分离机之后呢，就是说我们保留最好的那一部分牛奶，然后再进行一个巴氏杀菌，巴氏杀菌完了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个超高温的一个瞬时灭菌，达到一个商业无菌的一个状态，然后再输送到一个灌装间，然后进行一个灌装。
1: 我们构建了智能制造加智慧物流的这一个仓储体系，主要是以人工智能的技术为核心纽带，搭载了 WMS 管理系统，借助数据分析与调度能力，将货物出库的一个响应速度缩短至15分钟。
2: 至此，从灵山牧场到智能工厂，再到高效物流，一杯好奶的品质闭环已然清晰。而这一切努力的最终呈现，便是我们眼前这些产品，它们正是百飞对品质答案的最终呈现。向海图强，开拓新领域。港河生态农业通过设施化养殖与技术创新，让水产养殖告别靠天吃饭，实现稳产可控。
3: 我们现在一个池子是6米，水体的70个立方，每批就15000到20000，满负荷生产可以生产到5到7000万串一年。
2: 融海渔业，勇探深海，大力发展金鲳鱼养殖，为广西蓝色粮仓树立标杆。从种业芯片到冷链动脉，从文化赋能到向海经济，从满足需求到高质量发展，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正以跨界融合之姿打破传统农业边界，构建出一个多元共生、活力四射的现代农业新业态。

0: 目，推行公司加农户，实行六个统一经营模式，将先进养殖技术与管理经验带给农户，每年受训农户超过1800人次，带动全市2256户农民从事家禽养殖，养鸡年收入8万至10万元每户。
1: 看，有全区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有五星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等等等等这些荣誉啊！看来在我们富鹏的科学管理之下，逆风翻盘的不只有鸡，还有我们各方乡亲们。
2: 是的，曾经的百色苹果市是石磨化重灾区。乡亲们守着寡田，过着紧巴巴的日子，然后我们富鹏带着养鸡大计来救场，在石头缝里挡出了一条致富路。我们有五大助农神器：土地流转有收益，
3: 把家里面的地租给公司，在家也能躺着赚钱；
2: 基地务工有收入，
4: 我们公司有300多个岗位，年收入6万多；
2: 在家养鸡有收成。
5: 带动苹果12个乡镇每年出栏优质鸡3000多万里，养户每年收入非常可观。
2: 村企合作有分成，
6: 跟合作社跟着养鸡，每年有保本分红，零风险赏银，
2: 超产还有额外奖。
7: 市场价高于合同价的时候，我们每年都还能分得多一笔，每年差不多2万多块，
8: 收益再上一层楼。
1: 从鸡苗到餐桌，富鹏把每一步都做到了极致，不仅养出了舌尖上的美味，还造福了一方乡亲。想要品尝这鸡中龙凤，就来富鹏找答案吧。
0: 家联丝绸打造桑蚕示范区建设带农，蚕茧保价收购带农，蚕茧加工带农，就业安置带农，技术培训带农等模式，依托当地特色产业，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目前，公司建成自有桑园原料生产基地620亩，核心示范园区桑园面积为3276亩，覆盖脱贫村桑园面积66150亩，全年先检产量12530吨，在职员工700多人。
9: 你们看这个桑蚕丝啊，它细到基本上肉眼看。

0: 这么细的桑蚕丝，把它合在一块儿呢，如果变成坚韧的蚕丝了。所以说呀，通过这个工艺，我觉得还是很考他们的耐心和匠心的，这就是抽丝剥茧的真功夫。
1: 刚才啊，我们看到的是蚕茧变成丝的这样一个过程。嗯，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我们的丝绸车间。待会儿在我们的车间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一根一根的蚕丝是怎么样组装成我们的丝绸面料的。特别是啊，在车间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全国首条全真丝撞茧的生产线。想不想做一床既暖和又不钻丝的蚕丝被呢？
2: 那肯定是想啊。今天来到我们嘉林丝绸，就是想来体验一把的，看一看这个蚕丝被是怎么做的。
3: 对的。
1: 这个桑蚕丝的手感好软，诺好滑呀！不要看桑蚕它这么细一根，但是它很有韧劲啊。
3: 是的，是的，每一床蚕丝被都要经过足足32道工序的把关。你看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每一层就是一面没有拼接，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我们真正的可以做到一杯奶茶的重量可以暖你一冬天哟。我们从一颗茧开始，到一根丝，到一块面料，以及大家看到的时尚产品以及文化体验。
4: 我们做的就是山产融合，为的是让我们这古老的丝绸啊能够焕发新的活力，同时也为带动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一起致富。
1: 没错，这就是一根丝编织的共赴梦想。
4: 甜蜜家园根植于梧州，面向全国，除在本地建立静态蜜蜂养殖基地外，大力拓展区外动态蜜蜂养殖基地。 每年组建流动风车队，根据全国各地花期时节流动采蜜。公司已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流动养蜂基地127个，养蜂协会1家，养蜂合作社10家，蜂农2730户，养殖蜜蜂2.68万群。 年采收丰产品达1203吨，为各地经济作物传花授粉2.5万亩，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产业兴，则百姓富；企业强，则乡村兴。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以多样的联农带农模式，架起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致富桥，让农业产业发展的红利。 浸润千家万户，从一颗种子、一株甘蔗，到一碗粉、一包茶、一盒奶，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如一个个强劲支点，撬动整个产业的升级与变革。他们扎根沃土，引领创新，不仅富了一方乡土，更让桂字号享誉四方，走向世界。
5: 这是一场农业的深刻变革，更是一条新时代乡村振兴之路。农业强区贵在引领，未来更加可期。
6: 甄别共产党杜鹃，收了。
7: 是我们秦始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6: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方家树有嫌疑。
8: 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跟苏小姐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5: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9: 所做的这一切。
4: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 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个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1936年，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得到了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广大华侨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和通电，表示亡国之危机一时未除，救国之运动一日不止，愿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承担救亡重任。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爱国华侨不分地域、信仰、阶层，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中。
1: 1938年3月26日的《申报》上，查询到一篇广西银行拒收到侨胞捐款、新州陈嘉庚再会来30000元的消息，见证着南洋华侨最直接的抗战方式。陈嘉庚通过广西银行建立的抗战金融快车道，让侨会化作第五战区将士，脚上穿的胶鞋，手中握的钢枪。
0: 在陈嘉庚的感召下，万千海外侨胞汇聚力量，支援抗战。他们筑起的不仅是物质防线，更是中华民族永不沉默的精神方舟。
1: 这栋安静矗立着的极具南洋风格的小楼啊，就是东兴的侨批馆。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广东高州同乡会馆的旧址，同时也是侨批交换的主要地点之一。目前侨批馆里面珍藏的140多件文物，生动地见证着80多年前那一段烽火岁月。

0: 战争时期，我们的广西柳承记公滚先生在加拿大带头讲款，他题目叫做筹款购机未业收据，虽然只有小小的砍金十元，但是它代表了我们的华侨，不管你困惑在怎么样，祖国有难，庇护有责，用钱出钱，有力出力，所以这就是我们侨批精神。
1: 批在潮汕方言当中就是信件的意思，而侨批呢，就是近代海外游子寄回家乡的银信合一的汇款凭证和家书。数百年来，侨批构筑起了连接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的血脉纽带。侨批不仅仅是海外华侨赡养家眷的经济来源，更是支援抗战的重要资金渠道。每封侨批当中，华侨们都会自愿抽取2%作为批捐，用于购买飞机、药品等等的军需物资。
2: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及东南亚半岛相继沦陷，原有汇入全部中断，与越南一河之隔的东兴成为当时中国沿海少数未被日军封锁的口岸。危急时刻，侨批业者冒着生命危险，在中越边境开拓出一条绕道东兴直达广东潮汕的秘密陆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通过这条绵延3000里的东兴汇路，无数华侨节衣缩食，输送侨汇及抗战物资，将血汗钱汇往祖国家乡，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情怀。山河。

0: 破碎的1932年，航空救国的浪潮激荡着热血青年的心。柳州军校无线电专业学生何信报考了广西航空学校，他凭借过人的天赋和坚韧，很快就脱颖而出，被选派到了日本名野航空学校深造。
1: 飞行员当时社会上叫飞行员叫什么呢？桂林话叫玻璃公仔，就是玻璃人儿，一摔下来就碎了，没有救了。他不做高官，不要后路去做玻璃公仔。
0: 学成归国后，1938年1月，时任中央空军第八队上尉副队长的何信主动提出参加台儿庄战役。初春的台儿庄硝烟弥漫，在激烈的战斗间隙，年轻的空军中尉何信提笔给远在广西的妻子写下了家书。信中这位初为人父的飞行员有对幼子的殷切期望，更有为国为民而死的铮铮誓言。
2: 把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1: 如果明年叫球球，他们亲切叫我呢就叫球儿。他说球儿已经快半岁了，应该学着讲话了，但是你们开头先不要先教他学会爸爸妈妈，一定要先教会他学抗日两个字，因为不抗日就没有国，也就没有家，切记切记。
0: 1938年3月25日，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机场，随着天色渐明，何信率领14架战机组成的编队呼啸升空，直扑台儿庄前线日军阵地。
1: 第一仗跟日本17架打，战斗非常激烈，他们击落了6架日本飞机，自己都有2架负伤了。经过一次激烈的战斗以后呢，我父亲的12架飞机呢，弹药、机油已经很少了，返航。日本的地面雷达呢，就已经看到呢，这12架中国飞机的返航的路线，然后准备了24架驱逐机，带了充足的弹药，带了充分的机油，升空。在这12架飞机要返航的这个途中拦截，我父亲带着这12架飞机冲着敌机打，在打的过程中，敌机发现呢，我父亲的飞机是收机，然后3架5架围攻他，然后他身中3弹，穿胸而过。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跳伞，这时候他放弃了跳伞，用最后的一排子弹就把打他那架日本飞机的击落了。击落以后他应该跳伞呢，还不跳伞，他又把另外一个飞机撞跌，同归于尽。我必须回去，从敌人里至少从中回去，
3: 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的

我打不下日本飞机，我绝不会再见你们。这是他其中一封信。他离开的时候呢，我才5个月。他非常眷恋这个家庭，但是为了抗日，他就离开了自己的老母、娇妻和幼儿，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 现在我已经88岁了，但是他的事情。

顾民心的。要是我真正要跟他隔空对话的话，那还是这句，我们这一代的人都在以尽忠报国之心来完成自己在社会上这个使命。

0: 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炮火撕裂了东南亚的边境，11万南洋侨胞携老扶幼穿越了封锁线，用生命丈量归途。民族危亡之际，桂林社会各界发起救侨运动，而爱国华侨庄希全父子正以特殊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土地。
1: 用爱中华，此志不渝，是著名爱国侨领庄希全给自己立下的终身诺言，也成为庄延龄的人生信条。在父亲爱国精神的感染下，庄延龄自少年起就投身抗战事业。1938年，17岁的庄延龄响应中共广西地下党的号召，加入广西学生军，转战桂南前线。在昆仑关战役中，他冒着日军炮火，组织群众转移，侦察敌情，救护伤兵，运送粮食和弹药。信仰的种子在战火中茁壮成长。庄延龄于1940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0: 1942年，中共南方工委以及广西省工委遭到叛徒的破坏，经费断绝。危急时刻，庄希全以华侨身份掩护地下工作，他的儿子庄延龄作为中共广西省委交通联络员，他提出了一个冒险的方案，那就是潜回日军占领的香港，变卖自己的家产。父子二人率领武林党员徒步千里，经过了湛江、澳门，秘密抵港，穿越日军海上封锁线，将这些资产运抵湛江变卖，所得的资金全额上交中共广西省工委。
1: 1945年2月，中共广西省工委直接领导组建的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羚羊联队，在桂林阳朔县兴平镇宣告成立。期间，庄延龄作为广西省工委交通员，为省工委书记钱兴了解掌握这支抗日队伍，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1945年7月，庄延龄赶赴阳朔古座堂，向羚羊联队传达消息。接连遭遇了两场战斗，并取得胜利。此后，羚羊联队化整为零，分散转移时，由庄延龄率领其中一支队伍转移到桂东地区，为羚羊联队保留下宝贵的战斗火种。万里桥心，一脉山河。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通过明确的纲领、广泛的组织和务实的行动，凝聚起全球华侨的爱国力量，形成了侨胞助战、共赴国难的壮阔局面。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笔杆如枪，滇缅公路上南侨机工的引擎轰鸣，侨批家书上未干的泪痕，凝聚了海外赤子的热血丹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华侨抗战的史实，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也印证了华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情感。烽火桥心，山河为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英魂不朽。今日侨胞初心未改，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5: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6: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7: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5: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8: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5: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0: 您的贷款申请没有通过。
1: 很抱歉，您的贷款申请没有通过。
0: 你从银行那边的贷款
2: 没有通过。
3: 再贷不到款，公司就完了。
4: 要不然试一下。
5: 啊，喂，啊，你好，你好，我看到你们的视频了，请问你们是零抵押零门槛吗？
6: 没错，就是零抵押零门槛。我们玩的就是颠覆行业的王炸。现在银行内部的绿色通道已经被我们打通了，加急的订单都在排队。
5: 那绿色通道的意思是我什么都不用准备吗？
6: 绿色通道就是什么都不需要提供。我们有银行内部的消息，今晚12点之后，绿色通道即将关闭，到时候您再想交定金就来不及了。
5: 你们是合法的吗？不会是骗局吧？
6: 我们当然是合法的，您的担心我能理解，但是我们是创新产品，没有任何其他渠道能够给您这样的担保，您放心。
5: 那交5%担保金马上走流程吗？
6: 没错。
7: 等等，正规的融资担保机构不会通过短视频承诺无门槛贷款，更不会提前收取高额费用。
5: 再贷不到款，我的公司就完蛋了。
7: 融资可不能病急乱投医，避免雪上加霜。
5: 那我还能怎么办？
8: 科创企业是创新先锋，它需要大量资金作为支持，而针对于这种企业的融资担保，诈骗手段花样百出，层出不穷。如果企业真的急需用钱，到底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广西首家针对于科创新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政府型融资担保机构——广西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0: 公司可以说成立时间并不长，相对比较年轻，那有一些企业对于咱们并不是那么了解，所以今天我们也希望搭建一个能够促进双方认识了解的桥梁，
1: 这也是我们希望的。融资担保最大的特点就是征信和风险，融资担保机构是连接企业与金融机构的重要桥梁，能够有效地分散金融机构的风险，增强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贷款的信心，让更多的中小微企业获得发展所需资金。我们广西科丹公司作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将服务国家和地方的发展战略，支持实体经济作为首要目标，因此我们的担保费率更为优惠，产品设计更为灵活，能够更精准地对接企业。
0: 咱们是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门槛相对来说较低，对于咱们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上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1: 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严格落实政策的要求，建立了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共担机制，制定差异化的评审标准和风控模型，通过大数据分析、动态监测等手段，提前识别风险并介入化解，用专业能力把好风险关，这样真正有需要的企业能融到资，也让我们自己能可持续发展。
0: 那什么样的企业最容易得到咱们的支持呢？
1: 我们的服务对象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在近年我们支持的客户里面，有一家极具代表性的环保行业民营企业，广西力源宝科技有限公司，我们为它的融资担保开通了绿色通道。
0: 广西力源宝是怎样的一家民营环保企业？我们可以从身后的公益社区厨余和绿化垃圾处理中心了解到，这里就像一个大胃王一样，每天可以吃掉3吨社区垃圾。通过这样一台设备的处理，社区厨余树枝、树叶等绿化垃圾被粉碎调和成混合物，完成的混合料会放在静置筐3到5天，完成华丽变身之后，最后变成社区绿化的营养大餐。
2: 我们小区的这个垃圾处理站呢，以前挺臭的，然后每天上下班接送小朋友路过，味道都很大，大家都不愿意靠近它。后面有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它就不怎么臭了，然后一看它其实这个处理中心也还在运作，原来它引进了一个新的设备，然后现在味道少了很多，我们路过都没什么味道了，然后小朋友呢也愿意在周围内玩。
0: 经历了这样的低碳循环利用，每处理1吨的有机废弃物，相当于减排1.47吨二氧化碳。而这一系列的设备技术应用，都来自于广西力源宝科技有限公司。
3: 你们看到的这一项技术应用场景，是力源宝自主研发的一系列技术成果中的一部分。力源宝以创新为发展核心，自主研发的成果超600件。公司成立28年，从最初的有机类肥料生产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技术迭代，发展成为今天的综合利用的一家平台企业。那公司在发展过程中，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所以我们力源宝发展也离不开金融机构给予企业的支持。
4: 那我们从沟通了解到，它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融资需求的。那也从银行这边去了解，发现银行是没有办法以纯信用的方式给到这么大的一个额度支持。那所以呢，我们跟银行沟通交流过以后，觉得这是一家非常不错的企业，因为它在广西的一个循环经济，那以及环保事业领域呢，都有着明显的核心竞争力，并且就是属于我们核心支持的一个领域范畴对象嘛，那我们就决定尽快的去现场第一时间做一个尽调，看看是否符合我们的这样一个支持条件。
5: 从尽调情况来看，力源宝公司既符合国家的一个低碳发展的一个政策，也契合广西培育新兴生产力的一个方向，是我们科丹公司支持的一个对象。
3: 2024年，力源宝在技术创新迭代的这么一个关键时期，力源宝得到了这个广西科丹公司的大力支持，他们仅用1周时间快速审批了这个融资担保业务，

0: 让我们的技术创新的这个投入资金得到了保障，为企业的创新成果的转化也得到了这个赋能企业高速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助力。
1: 广西既有扎根多年的重资产实力派企业，也有越来越多怀揣创意巨树的优秀团队在广西安家。这些宝藏企业大多是手握人才与资源，是妥妥的轻装上阵的狠角色。南宁初芯就是这样一家科创型企业，它是国内仅有的五家显示驱动芯片研发公司之一。它的到来弥补了广西在显示芯片领域的空白。

0: 现在看到的这些产品呢，里面的芯片都是由我们公司的研发团队自己设计开发完成之后，交给晶圆代工厂去帮我们代工生产。然后我们芯片设计公司呢，就是处在半导体的最上游，那我们只负责设计。那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我们的团队，还有我们的设计出来的 IP 以及相关的智慧财产权。主要的研发团队目前大概有90多个人，那来自就是台湾的那个联咏跟瑞鼎，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我们跟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有合作，年轻的学生然后在这里培养。初心目前的发展方向是以显示驱动芯片的国产替代为主，在2020年，京东方跟慧科看到了初心的研发落地能力，就分别对初心做了战略的投资。那在2023年，在南宁产头的招商引资吸引下，公司从南京整体搬到了南宁。那在2024年，南宁初心的研发投入总计就超过了7000万的人民币。去年年底我们研发芯片陆续准备开始起量，但是在当时就遇到了资金周转的难题。我们要投片啊，那投片可能需要一个周期嘛，到实际东西产出到客户手上可能需要3个月甚至更久，而且客户他还会有那种账期，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资金就是可能是4个月，要有4个月的资金。那比如说你一个月的营业额是3000万好了，那4个月就是1亿2000万。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轻资产，我们没有厂房，也没有设备，没有那种贷款的条件的情况下，就是很需要担保公司来帮我们做这件事情，这样子。
1: 南宁初心是典型的新智生产力企业，但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巨大的问题是，初心因为设计研发的一个高投入状态，我们能否进行一个担保，还需要一个专项的评估。
2: 各位评委上午好，下面由我来汇报南宁初心有限

0: 个领域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大，短期的亏损是技术突破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我们评价这类企业不能只看短期的利润，更要看到它的技术储备和长期的价值。初心作为一个成长中的科技型企业，在生产方面呢，还需要跟区内的多个生产厂商来合作，这个也有利于带动我们区内的芯片行业的发展。
1: 南宁初心作为国家级专精特型小型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高速缓存芯片相关领域的设计研发，推动显示芯片的全面国产化代替，这与国家芯片产业自主可控的战略导向深度契合。科创公司为它提供担保支持，不但破解了科创企业融资难困境，也为推动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对招商引资来广西发展的企业，就是希望广西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能够继续更大力的支持像初心这样的科技型企业去获得贷款这样子。
3: 作为广西首家主要支持科技类和工业类企业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担保服务更贴合广西科技产业的脉搏。首先是锚定方向，聚焦主业，把科创业务作为核心，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打造了科创单系列产品，真正实现了全周期全

0: 方位的陪伴，是汇聚多方力量，构建多方联动的生态，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同时，我们联动投资机构，打造投资加担保模式，让信贷资金和股权资本形成合力，为企业开辟更多的融资路径。
1: 科技创新如同破土而出的幼苗，它渴望养分茁壮成长，而金融恰似及时的春雨和丰富的土壤。发展科技金融，让金融资源更加精准地滴灌在科技创新发展的每一处角落，使其进行精准滋养。它打破传统束缚，搭建起科技与资本高效对接的桥梁，使得实验室里的奇思妙想能够迅速转化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生产力。
2: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为进一步促进金融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过去五年集团在科创类担保业务上投放了63.3亿元，支持了1898家企业。与此同时，我们带动广西政府型融资担保体系的成员，在科创类担保业务上投放了301亿元，支持了4618家企业。未来，我们还会继续扎根科技金融领域，以服务广西科技型企业发展为使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多担保力量。
1: 从初创科技企业的破土萌芽，到高新技术企业的走向巅峰，科技与金融始终如影随形。一个满载科技与活力，一个手握资金引擎，二者携手，在科技金融的助力下，我们正大步迈向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科技时代，解锁一个又一个惊喜。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周同时间继续关注中国新制造。
3: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4: 真正的共产党人，
5: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6: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4: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7: 是为了胜利。

0: 这是一片生机勃发的土地，从绿意盎然的田间地头，到智能高效的数字化工厂，从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到集约高效的现代产业，从绵延千年的农耕智慧，到拥抱世界的开放胸襟，广西农业正沿着产业化发展的道路稳步前行，以一批批重点龙头企业为引擎，推动现代特色农业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绘就从农业大区向农业强区跨越的壮美画卷。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产业根基在种子，发展希望在科技。兆禾种业深耕水稻、玉米、育种领域，用精准研发筑牢中国粮的广西根基。目前通过审定的自主选育水稻玉米品种81个，合作选育水稻玉米品种116个。公司以优质种源践行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使命担当。广西素有糖罐子、果盘子、菜篮子的美誉，甜蜜是广西献给世界的礼物。在来宾东塘，全程机械化与智慧农业深度融合，将每一根甘蔗的价值吃干榨净，带动万千蔗农共享产业硕果。
1: 2024年以来，我们投入2亿多元，为下水最大。

0: 继续升级改造，其中东达凤凰公司的技术装备水平已经跃进了行业前列，成功获评中国绿色工厂、广西绿色工厂、广西智能工厂示范企业。2024至2025夏季，凤凰公司的产能率、遮杂打包率均创历史新高，并名列广西同行前列，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1: 从土地到餐桌，安全与效率是不变的追求。精粹农业通过设施化种植，实现热带水果的标准化、周年化生产。杨翔集团聚焦种业加 AI 智能养殖，以科技重塑养猪模式，保障猪肉供应链的稳定安全。
2: 这里真的是养猪场吗？一点异味都没有。
3: Hello， 早上好啊，童瑶。我们这里有智能环控设备，能够实时调节空气中的温度、湿度以及风向。外面还有过滤网，可以精准的净化空气中的味道。这是精卫仪，根据我们刚才上传的母猪背标，然后能够精准的调整个体饲喂量，实现吃多少就给多少，是真正的营养管理师，误差低于20克。
4: 科技赋能，创新开路，老农业玩出新花样，期待这片热土迸发出更多惊喜，共绘中国农业的美好未来。
1: 一根根银白蚕丝在桂华的巧手中织就一条从桑园到丝绸的华美产业链，既传承千年技艺，也连接万家温暖。
5: 刘总，咱们这一片现在在做的是哪一道工序啊？
6: 这个我们现在是在晒香云纱，蚕茧收回来，我们要把蚕茧烧成丝，再到织造厂把它织成这样子的面料。我们要通过这个几十次的反复晾晒浸泡，才会得到这样子的颜色。
5: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那些爆款蚕丝被、网红丝绸制品，它们的诞生地很多就是这里。从一粒捡到一件精品，桂华丝绸实现了全产业链的一条龙打造，这正是其网红产品层出不穷的底气所在。
1: 圣仙与君宝盐作为新式茶饮的幕后英雄，借精深加工重新定义农产品，让银耳化身时尚饮品。
7: 现场，哇，直接从生产线上，我们马上就可以品尝到新鲜的银耳。我跟你们说，这个真的绝了，因为它胶质非常重，而且感觉整个口腔都是那种香味，一吃就是健康的味道。哦，我也想问一下黄总，除了这一款，这一款好像是原味对吧？还有什么样的产品？
8: 我们是鲜肉分为两大粒，一粒是无糖，一粒是有糖的啊。那么呢，在这两粒里面呢，我又细化了20几个品种，有宜兴草的，有桂花的，有茉莉花的。今年开始，我们也陆陆续续啊，像欧洲啊、非洲啊都有出口。我们这个猫仙性产品，我们希望卖给消费者的是不仅仅是健康，更多的是开心、快乐。
7: 所以，一朵小小的像绣球一样的银耳，它承载的是匠心的智慧和自然的馈赠。那这一杯澄净也从这里出发，从龙州出发，走向全国，迈向世界。我们干杯！
8: 干杯！
1: 当时核心产业就是筑牢发展之基，广西的农业龙头企业正通过全链整合与科技赋能，实现从原字号到民优特的华丽转身，让贵字号的根基愈加坚实。农产品加工是提升初级产品附加值、延伸农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推动农产品由初级产出向精深加工转化，更好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吉福斯将一枚小小罗汉果转化为天然甜味剂，走向全球健康市场，构建起从种植到销售、从研发到生产的全产业。

0: 吉福斯还拥有130多项全球专利，把科技玩得明明白白。
1: 是的，我们公司一直十分重视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我们的130多项专利呢，覆盖了罗汉果的全产业链，包括了育种、育苗、栽培、加工和销售。例如，我们首先独家培育了4个罗汉果新品种，是全球首个拥有罗汉果后独苗生产技术的机构之一，让罗汉果的种苗的存活率从原来的20%飙升到90%以上，还让罗汉果从山地移民到平原，单株产量翻了2到3倍，种植密度减少了60%，种植周期也缩短到当年种植当年结果，单株的产量从100多个到200多个不等。农民光靠种植有专利的品种和种苗，就能达到年均增收30000元以上。现代萃取工艺技术锁定了罗汉果甜苷等多种活性成分，用专利技术生产的罗汉果甜苷的甜度相当于蔗糖的300倍，而且是零热量的。果渣作为动物饲料以后，再变成了有机肥，真正的实现了吃干榨净、绿色循环经济。公司荣获了国家级的绿色工厂的称号。
2: 一碗地道螺蛳粉，背后是德华食品构建的全产业链与强大品牌力。它如一个强磁场，凝聚上下游农户携手致富。
3: 通过我们螺蛳粉产业的不断发展，也带来了柳州周边竹笋种植产业。现在我们老乡们不用外出打工，在家种木薯、腌酸笋就能赚钱。
2: 流通是农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一环。百色一号打造南菜北运冷链体系，让芒果等鲜品快速北上，更借加工延伸产业链条。
4: 百色一号公司是百色市规模最大的农业龙头企业，业务涵盖南菜北运、百色一号冷链专列运营、农产品种植示范、冷链物流园区建设、食品精深加工、大宗贸易及供应链服务等全产业链领域。
2: 金海银食品依托先进加工与冷链技术，将罗非鱼、金鲳鱼变为高品质冻品，游向世界餐桌。
5: 它这个鲜嫩的程度可以说是抿一小口它就能够化掉，而且鱼香味非常的浓，一点腥味都没有。我们这个品质是怎么能够把控到这样呢？
6: 就是我们宰杀到急冻这个时间压缩得很短，这跟我们在日常在家里的宰杀烹饪是时间差不多，就很快的所以我们能锁鲜，
5: 迅速锁鲜这个时长大概是多久呢？
6: 大概在从上机急冻大概在30分钟。
5: 30分钟的锁鲜，黄金的质量，大海的体量，从一尾小鱼苗走上全球的餐桌，金海银也让更多的世界消费者感受到了我们高品质的广西味道。
2: 品牌是农业竞争力的凝聚，梧州茶厂承载六宝茶红、浓、陈、醇的历史底蕴，将公共品牌打造成闪亮名片。恒州南方茶厂坐实全球10朵茉莉花、6朵来自广西恒州的美誉，成为高端茶饮的优质原料基地。
7: 哇，好浓郁的香味啊！
8: 对，这个就是我们提取茉莉细胞液的设备。我们现在通过红外线射选、AI 自选除杂以及 X 光机三重保障，细微的一些杂质都能够剔除出来，保障我们茶叶的品质。
2: 百飞乳业深耕奶水牛产业，以百飞酪系列开创中国水牛奶高端品牌新纪元。
9: 我们奶车到达了之后，我们会从奶车上采样取样，我们检测微生物，检测理化，全部合格以后我们进行一个收奶，收奶完成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除菌分离机。我们进行这个除菌分离机之后呢，就是说我们保留最好的那一部分牛奶，然后再进行一个

0: 巴氏杀菌完了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个超高温的一个瞬时灭菌，达到一个稍微无菌的一个状态，然后再输送到一个灌装间，然后进行一个灌装。
1: 我们构建了智能制造加智慧物流的这一个仓储体系，啊，主要是以人工智能个技术为核心纽带，搭载了 WMS 管理系统，借助我数据分析与调度能力，将货物出库的一个响应速度缩短至15分钟。
2: 至此，从零上牧场到智能工厂，再到高效物流，已被好奶的品质闭环已然清晰。而这一切努力的最终呈现，便是我们眼前这些产品，它们正是百飞对品质答案的最终呈现。向海图强，开拓新领域。
3: 港河生态农业通过设施化养殖与技术创新，让水产养殖告别靠天吃饭，实现稳产可控。我们现在一个池子是6米，水艇的70个立方，每米就15000到2万，满负荷生产可以生产了5到7000万串一年。融海渔业。
2: 勇探深海，大力发展金昌鱼养殖，为广西蓝色粮仓树立标杆。从种业芯片到冷链动脉，从文化赋能到向海经济，从满足需求到高质量发展，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正以跨界融合之姿，打破传统农业边界。 构建出一个多元共生、活力四射的现代农业新业态。

0: 富鹏农牧推行公司加农户，实行六个统一经营模式，将先进养殖技术与管理经验带给农户，每年受训农户超过1800人次，带动全市2256户农民从事家禽养殖，养鸡年收入8万至10万元每户。
1: 你看，有全区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有五星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等等等等这些荣誉啊！看来在我们富鹏的科学管理之下，逆风翻盘的不只有鸡，还有我们各方乡亲们。
2: 是的，曾经的百色苹果市是石磨化重灾区。乡亲们守着寡田，过着紧巴巴的日子，然后我们富鹏带着养鸡大计来救场，在石头缝里挡出了一条致富路。我们有五大助农神器：土地流转有收益，
3: 把家里面的地租给公司，在家也能躺着赚钱；
2: 基地务工有收入，
4: 我们公司有300多个岗位，年收入6万多；
2: 在家养鸡有收成。
5: 带动苹果12个乡镇每年出栏优质鸡3000多万元，养户每年收入非常可观。
2: 村企合作有分红，
6: 村合作社跟着养鸡，每年有保本分红，零风险赚赢，
2: 超产还有额外奖。
4: 市场价高于合同价的时候，我们每年都还能分得多一笔，每年差不多2万多块。
7: 收益再上一层楼。
1: 从鸡苗到餐桌，富鹏把每一步都做到了极致，不仅养出了舌尖上的美味，还造福了一方乡亲。想要品尝这鸡中龙凤，就来富鹏找答案吧。
0: 家联丝绸打造桑蚕示范区建设带农，蚕茧保价收购带农，蚕茧加工带农，就业安置带农，技术培训带农等模式，依托当地特色产业，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目前，公司建成自有桑园原料生产基地620亩，核心示范园区桑园面积为3276亩，覆盖脱贫村桑园面积66150亩，全年先检产量12530吨，在职员工700多人。
7: 你们看这个桑蚕丝啊，它细到基本上肉眼看不见，这么细的桑蚕丝把它合在一块呢，就会变成坚韧的蚕丝了。所以说呀，通过这个工艺，我觉得还是很考他们的耐心和匠心的，这就是抽丝剥茧的真功夫。

刚才啊，我们看到的是蚕茧变成丝的这样一个过程。嗯。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我们的织绸车间。待会儿在我们的车间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一根一根的蚕丝是怎么样组装成我们的丝。

0: 也都要经过足足32道工序的把关。你看，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每一层就是一个面，没有拼接，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我们真正的可以做到一杯奶茶的重量可以暖你一冬天哟。我们从一颗茧开始，到一根丝，到一块面料，以及大家看到的时尚产品以及文化体验，我们做的就是三产融合，为的是让我们这古老的丝绸啊能够焕发新的活力，同时也为带动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一起致富。
1: 没错，这就是一根丝编织的共富梦想。甜蜜家园根植于梧州，面向全国，除在本地建立静态蜜蜂养殖基地外，大力拓展区外动态蜜蜂养殖基地，每年组建流动风车队，根据全国各地花期时节流动采蜜。 公司已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流动养蜂基地127个，养蜂协会1家，养蜂合作社10家，蜂农2730户，养殖蜜蜂2.68万群，年采收蜂产品达1203吨，为各地经济作物传花授粉2.5万亩，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产业兴则百姓富，企业强则乡村兴。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以多样的联农带农模式，架起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致富桥，让农业产业发展的红利浸润千家万户。从一颗种子、一株甘蔗，到一碗粉、一包茶、一盒奶。 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如一个个强劲支点，撬动整个产业的升级与变革。他们扎根沃土，引领创新，不仅富了一方乡土，更让贵字号享誉四方，走向世界。这是一场农业的深刻变革，更是一条新时代乡村振兴之路。 农业强区贵在引领，未来更加可期。
2: 甄别共产党杜鹃，
3: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开始。This is our
4: record broadcast. Currently, the Chinese people want to be free.
5: 对敌宣传工作站，主要是对敌广播，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6: 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你要打，而且必须要听。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道理，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7: 为了我们的未来。

有脉动，八桂有灵犀。我们的历史无时无刻不在书写，千年印记，斗转星移。广西的文化早已浸染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文明也许会消失，传承却无时无刻不在坚持。循着千年铜鼓的回声，我们在广西的历史长河中探寻诺越文明的起点。

0: 左江，中国西南边陲的一条古老河流，流经广西崇左这片亚热带喀斯特风丛和洼地，汇注西江入海。在它的两岸分布着世界罕见的岩溶地区、热带季雨林、珍稀动植物。更为神奇的是，从这里诞生出了人类创造力的伟大杰作，壮族世世代代传承的文化遗迹——花山。花山，壮语叫做巴莱，意思是有画的山。这些有画的山集中分布在105公里的左江两岸，分属中国广西崇左市的宁明县、龙州县、江州区和扶绥县，共包括38个岩画点、109处、4050个造型各异的图案。形成亚洲东南部规模最大的岩画群，统称为左江花山岩画。其中的宁明花山岩画面积达8000平方米，清晰可辨认的图像有1951个，是迄今发现最大的单幅岩画。高山崖壁是天然的画板，也是展示岩画的巨大橱窗。到底是什么人最初在这片悬崖峭壁之上绘制出如此惊人的岩画群呢？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些疑问让无数考古工作者痴迷不已。专家们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分析出，花山岩画出现的时间至少在2000多年前。
1: 我们用碳十四来测定岩画周边的木桩，那么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它的年代。用器物的对比的方法，一些文献的记载来判断这个左江花山岩画的年代啊，主要集中在这个战国至东汉时期。对于这个左江花山岩画的这个族属问题啊，原来是有很多争论的。就是从文献记载来看，左江流域啊，属于古代落月人生活的区域。我们也没有发现，在战国至汉代时期，有大规模的其他外地的人群迁入到我们这个左江流域来。那我们最后确定，做岩画的这个主人呢，就是落月人。
0: 左江花山岩画以敦式人形为基础符号，以记录祭祀活动为统一主题，展现了一套独创的、内涵丰富的图像表达系统。在沿着左江及其支流岷江两岸的38个岩画点中，人物图像一共有3315个，占全部画像的82%。大约有一半的正身人像，高1米到1.8米，最高的达到3.58米。这在世界岩画遗产中极为罕见。
1: 我们通过这个图像及其图像的组合，那么我们判断呢，它是一个祭祀的那么一个藏品啊。往往这个人物的中间啊，会有一个比较高大的正面人像，那么这个正面图像呢，它会佩戴有这个扁柄短剑或者说反手刀。我们认为啊，这个中心这个人物啊，可能就是祭祀的巫师啊或者首领，周边呢都围绕了一些侧身的人物图像，那么可能是参与祭祀的这个群众。在这个岩画出现以前，那么我们左江流域就已经有了这个祭祀的传统。落月人他们在每次祭祀完之后，那么他们会把这个祭祀的场景画在这个岩画上，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使得是这个祭祀啊得以永存，把每一次的这个祭祀场景记录下来。
0: 根据对左江花山岩画的分布进行

0: 行分析，大家发现奏花地点并不是随意而为，而是经过了精心的选择。
1: 大部分是分布在河流的拐弯处、悬崖峭壁上，往往是面向涞水，涞水方向呢，对面有一个宽阔的台地，有利于祭祀的展开，或者是人们观看这个岩画，观看这个祭祀的场景。
0: 根据对于岩画相关的遗迹和周边地形地势的分析，落月人是利用悬吊法、攀爬法、搭架法等方式接近崖壁进行作画。落月人这种勇气、决心、智慧和技巧令后人叹为观止。人们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和挑战，在一种强烈而神圣的力量驱使下，在700多年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绘制这些图像。历经2000余年，花山岩画上赭红色的图像依旧鲜艳，落月人的作画颜料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1: 就在岩画的附近或者是岩画的下面，我们都采集到大量的这种赭石。实际上我们做过分析，它的成分跟岩画上面的颜料成分是一样的，都是磁铁矿、三氧化二铁。
0: 颜料中不仅有含赤铁矿的石料，还加入了动物性和植物性胶结材料。在经历了相对漫长的过程后，颜料与岩壁表面水中的钙结合，形成草酸钙物质。草酸钙能使画面变得更稳定，这可能是左江花山岩画颜色能经历千年风雨侵蚀而不湮灭的秘密。公元前5世纪，生活在左江两岸的落月人进入铜器时代。在考古发现的38处左江花山岩画遗址，除了人物图像外，最多的便是这些圆形图案。
2: 岩壁画上很多图案的元素，实际上我们在文物收藏里面找到实物的证据的，比如说铜鼓的图案、太阳纹的图案。铜鼓是我们南方的一个代表性的文物，到了广西就生根发芽。花山岩壁画的年代实际上和早期的这个落月先民的生活使用的场景是非常贴近的，我想这不是偶然的。从古到今，只有广西的铜鼓是没有中断过的，所以我想花山实际上是我们做历史研究、民族文化研究里面是最好的一个案例。
0: 广西是铜鼓分布最主要的区域，数量众多，类型齐全。在左江花山岩画中，目前尚能辨认的铜鼓形象有368个。这些铜鼓在众人的簇拥下，处于祭祀仪式中的显著位置。这些画面记录和反映了2000多年前落月人使用铜鼓和崇拜铜鼓的传统。
2: 另外呢，像羊角扭钟，我们看的图案上有这个悬挂啊。那么羊角扭钟也是我们南方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文物，那么这个我们自治区博物馆的收藏也不少。环首铁刀，我们叫落月王啊，这个人物图案上画的这个环首铁刀的，其实这里面还有相当多的都是可以从文物的元素里面找到证据、找到依据的啊。
0: 除此之外，岩画中描绘了很多动物形象。今天该区域流传着的尊崇狗俗与岩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岩画中描绘的水上习俗今天仍然是左江沿岸重要的节庆仪式。

0: 除了演化本体之外，那么它还有化演化的这个山崖，还有河流，还有台地。台地实际上其实就是河流冲刷对面，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平坦的那么一个阶地。所以说呢，我们它这个景观当然也就是由岩画、山体、河流、台地共同构成了一个比较封闭的这么一个单元。
1: 所将花山岩画依附的载体是喀斯特地貌的山崖，岩画经受着日晒雨淋，岩体老化渗水，植物在岩隙间生长，飞鸟在崖壁上筑巢和飞鸟粪便的侵害，久而久之形成了眼前的这番景象。如果不及时修复保护，没有人知道它的生命还有多久。2016年，随着花山岩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个构筑于山河间的人类远古艺术博物馆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左江花山岩画在古代文献中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宋，但针对左江花山岩画开展的科学调查，直到20世纪中叶才逐渐兴起。1951年1月开始，广西政府组织了多次关于左江花山岩画的考察，最全面深入的一次在1985年，考察队从龙州县沿江而下，历时3个多月，对发现的每一处岩画点和每个图像做了全面的记录，临摹拍摄，为左江花山岩画的保护提供了详尽的资料。70年来，对左江花山岩画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一直没有中断。1984年，宁明县文物管理所成立，负责宁明县域内的文物保护管理。
2: 岩画所经历的时间太长了，在2000多年的这种风吹日晒，出现了很多病害，特别明显的就是风化开裂，因为岩石的风化开裂造成了岩画随之掉落，形成了一种毁损的这么一种状态。当时社会各界啊也是在呼吁，是吧？要抓紧对花山岩画进行保护，所以呢也引起了国家层面的一个重视。所以我们觉得花山岩画的保护确实已经是迫在眉睫。在04年之前，对岩画病害调查只是在台地往上看，或者用望远镜啊，或者用这个长焦的照相机对它进行一个远距离的一个观测。所以在04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岩画里面的一个相对比较宽阔的一个台地那里搭设了一个竹子的一个脚手架，当时就能够近距离的去观察岩画的病害了。这种它就是岩画它不受到致命的一种这个威胁的话，我们目前不动它。但好像这种它要崩落，所以我们要进行抢救性的加固了。这个病害的类型确实是比较多，最重要的就是风化开裂啊，然后呢还有比如说粉尘的覆盖，还有碳酸钙渗出物，还有就是一种水的渗流形成的一种就是碳酸钙比如说石钟乳还有崖壁上生成的那个植物的一个破坏当然了还有很多，比如说鸟的粪便还有一些蜂巢对岩画也是形成了一个这个破坏的一个情况。但是它最急需进行治理的就是风化开裂，其他的因为它造成破坏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
1: 要给这位年长的病人治病难度不小，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使用什么修复材料，修复加固材料必须能够适应花山岩画所处的高温高湿的环境条件，加固作用要稳定长久，但不能对岩画产生衍生破坏。
2: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聊天的时候，无意中就聊到了这个岩画修复的材料问题，就是水溶性石灰，就是用我们这个类似花山岩画这种灰岩来烧制的一种石灰，是不是它能够跟我们这个

0: 崖壁有很好的一个相容性。这个设想提出来之后，这个试验的结果能够达到了我们预期的一个目的啊，所以最后就运用这个水硬性石灰进行开裂部位的一个抢救性的加固。
1: 在宁明花山岩画点，修复团队搭起高近60米、长达200多米的脚手架，抢救加固岩画。
0: 我们这个华山这个山崖，它是在河边，而且是一个负倾角的一个崖壁，是吧？你这个台地又很窄，其他的岩画它的下面的台地就更加的狭窄，有的甚至只有3-4米的一个位置。你要搭那么8-90米的一个脚手架，而且呢，我们当时已经是注意到，脚手架是不能够碰这个岩画了，也就是说不能够跟崖壁进行连墙的这么一个情况。
1: 为了不产生保护性破坏，脚手架的搭设也经过了多次评审论证，最终分3期采用剪刀撑技术搭设，脚手架不与山体连墙，并且脚手架与崖壁保持20厘米以上距离。花山岩画抢救性加固岩画工程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典范，文物历史档案在文物保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0: 今天对不对？监测情况怎么样？仪器运行正常吗？
1: 正是靠着各方的努力，花山岩画得到了进一步的关注与保护。花山岩画监测站也在2016年5月投入使用，借助科学仪器对岩画的温度、湿度以及微岩体和渗水部位进行实时监测。
0: 首先是高清的摄像头对重点的岩画部位进行全天候的一个观测，还有呢对整个这个岩画区的气象气候的一个观测把这个监测数据就储存起来经过若干年之后进行一个规律的一个寻找对我们今后的这个岩画保护的方案的这个制定起到一个科学的支撑的这个作用。
1: 有国家队全方位多维度多学科的去监控和维护岩画，加上居民的保护意识也日益提高，旅游配套设施日趋完善。早已退休的朱秋平说，他守护了这些岩画30年，变的是工作条件和研究深度，不变的是对待岩画的那颗初心。
0: 我想啊，这个花山岩画申遗成功并不是岩画保护的结束，是吧？应该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所以我想呢，我们今后年轻人上来了我想他们的保护的理念会更加的先进。我相信他们有能力，是吧？也是能够兑现我们中国政府对联合国的这么一个承诺保护好这个世界遗产。

0: 生意成功。那在这期间呢，我们市里面确实做了特别特别多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我们从一开始，我们从规划先行的这个角度考虑，我们先是编制了左江花山野花文化景观保护管理的一个规划。还有另外的话，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崇左市出台了第一部左江花山野花文化景观的一个保护条例，这是我们崇左第一部实体化的一个法律法规。立法完之后，我们因为作为广西唯一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我们市县两级在我们的一些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方面，我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1: 7月15日，对于这些远古的符号。

0: 号而言是个特殊日子，为了让花山岩画更好地活起来传下去，崇左市将每年的7月15日设立为崇左花山日。
1: 我们市里面在去年的时候正式把申遗成功的7月15日设立为我们崇左的花山日，对我们来讲啊，就是相当于是我们从市级层面赋予了它一个载体，相当于是丰富了我们宣传推介花山的一个契机或者一个载体嘛。
0: 随着崇左花山日的设立和举办，崇左市还打造了花山温泉小镇等农温旅融合项目，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1: 我们会组织一些研学还有全国各地的各青少年成团的来到我们花山进行一些游学和研学，了解花山，甚至我们还有一些我们地方的一些文化文艺工作者，他们可能会通过自己的画笔，通过音乐或者通过他们的舞蹈这种形式去宣传花山。
0: 让文物活起来，把文物带回家。作为广西文博部门的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一直以来在为花山注入创意灵感的道路上亮点不断。
2: 我们在民族文化的展示当中，我们绝对绕不过这个花山，所以第一个我们就在展览当中，我们一定要重点的展示花山这个元素。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展厅就是花山的一个展厅，我们下一步应该加强这个对花山的岩壁画的研究，这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基础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想还是要加强这个合作，我们跟高校的合作，跟社会团体的合作，同时很重要的一个，我们会跟企业合作，因为有情怀有实力的企业，他们有他们的那个方式来对我们这个花山是宣传利用进行一个推广。文创开发里面我们大量用到了这个花山的元素，我们要更年轻一代的人去了解花山，爱上花山，热爱我们的民族，热爱我们的历史文化。
1: 就我们作为管理机构呢，我们肯定是希望对各方面的一些资源和力量能够尽己所能的真正的投入到我们保护宣传我们花山我们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事业方面。
3: 文物的保护它可以说是功在千秋嘛，对吧？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社会各界都可以进行这个文物保护的见证。
0: 遥远的部族早已留在历史的尘烟之中，这红色岩画承载的无字史书却穿越时间长河，镌刻在人类文明的丰碑之上，守护前人的文明，不给后人留遗憾，是每一位花山守护人和研究者毕其一生的使命。一代又一代的接力，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保护传承项目不但是在保护壮族先民的伟大杰作，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灿烂文明，更是在续写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花山故事。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0: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1: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心。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七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七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

0: 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坚决完成任务。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凤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1: 清楚了。
0: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捉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同志们，尹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对，我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2: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 我保证尹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3: 好。

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人往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一零七高地了。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他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小
0: 没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5: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6: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5: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6: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5: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
0: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7: 是。
8: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9: 有。

0: 李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走。准备渡河。

连长，在大约2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别哭了。
0: 你急什么？
1: 行了，
0: 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好了，多加岗哨。

0: 没事，
1: 这样吧，给烟吧，这是烟吧。哎，这不是我。

0: 放的呀。
1: 来，就你懒，你怎么老吃？谁干什么的？
2: 来，
3: 没把酒壶湿的。
1: 事儿这么多，又烟呛你，坐这边。你别抢！
0: 哎，我那
3: 是什么？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没八斤武士的，没八斤武士的，你没长眼吗
4: ？God damn, you know, it'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3: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1: 这做了一半儿，
0: 没有，灭了，
1: 少点是吧？
0: 好嘛，
5: 辛苦了，
0: 没办法。
6: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4: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3: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6: 是，快上车！
1: 上车！
6: 快！
0: 哎呀，
7: 快上车！
0: 怎么了？
7: 新谢军，
6: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江，怎么样？
1: 没关系，走。
2: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3: 真正的共产党人，
4: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炮弹？
5: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3: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6: 是为了胜利。
3: 这一天一定会来。
7: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1: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1: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2: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1: 我掩护你，你快走。
3: 你
1: 服从命。

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 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一定要为阿摩尼报仇，坚决把康明晓给他炸掉。
1: 对，
2: 为阿摩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摩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3: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3: 是，
0: 咱们走吧。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3: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不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绑架了，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0: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2: 少废话，站走。
1: 走。
2: 走。
3: 走。
4: 慢着，
2: 你这个老东西，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你想干什么？你同共产军

0: 说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

0: 回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0: 走，出去！
1: 放开我！
0: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0: 站住！
1: 强盗！
0: 出去！哎，走，出去！哎，出！
1: 土匪！
0: 出去！哎，走，出去！出！
1: 做哪里？
0: 出去！快走，快走！
2: 住手！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2: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2: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2: 有。在这儿呢，
0: 你，
2: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2: 举手出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2: 李班长，
3: 有。
2: 唐红，
0: 走。
2: 阿曼尼，
1: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0: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
1: 金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2: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2: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2: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4: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4: 好，我走了。
2: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办连长，
1: 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
0: 怎么是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

0: 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会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3: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3: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2: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 这酒啊真

0: 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一丁点不比那些大盆酒差。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0: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了，这位朋友。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把他架走。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0: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架走。
1: 走。
2: 走走，
0: 慢着，
2: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

0: 说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回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哎，出去！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出
1: 去！走
0: 哪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3: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0: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3: 停止出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3: 李班长，
4: 有。
3: 唐红，走。
0: 走。
3: 阿曼尼，
1: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0: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5: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3: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3: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3: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6: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6: 好，我走了。
3: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0: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1: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3: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继福，空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

0: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级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1: 是。

0: 月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样呢就。

0: 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3: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

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我看你还跑不跑？走。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心中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城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
0: 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1: 是。
2: 哎。哎。

0: 我乃是好店，有网我你送我送家，光地匪人白闲，我留一马褂成为犯高贤问题。无新人上马马褂选翻文海头星，见马连东望影嚟影先，识等等果。那年平顶头山跌几步无关，记得以气球呢人等英文名翻别管。
1: 长辈爱吃家地，硬说门头有四母话送那六一米，我叔叔等满要送我家地，到家居行李一管孤行每家地行我备有，光是边境松山一姑，搭到温泉高校等嘅时候，往满要送我送家。那年桂林幼儿馆冬庆飞人北喊，好我管博起松火，要冇寡先嚟翻高线门闭。
2: 有松野边关幼儿馆高眼，韩国边关旅游横行打马，带补游客登望上家，系度寡惯备游。
3: 家庭亲子出游群体，
0: 备内屋备游，定乃得按家庭，报名大亨登嘅。有网文学家到大桥等人系时散念云咯，有冇文学嚟应肥系当松野连当念诵基石，去防边当关影位。
2: 边关旅游后成立得孤行，帮内呢行者对恶松野记者韩国联络，帮达当关福西。外党方面受经由边国特别加密游客送寄人党嘛，但多游客你得应受应福利便利，又坚守云边线门。
4: 很多家长都趁着端午，
0: 后来报名分我呢送我送家，所家庭很赶，希望大冷嘅寡头刚到边国经商，人党广活得来。
2: 冬天高眼，但凡国牛单独按国家一类高眼，首夜难得开得好多年。上年送面黑来云，贪官都被多倒，所搞人恶，损党公的。最后，被我另一屋东庆高岩黑恶惯云锁，邓希紧猫寡死把高雪翻云鼻，让网我你送户送家换来极亨偶国备游。东庆高岩一时多妹游客黑恶来来。
5: 我今天去中国北海旅行，
0: 跟我那被送国北海岸，边境海边送国，你就地登山送国，带被马好朋友。
6: 我带一个九个人过来东庆玩，
0: 被你打了高波波起等送过东庆岸，让地呢边境机票送。古等啲，特别听紧诺必讲，叫你昂然诺必讲飞紧等嘛。
1: 其实打头今唔管少系，变个另一锅，那年话胡龙江系多大，近开发布题目呢锅等。多大一有温嘅直播后，有那年时大用江桥红，银白硬油，咸椒咁系杯。
2: 到北边嚟，呢古等加隔边隔烟，被店嚟轻北，对手份到北，加四十五银店嚟等四十八银，冇但上唔到银对额几捞，记得记恶。呢面银对挖古龙果时，由低黑流入黑性商品，盘面到达影价嚟烟，银咁先升，店嚟等四十五番底线黑白文，使你食银凤眼升嚟讲明字，都面银对呢古品到北地，送牛嚟先升，到北谂面输。

0: 噶，刘定亮拜火米手输晒，经管红度使紧我谷前比较滚，办几廿年都也都人被紧刮得死。刘定亮拜正面手点灯，因含省牛粪牛价特别，后屋内运定我买因。你见好记得以气叫咧，保管有紧方便运来，顾了屋内介绍。
1: 休息区里面呢，
2: 米记得人来，拜到你米个要头诶，心晒结恨，你立个米记得紧噶咩？面前会拥有喜共好。
0: 大有福利是鼓励施礼来，白鸡好未安排表好应答。刘关里面近弯话任间机神事宜，扫码扫在面前顶。安大福利共好 A 轮，风魅力是力定被使用。在微博老博当散，扫博游客带力以地共好放松。
1: 我们博物馆通过现有的一些技术手段，
2: 按博物馆道当馆机几条方法，手机两摆方式在里面，行动海岛用实际行经。最近养办嘅别丁子山有安啲更大用养嚟俾咁廿七岁，甚至可养游客四小人等，难念掉咩歌文码四小路。
0: 但关键的是喺市面计买地得快上地，又急入地得嘅滑落到地被孤笨。为了好理啲文码，背后六十岁白领曝光呢被孤，暗影低念诞生高孤，手分被严黑，讲到嘢有冇小用神被高孤，低念用烟斗把牙混乌，打扁嚟别太。中得到，脚盘斜带猫挂屋翻门被都还有，各办活动黑白来上。
3: 我那节目收音内多谢门头友，谢人。
4: 甄别共产党杜鹃，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5: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4: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6: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7: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5: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广西点绿成金，降碳扩绿促发展。前五月我区外贸同比增长7.2%，稳中向好，韧性十足。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专享消费券在京东平台正式上线。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开启。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首先来看时政要闻。6月1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
2: 习近平指出，中缅胞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

0: 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胞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7号是2026年全国低碳日，广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制度创新打通转化通道，以科技创新激活生态价值，以产业赋能推动富民增收，为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广西方案。
2: 走进位于高峰林场的广西首个桉树人工林碳汇物联网监测示范基地，林间的物联网胸径传感器实时捕捉树木生长数据。基地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地面监测、空天地一体化系统，精准核算每一片林地的固碳量，由此自主研发出碳计量监测、森林全生命周期碳足迹、碳汇信息管理三大核心系统。
3: 我们从传统碳林人转型为专业养碳人，系统推进碳汇项目开发与交易。高峰林场首个林业碳汇项目，第一个五年监测期可签发减排量超7万吨，市场价值超500万元。目前林场已推动全区碳票交易超3万吨，交易额超200万元。
2: 作为全国首批、广西唯一的国有林场森林碳汇试点单位，高峰林场还联动生态和司法部门打造绿碳基地，并探索碳汇加乡村振兴路径，带动周边林农通过林地入股务工增收，让生态红利惠及百姓。
4: 以前家里的林地主要靠种树卖木材，收入不稳定，现在林场发产了，我们平时能在林场务工学习科学护林，一年下来多了不少收入，
5: 形成生态保护、森林增汇、碳资产增值、全民共享红利的良性循环，有效打通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既夯实了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又壮大了绿色低碳林业产业。
2: 除了推动构建经营、监测、核算、开发、交易、应用全链条碳汇发展，近年来广西持续加强绿色发展要素保障，全力服务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绿色低碳发展。今年1至5月，全区环评审批相关项目

0: 1164个，总投资约1470亿元，指导新上项目在环评中开展碳排放影响评价，从源头严把低碳准入关。全区钢铁行业完成约4400万吨产能超低排放改造，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超70%，吨钢综合能耗降低约15%，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支持海上风电、核电等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建设。防城港海上风电示范项目年减排二氧化碳超400万吨，核电装机总量超450万千瓦。全力服务频率运河绿色工程建设，建成三大枢纽光伏应用示范，年提供绿电约490万千瓦时，可减少碳排放2600吨以上。
1: 广西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积极成效。我们将以承办全国低碳日主场活动为契机，深入践行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守护好八桂绿水青山。
2: 今年前五个月，广西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477.7亿元，同比增长7.2%，其中出口1937.2亿元，进口1540.5亿元，进口同比大增22.9%，连续五个月增速保持在20%以上。外贸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提质，折射出广西外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合作版图不断扩展、产业结构加速升级的良好态势。
3: 今年以来，广西不断深耕国际市场，对外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广西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不断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经贸联动，依托资源互补优势，实现互利共赢。前五个月，广西对全球南方国家进出口2767.3亿元，增幅达8.7%，成为拉动全区外贸增长的核心力量。细分市场来看，对东盟贸易稳步回升，进出口总额1755亿元，增速较上月进一步提升。拉美市场更是迎来爆发式增长，进出口594.3亿元，连续六个月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海外市场布局愈发多元。商品结构上，进口聚焦铜矿砂、原油等工业原料，出口主打机电、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供需衔接精准高效。同时，区内区域协同发力，多地外贸齐头并进。前五个月，全区共有9个社区市进出口实现正增长，区域发展格局愈发均衡。崇左市依旧稳居全区外贸首位，进出口额1095亿元，占全区外贸总值超30%。沿海三市凭借区位优势跑出加速度，防城港、钦州、北海增速均突破2位数，港口门户优势充分显现。与此同时，梧州、贵港、贺州等内陆城市表现抢眼，增速大幅领跑，形成沿海引领、多点开花的外贸发展新格局。前五个月，区内产业动能迭代，外贸出口向新向绿转型成效显著。当前，广西外贸告别传统粗放模式，高技术、绿色低碳产品成为出口主力。前五个月，全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512.4亿元，增长17.3%，占出口比重稳步提升。液晶平板显示模组、印刷电路等高端电子产品出口涨幅突出。代表绿色转型的新三样产品更是表现惊艳，出口额155.8亿元，增速高达80.3%，大幅领先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电动汽车销量翻倍增长，风力发电机组相关产品更是实现数百倍增长。广西制造、广西绿能正持续走向世界。前五个月，大宗商品进口占进口总值近60%，铜矿砂、铅矿砂、大豆等基础原料进口量价齐升，为本地工业生产筑牢保障。伴随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布局，集成电路、智能设备等 AI 相关产品进口大幅增长，折射出广西数字经济、智能产业蓬勃发展的势头，也为外贸长远发展积蓄新势能。
2: 16号上午，超千万元东盟水果汇聚广西

0: 专享消费券在京东平台正式上线，全国消费者领券购买东盟及广西水果，单笔最高可省200元。
1: 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专享消费券已经在京东平台正式上线，大家可以通过京东手机客户端输入东盟水果消费券、广西水果消费券和东盟消费券就可领取。
2: 本次消费券总金额超1000万元，从6月16号到9月30号分3轮发放，覆盖3大消费节点。今天到6月30号是第一阶段，领先618大促。第二阶段从7月7号至8月28号接力暑期消费，9月1号至30号的第三阶段加码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消费券包括腰果、咖啡等食品8折券，百香果、火龙果、香蕉等水果8.5折券，榴莲专属9折券，以及适用于其他东盟及广西特色商品的9.5折券，单笔最高立减200元。
3: 要大力宣传，作为一个中南亚的中转站，可能更需要大家的更多的关注，更多的支持吧。
2: 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广西作为东盟水果进入国内市场的核心枢纽，拥有12个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进口东盟水果品类达86种，是中国进口水果品类最多的省份之一。全国约1/3的东盟水果从广西入境。同时，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也助力广西本地生鲜产业拓销，实现东盟果品入华、贵品行销全国的双向流通。
4: 各个平台应该最好都能有，而且多一点更好，惠国惠民。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恰逢国际茶日落地广西，全区现代茶产业体系建设加速推进。广西国控集团以“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的全产业链思维，力促茶产业提质升级，为“桂字号”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记者在大明山生态茶叶基地看到，茶园层峦叠翠，水肥一体化滴灌、绿色防控等现代化管护技术藏于其间。近年来，广西国控茶叶集团依托上林、龙州、纳坡等广西黄金核心产茶区的高海拔、富硒原生态资源优势，加快做优一产的转型升级。
6: 我们的茶园采用的是有机管理，全年全程都是不打农药，只施有机肥，不定期的对每一个批次的产品进行农残以及其他微量元素的检测。
5: 经过多年建设，茶叶集团已建成6000亩国家级有机茶标准化示范基地，产品连续23年通过有机认证，并以数字化管理为产品赋予专属身份码，实现了从茶园到茶杯全程质量可追溯。
7: 既守住了茶园生态底色，也稳定了茶青品质与产量，有效解决传统茶产业产量不稳、品质不均的痛点，持续稳定优质茶青供给能力。
5: 与此同时，智能生产为广西茶产业插上硬翅膀。目前，茶叶集团已建成12条行业领先的智能化、清洁化成套茶叶生产线，全面覆盖绿红黑白全品类茶品。
8: 我们这套新的生产线年产量在350吨左右，比旧的生产线翻番。杀青这一块的话，我们使用了先进的一个蒸汽杀青的一个工艺，每小时达到了550公斤的一个杀青量。
5: 在茶叶集团苍梧三元六宝公司，自动化生产车间实现了茶叶生产全过程的不落地自动化作业，确保产品的安全与健康。茶叶集团自主研发的发酵罐，可将六宝茶的发酵周期从传统的30到65天缩短至7到15天，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在仓储环节，智能系统实现对温湿度和通风条件的24小时监测与调控，极大提升产品的风味稳定性和良品率。
6: 把那个温度和湿度收集到我们的后台，如果温度太高，它马上启动空调。这样的仓储来进行陈化六宝茶的话，3-5年我们喝起来可以达到5-6年甚至7-8年这样的效果，不管是口感、香气、滋味都有很大的提高。
5: 在做优

0: 产种植、做强二产加工的基础上，广西国控茶叶集团不断延伸茶产业链，提升产业价值，在市场销售上构建起大宗原料、新茶饮供应、线下门店、电商直播、外贸出口五位一体的全域营销网络。在文旅融合上，依托两大国家三 A 级茶旅景区，深度融合非遗茶文化、研学体验、康养休闲等新业态，同时开发茶食品、茶饮品等系列衍生品，进一步丰富茶叶消费场景。
1: 大明山茶园景区与当地周边景点农家乐农产品基地深度合作，推出茶旅加民宿、茶旅加美食、茶旅加农产品采购联动套餐，实现资源共享、客源互送，真正实现了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
0: 一叶贵茶兴百叶，三产融合起新城。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广西国控将进一步立足服务区域发展大局，更加积极探索贵茶产业新变革，为打造广西茶产业金字招牌做出更大贡献。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下节您将看到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开启，泰国警方打击世界杯赌球活动，逮捕629人。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6: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记者17号获悉，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已开启，面向中国及东盟各国全面开放参赛报名。
7: 本次大赛以致富林业、树创未来、人工智能驱动林业全链升级为核心主题，致力于搭建中国与东盟林业领域人工智能技术

0: 交流、创新研发、成果转化与人才培育的国际化平台。大赛设置通用赛道与专项赛道，通用赛道分设中国赛区与东盟越南赛区，下设林业一产、林业二产、生态保护与林业服务东盟四大细分赛道。专项赛道采用接榜挂帅模式，由企业发布技术需求并设立接榜资金。目前大赛通用赛道已开放报名通道，将于九月举办现场决赛，十月发布优秀案例集。专项赛道已征集需求并公开发榜，将于八月评审确定接榜团队，九月签约落地，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以赛促用。
1: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六月六号至十四号，泰国警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世界杯赌博和其他网络赌博的专项行动，共逮捕629名嫌疑人，其中有359名嫌疑人与世界杯赌博直接相关，包括80名博彩公司老板和279名赌徒。此外，警方在行动中还查封了128个赌博网站，并且追踪到超过21.5亿泰铢，约合4.5亿元人民币的赌博资金。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开始。
2: This is our welcome broadcast.
3: 对敌宣传工作站，
4: 主要是对敌广播，
5: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6: 对不起，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7: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8: 他们的军人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人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2: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8: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9: 前进！
2: 为了我们的未来，
8: 为了我们的未来。
5: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0: 当然，
11: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心搞的？
12: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0: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13: 是为了胜利。
10: 这一天一定会来。

0: 全区防汛渡汛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陈刚主持，韦涛出席。各界代表到百泥村举行“更续文秀初心，培育时代新风，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在追忆文秀奋斗青春中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欢迎收看广西新闻。6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外工作决策部署，深入践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扎实做好地方外事工作，充分发挥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平台纽带，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我区与东盟国家等的务实交流合作，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要求，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准确领会14个坚持，切实用以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到全区党的建设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提升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会议与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部署要求，统筹抓好国家及自治区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以科学规范的考核评估推动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努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7号，全区防汛渡汛工作视频调度会在南宁召开，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对全区防汛渡汛工作再部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强化底线思维，压实责任链条，全力以赴确保安全渡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并讲话。
0: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区已先后遭遇多轮致灾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过程，当前正处于主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坚决克服经验主义、心存侥幸、麻痹大意等错误倾向，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把风险隐患考虑得更深入，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以防汛救灾工作的确定性应对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渡汛工作责任，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逐级包保等各项防汛责任制，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确保责任链条无缝衔接。要持续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入检视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水库大坝等薄弱环境。

0: 结合重点部位，建立台账行程清单，切实整改到位，动态消除防汛减灾短板漏洞，严防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要强化预警校应与人员转移，加强雨情水情动态监测，严格落实预警校应和转移避险机制，提升夜间校应能力。一旦发生危险征兆，必须坚决果断转移，确保校应到人，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科学精准调度重要江河洪水，上下游统筹，干支流联动，左右岸协同，加强大中小河流巡查防守，紧盯在建涉水工程风险隐患点，坚决守住江河安澜这条底线。要做好抢险救灾各项准备工作，加强城市内涝及岩溶内涝防范治理，健全跨区域力量调动和现场统一指挥机制，提前预置充足救援力量与物资装备，做到有备无患，随时应战，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强调，端午节、中考、暑假等节日节点即将到来，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面排查整治和及时化解风险隐患，要做好端午节期间雨情水情预警预报，强化涉水景区安全管理，紧盯赛龙舟、祭祀祈福等民俗活动以及人员聚集、流动性强的群众性活动，把防汛度汛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设分会场，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广西军区副司令员李红辉以及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等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气象局、水文中心、水利厅、自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应急管理厅结合各自领域工作情况，依次进行提醒发言。桂林市、玉林市分别汇报当前防汛工作情况。
1: 6月17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南宁闭幕，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并讲话。
0: 孙大伟表示，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是国家赋予广西的重大使命，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这是服从服务于国家周边战略的政治责任，是“十五五”加快广西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是全区各级政协服务中心大有作为的重要领域。要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深入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下好高质量发展先手棋，把来之不易的先发态势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盛势。孙大伟强调，要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因地制宜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助力打通从研发到应用的关键环节，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探索智能经济开放合作新形态，助力守牢人工智能发展底线红线，持续为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献计出力。要强化实干担当，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正确处理好认识和实践、守正与创新、险绩与前绩、当前与长远的关系，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团结引导广大政协委员积极投身凝心聚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第一线的具体实践，在服务“十五五”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会议通过13届自治区政协委员增补名单、13届自治区政协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任免名单，通过关于接受韦文进、邓路遥同志请辞13届自治区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关于接受丁维民、关礼、陈建军、袁从、梁旭辉、梁金荣、曾祥莲、廖金昌同志请辞13届自治区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通过关于撤销潘慧华13届自治区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会议期间，政协常委们围绕会议设立的5个专题进行分组讨论，提出意见建议，召开自治区政协主席会议，听取各小组讨论情况汇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黄俊华、徐显辉、钱学明、王乃学、乌家世、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参加会议。闭幕会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晓光应邀做了题为《给 AI 一个身体：人工智能发展新进展》的学习讲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3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委员增补名单4人，按姓氏笔画排序：李杰宇。

云、罗世坚、壮族、蓝树东、蔡可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3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任。

0: 市等区域，详细了解评判标准、安全管理、服务保障等情况，强调评卷工作是高考组织实施的关键环节，必须用心用情抓好，确保公平公正。6月16号，自治区党委、深改委民主法治领域改革专项小组第9次全体会议，暨全区政法机关依法服务保障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召开。贯彻落实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深改委部署要求，总结工作部署任务，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自治区党委、深改委民主法治领域改革专项小组组长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充分肯定成绩，剖析问题不足，按照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出一批战略性、创造性、引领性改革，以改革促进法治，以法治保障改革，推动民主法治领域改革向纵深发展。要全面履职尽责，勇于担当作为，建强综合法治服务平台，规范涉企执法司法行为，优化法律服务供给，依法服务保障延边临港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各方改革责任，强化统筹协调与督办落实，持续改进作风，积极探索创新，汇聚各方力量，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细落实，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作出新贡献。6月17号是第14个全国低碳日，生态环境部和自治区政府在南宁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出席活动并致辞。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气候行动和公正转型特别顾问塞尔温·哈特发表视频致辞。今年活动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美丽中国建设，广泛传播绿色低碳理念，号召各方积极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来，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形成绿色生产新方式和生活新风尚。活动发布了《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进展报告2026》《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启动2026年中国东盟青年绿色使者入柜行活动》和《低碳中国行》系列宣传活动。部分参会代表分享了绿色低碳实践成果与感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部分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部门、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科研院所、社会组织、企业和媒体代表参加活动。按照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6月17日，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9批106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49件，阶段性办结57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2019年6月17号凌晨，时任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百泥村驻村第一书记的黄文秀，在从百色返回百泥村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日前，乐业县社会各界代表到百泥村举行“赓续文秀初心，培育时代新风，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在追忆文秀奋斗青春中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在文秀广场举行的文秀品质大家谈纪念分享会上，百泥村历任第一书记分享了他们接续奋斗、带领村民发展的实践故事。
1: 再次听到黄文秀书记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其实还是会忍不住流泪。当初我在选择志愿地的时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黄文秀书记，他的那一句“总有人要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就像一束光，一直照在我的心里，也照亮了我奔赴西部的初心。
2: 我们百泥村的村民们一直记着文秀书记，我看着家乡的变化，想起了文秀书记当年鼓励我们返乡创业的话。 化。目前在村子里面开了一家农家乐，挣的钱比在外面打工赚得多，我们全家人都很开心，我们会把村子建设得越来越好。

0: 续初心，继续前进。志愿者们开展多项服务，为群众提供免费义诊、健康咨询、惠民政策与法律问题解答。农技专家则针对砂糖橘、油茶等特色产业进行现场技术指导，
1: 继续推动传承好纹绣的优秀品质，建设好我们的研学基地，推动农文旅融合产业的发展，在乡村振兴，好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接力棒。
0: 连日来，强降雨持续影响我区，造成城区内涝，人员受困，江河水位上涨。各地各部门积极抢险救援，防汛备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6月16号晚，玉林市荣县一名群众在前往河对岸摘菜时，突遇河流水位上涨，被困于河道中间的浅滩上。接警后，13名消防救援人员紧急赶赴现场，2名消防救援人员涉水横渡，架设绳索抵达被困男子位置，为其穿戴好救生防护装备，用绳索牵引，将其安全转移至岸边。6月17号，贵港市遭遇强降雨，城区部分路段、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市区部分医院、学校、社区接连发生险情，各消防救援站、战勤保障站快速组建抢险攻坚编队，累计调派消防车19辆，消防救援人员116名前往救援。交警部门针对各积水路段及时增派警力，疏导车辆绕行。
3: 现在我们采取分组作业的方式，全力开展积水抽排、道路清障工作，同时逐点巡查排查隐患，及时劝导转移滞留涉水群众，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2: 受连日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贵港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河段突破警戒水位。6月17号中午，当地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4: 受6月17日8时以来强降雨的影响，港北区马来河、马草江、平南县乌江等3条江河出现1.15至1.31米的涨水，提醒江河沿岸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灾害，及时避险。
2: 自治区水利厅召开全区水库、水电站安全度汛暨山洪灾害防御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强化水工程隐患排查整治和日常运行管护，严控水库监测数据偏差风险，全面加强山洪灾害防御工作，落实预报预警、监测预警、限地预警多阶段递进式预警机制，点对点精准落实山洪预警叫应叫醒措施，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西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3级预警，预计北海、钦州、防城港、玉林、贵港、梧州、南宁、来宾、崇左、百色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月16号，梧州岭南文学之夜首届梧州市岭南文学奖颁奖典礼举行，现场颁发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五大类别的主奖和新锐奖，共计10个奖项。其中新锐奖的获奖者均为45岁以下青年作者。活动自去年10月启动以来，主办方面向全国征稿，得到广西、广东、海南、香港、澳门等地作家踊跃投稿，参评作品立足岭南地域特色、历史底蕴与时代风貌，题材广泛，立意新颖，内容扎实，生动展现了岭南文学的蓬勃生机与独特魅力。梧州地处广西东大门，毗邻粤港澳大湾区，是岭南文化发祥地、粤语起源地。唐宋时期，苏轼、秦观等众多文人墨客驻足流连，留下大量诗词佳作。6月14号至17号，梧州还同步开展文学名家采风、获奖作品交流座谈会和文学名家进校园活动，搭建高水平文学交流平台，激发本土创作热情与创新活力。
0: 近日，南宁至越南胡志明市国际货运航线复航，该航线采用空客 A321F 机型，单机单次载货量约24吨。出港货物主要涵盖布料、电子产品、跨境电商货物、化工品等广西优势产业货物；进港货物重点承接越南海鲜、特色水产品、时令鲜果等产品。航线复航破解跨境生鲜物流时效难题，满足两地商贸流通与民生消费需求。2026年端午节将至，为持续强化正风肃纪，以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推动党员干部严守铁规矩、硬杠杠，不断释

0: 防一言到底、寸步不让的强烈信号。自治区纪委监委通报，近期查处的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1: 这五起典型问题是：来宾市委原书记何朝建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黎敦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都安县委原副书记、县政府原县长黄瑞吉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贵港市道路运输发展中心原主任王小华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娱乐活动安排，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等问题。大新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农泽，下雷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许峰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等问题。通报强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内化为日常遵循和行为底线，自觉抵制歪风，倡导正气，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主动作为、大胆实干，以优良作风奋进新征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从严监督执纪，靶向发力，重点攻坚，紧盯隐蔽场所吃喝，以传统民俗节庆为名违规聚众吃喝，假借走亲访友名义违规收送礼品礼金，以快递物流和电子红包方式隔空送礼等节日易发问题，深化丰富同查同治，推动作风建设持续向好，为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0: 海漂垃圾分布广、流动性强、治理难度大，被视为危害海洋生态安全的白色杀手。2025年12月，国家有关部门指出，钦州市龙门港岸段存在大量海漂垃圾，形成6公里污染带。今年5月，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现场督查发现，这片红树林中依旧漂浮着大量养殖废弃物。时隔半年，为何污染源还没有得到有效治理？为此，本台记者深入当地探访事件背后的真相。今天19:35，广西卫视、广西新闻频道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将播出。6公里海漂垃圾为何屡治不绝？敬请关注。感谢收看，再会。

港暴雨，25到29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南零3级2项，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乐业大石为天坑，阵雨，21到26度。贺州玉石林中雨，21到26度。桂林香鼻山小雨转中雨，26到30度。桂平西山大雨，24到29度。大兴德厅瀑布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白色水利工程阵雨，26到32度。宁明花山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巴马长寿之乡中雨，25到31度。阳朔玉龙河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东兴金刊暴雨，25到29度。宜州下井河中雨，25到30度。萍乡有余关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龙胜龙脊梯田小雨，25到30度。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4: 开始。

0: 对敌宣传工作站，
1: 主要是对敌广播，
2: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3: 太危险了，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4: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明白。
5: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6: Why are we there?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5: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7: 前进！
8: 为了我们的未来，
5: 为了我们的未来。
9: 百岁奶奶身体棒。
10: 哇，
11: 我们走直对直对，就是走个刷刷风。
9: 东方神果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长寿秘诀？
11: 你还今天你哪还起的哦？你哪边可能会再一杯茶呀？你就好起。
9: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
12: 不干不不干不不干老我在老人家。
9: 不怕热气不上火，
13: 他很受的热，
12: 但怕的但上的火，这个季节受不了。
9: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福寿之乡，广西永福。

0: 这些文字抄写于2100多年前，那时纸张还没有发明，人们用来书写的载体主要是竹简或木牍，但这些肃然陈列于湖南博物院展厅里的典籍却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材料绢帛，不仅有文字还有图画。绢帛属于奢侈品，写在绢帛上的书籍更是罕见，今天我们称之为帛书。由于珍贵且易腐朽，历史上极少能保存下来。
1: 这些书呢都是非常的薄的啊，出土的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被称之为马王堆地下图书馆。
0: 很多年来，人们似乎都相信当年秦始皇发起的焚书事件毁掉了几乎所有的先秦典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帛书却陈述了另一种事实，他们中有一部分幸运地躲过了那把大火，并幸运地在与世隔绝的地下留存至今，就像是一次久别重逢。当他们再次现世，不仅捎来了散佚已久的远古音讯，还把一种传说中的古老思想第一次真切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0: 简博典藏全部都是出自地心墓，一共有多少呢？13万字。
1: 他们出土的时候的

0: 放置在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漆书帘里面。
1: 这是继1942年长沙出土战国帛书之后，考古学家第二次看到古代帛书的身影。马王堆三号墓由于白膏泥密封不严，涌入了地下水。发掘人员刚打开这个漆书帘时，里面的帛书粘结在一起，状若两块泥砖，下面压着一只青蛙干尸，旁边的格子里还发现了两卷简牍等物品。装裱专家用了整整一个冬天才把这些帛书初步揭裱出来，而对书中内容的考试与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马王堆汉墓群的发掘意义极为重大且多元，大众兴趣的焦点或许是一号墓的辛追夫人，但对历史学家来说，三号墓的帛书才是无尽价值的源泉。他们中最早的可能抄写于战国末期，最晚的应该是在汉文帝时代。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似乎都可以在帛书中找到痕迹，最直接的就是汉字字形的变化。秦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后，用小篆规范全国的书写方式，之后又产生了隶书。汉初的书体恰好处于从篆到隶的发展中。马王堆帛书让我们看到了教科书般的秦隶、汉篆等不同字形的手抄本。
2: 汉隶只要到最后面一笔是捺的时候，它都会加重比例，
3: 对，
2: 嗯，看上去很有审美价值，对不对？
3: 对。
2: 我们有没有发现文字到这个时候它已经开始有了审美的意识？我们后来到了东汉，书法就开始出现了，并且到达了高峰。
4: 好，我们慢慢走这边啊。好，我们慢一点。
1: 它们的价值远不限于此，十多万的文字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医学、军事等方面，是中国人在汉代之前丰富的精神世界的一次集中展示。当然，作为墓主人利希的私人藏书难免受限于他的个人喜好，比如说这批帛书中儒家的作品就相对较少。好在总体来看，利希是一个兴趣爱好非常多元的青年。藏书中有一些非常实用，这是自隋唐后就佚失的相马经，从字体上看它抄写于汉初。我们都听说过伯乐擅长相马，这本帛书的第一篇就讲到伯乐所向君子之马，也就是说本书作者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并加入了部分自己的实践。例如通常来说，一匹良马需要兔之头与其肩，狐之周草与其耳，鸟目与其鹰，鱼之鳍与脊。此外，马的眼睛里有一条线，这条线越长越好。一寸带鹿，二寸带麋，三寸可以袭乌。所谓袭乌，一指马的速度快到可以袭击乌鸦。看到帛书《相马经》，我们大胆猜测，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曾被命名为马踏飞燕的铜奔马，脚下踩的或许是一只乌鸦。此时的中国人刚刚从秦朝接连不断的大规模工程劳役和严酷刑罚中走出来，

0: 再往前则是长达250多年的战国烽火。汉初难得的安定让百姓久违地透了口气，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超过了以往。生逢太平年月，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活得更长久一些。这是一幅彩色帛画导引图，导指导气，引指引起。这曾是流行于秦汉时期的一种将呼吸与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健身术，其图文实物被第一次发现。上面的人物姿势各异，或长袍，或短衣，或徒手，或持械。用不同颜色描绘的人物图像共有44个。
1: 我们来看到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它的名字叫做帆。怎么做的呢？右手掌心朝上撑天，左手向下指地。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拉伸我们右侧的腋下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为什么叫它叫做帆呢？当时画这个动作的人，或者说创造这个动作的人，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利于排解心中的烦闷和烦恼。
2: 大家看我们展板上面啊，把这44个人物的模仿的动作展示出来了，同时这边还有动画的形式。
0: 隔着千年的时光，当今天的我们重新来模仿这些动作，揣摩古人的心境，似乎能感受到一种身体和心灵上的相通。这是他们从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中体悟出来的身体智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生命在于运动。我们的祖先早已懂得，想拥有健康的体魄，不仅需要长期锻炼，保持好的心情，还离不开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3: 养生方当中，他就告诉我们什么了？你药补不如什么食补？
1: 就比如说我们这边展示的这一页，它里面记载的就是长期服用甜酒冲淡，有利于一个美容养颜的这样一个功效。除此之外呢，还提了一些关于人们日常生活作息的建议。我们在背后的观影墙上其实是能够看到的。首先第一句呢，就是我们的一夕补我百日不复这句话所提倡的，就是如果你熬夜通宵，那你睡100天也是补不回来的。
0: 汉代人已经意识到规律的作息对于健康的重要性，而疾病在任何年代都是人类的心头大患。马王堆简帛中占比最大的内容就是医治疾患，各类医书有16种之多，几乎每一种都创下了中国历史之最。阴阳11脉九经是中国已知最早的经脉学和灸疗学著作。52病方记录了52种疾病的方剂和疗法，甚至还详细还原了一例外科手术。
1: 这里展示的这2页是一个中医的关于如何割除痔疮的一个外科手术，取狗的膀胱洗净，然后呢插上这个主管之后呢，捅入人的肛门，使其胀气之后呢，将患处拖出体外进行一个割除。割除之后呢，他们会用黄芩一类的来进行一个消毒消炎，最后呢将人倒吊在这个房梁之上，使其自然滑回体内。
4: 这个是医简和阴阳，一共呢是有32支简，内容讲述的是两性生活保健的。然后这个医简呢叫做杂净方，然后是以符咒巫术来治疗夫妻不和巫术。
5: 哇，他还能治姑嫂相斗，我的天哪，
6: 好厉害！
7: 这是巫术。
0: 古代巫医同源。诊疗技术总是伴随着一些巫术，与之相似的还有另一种文化，占筮，即通过特定的方式来卜算吉凶。这是马王堆帛书中另一类比较多的内容，出土于3号墓的《周易》，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抄本，由2大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记录64卦卦名、卦辞等内容的经文。

0: 出土时取名为六十四卦。另一部分是对六十四卦的解读，即所谓的传文，共有六篇。除了系辞传有传世外，另外五篇二三子、易之易、药、谬和、昭历均为古艺术。帛书周易与后世版本有诸多出入。六十四卦中有三十五卦的名字都不同于经本，如乾写作见，坤写作川，再比如经本周易六十四卦的最后两卦为既济和未济。既济指已经成功，但却以未济作结，以保留有余。两卦相连，一指事物发展周而复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本周易最后一卦名为易，虽表述不同，但同样积极而富建设性。帛书周易中的奥义至今还在不断的解读中，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版本学、教刊学，那些易失的以及有别于经本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不同时代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同认知。
1: 初九利用大作原籍无咎，九二。
2: 我们稍稍的分散一下啊。
0: 除了被称为卜筮之祖的《周易》，当时人们用来预测命运的《易平》，还有天上的星辰。这或许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占星术。五星占全文八千多字，它在当时的主要功能虽然是占卜，但对天象的精确观察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之一。为占测之用，占星师详细记录了从秦始皇元年到汉文帝三年这七十年间，木、金、火、土、水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以及对应的吉凶。帛书中记载的金星会合周期是584.4日，和今天我们测得的583.92日只差0.48日。两千多年前的人并没有精密的天文仪器，仅凭肉眼就能获得如此精准的数据，堪称奇迹。另一名为《天文气象杂占》的帛书，则将两千多年前的天文气象极为生动地置于我们眼前。朱墨两色绘成，红色的图像记录了那些在时人看来不同寻常的异象，共250幅左右。黑色的文字为解释性占文，其中最珍贵的当属31幅彗星图，每一幅上都有彗头、彗尾，描绘的方向也符合彗尾总是背着太阳的科学规律。这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人类最早留下的彗星图像。作为一部以云、气、晕、红、肾、景和星等元素进行占卜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忠实地保留了汉代以前中国人仰望苍穹的收获。上面记录了战国时期的14国云气图，表明帛书的绘制年代应该是这14国还没有灭国之时。各色天象中，像扫帚一样拖着长尾的彗星，耀眼地从天空越过时，无异于一场盛大的奇观。因为特立独行，运行规律，彗星很早就在史书中留下了记录，并带给了中国人最

0: 岛的天文学启蒙。
1: 好，我们往那边啊，我们大家走路的走的时候慢一点啊，没关系啊。
0: 在利希的私人图书馆里，我们还发现了一本迄今全球一直发行总量最大的中文著作《老子》，又名《道德经》。帛书《老子》有两个版本，抄写于汉文帝时期的为乙本，抄写时间更早的一版为甲本，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与我们今天常见的版本有多处不同，有些意思相近，如经本的“道可道，非常道”，帛书里写的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有些则截然相反，如经本里有一句“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意思是用古时之道来驾驭今天的事物，帛书里写的却是“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除了很多的细节出入，还有一个更显性的差异。
2: 我们之前都是说的，我们说老子，老子是道德经，道德经一般都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但是在我们马王堆他们出土的这个老子甲本和乙本呢，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0: 为什么会这样排布？哪个版本更接近原貌？学者们对此各持观点，有一点却毋庸置疑，那就是在马王堆三号墓主人利希生活的年代，老子备受尊崇，朝廷规定皇家子弟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这与西汉初年为了休养生息，整个汉帝国将黄老之学奉为执政思想有关。在利希去世几十年后，汉武帝改变了治国理念，独尊儒术，儒家学说逐渐成为此后的主流意识形态，黄老之学渐渐消失在历史中，只留下一个名称和含糊不清的概念。直到这些经典在马王堆汉墓中再次现身，
3: 黄帝四经抄录在帛书《老子乙本》前，分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元四篇。
0: 黄帝四经即关于黄帝之学的四篇经书，他们与《老子乙本》共同抄写在一幅高48厘米的绢帛上，共计10000余字。这是黄帝与老子在帛书上的相遇，也是对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的一次完整呈现。今天我们习惯篇名位于文章之首，但黄帝四经的篇名则写在每篇文章的结尾，其中经法讲的是治国既要遵循自然，还要依靠法治，十大经讲的是政治军事斗争的策略，老子主张不争，这里却说不争亦无以成功，谶讲的是施政刑法必须权衡度量，区分轻重缓急，道元讲的是以道为核心的宇宙观，黄帝四经的重新现世填补了我们对历史上黄老之学的认知空间。

0: 其最大的特色便是云法儒道，以道家的英雄无为作为根基，以法家的行明法术为云翼，道和法共同构建起黄老之学的一整套治国理论，核心理念可概括为八个字：清净无为，与民休息。这很适合刚刚经历过数百年战乱的新国家。汉帝国初期，正是因为对这套思想体系的推崇与践行，迎来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作为汉帝国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利希和父亲对黄老之学应当都有过系统的学习。这些幸存下来的帛书也让我们对祖先的智慧有了更多面的了解。遗憾的是，这远非历史的全貌。即使是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数百张彩识别文字，正确拼缀原文，只是完成了基础工作。读懂背后的义理和思想，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是一幅已还原大半内容的帛图。文物专家选取残存文字中开头的几个字，将其命名为《物则有形图》。有学者根据有限的信息猜测，它应当是关于黄帝四经的一幅直观的简明图谱，而且蕴含了中国古代千元地方的宇宙观。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推测，关于历史未知远远超过已知。
1: 这些字它就写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在一些古书上读不到的一些故事，也可以说它对整个的历史有补充的作用。
0: 相对来说，黄老不过是马王堆汉墓帛书庞大内容中的一小部分，但它构成了利希一家所处时代的重要底色。这层底色之上，各种不同类型的帛书为人们搭建了一个特别的精神空间，老家一直延伸到广袤的星空。即使在2000年后，我们依然能由此走进那时的中国人纯粹而热烈的内心世界。那是一个在史书中被遗失的世界，但它却从精神上连接着更古老的中国，并给后来者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建设敌人的野心搞大？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0: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1: 对敌宣传工作站，
2: 主要是对敌广播，
3: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4: 太恶心了！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5: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6: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胜。
0: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6: 我们的心中保家卫国。
7: 前进！
8: 为了我们的未来，
6: 为了我们的未来。
9: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10: 做成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与一片土地的相遇。你不知道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但你知道你的根早已深深扎进这片泥土里。我写过很多诗，而故土也成为我笔下最常见的风景。我出生在来宾市兴宾区这叫新桃村子，在30000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儿时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年少时，我家境困难，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从来都舍不得买吃的，全都拿来买想看的书。一本好书改变了我的童年。小时候生长在故乡，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别的城市，在内心里深藏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每逢佳节，便像野草一般疯长。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家乡来宾的小册子，叫《天下来宾》，有麒麟回响，有洪水河的奔流不息，也有甘蔗林的郁郁葱葱，有壮族的歌曲，有蓬莱州的传说，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天下来宾不是一本宏大的书，它更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我写这里的山川风物，写这里的人情冷暖，写这里渐渐远去并不厚，却装下了我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一座城的名字就是它最深的乡愁。来宾这个名字就像一声呼唤，你来了就是上宾。如今的来宾早已换了新年高